行李，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歌听得我好爽啊！刚刚跟大家在广告时间段分享到这首歌曲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哇哦，好开心呢啊！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我决定了在下个时间段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去听到梁博的另外一首《日落大道》。就是我其实爱上梁博，不是在《中国好声音》，也不是在他的这个梁博三部曲出现，是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山西有一个太行山音乐节，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太行山音乐节大概就在每年7月份，这两天可能已经开始逐渐的，是不是有这个售票的信息出来了啊？当时那场太行山音乐节当中，哇，各位想象一下，一大片草坪绿油油的，草坪上站了，就咱不多说吧，少说有几千人真的得有啊。然后呢，梁博他就在那个舞台当中唱起了这首《出现又离开》，唱起了那首《日落大道》，唱起了他那首非常这个火爆的《男孩》。那个瞬间，那个飞拥，那个感觉，让你觉得天哪，好快乐啊，人生的快乐时刻真的在那一刻瞬间达到了顶峰。而且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梁博之外呢，还有一些银河乐队，还有这个郭顶、水星记都听到了，那一刻你就觉得哎，爽啊。然后我买的票还比较便宜，那一刻你就觉得耶，更爽了。然后呢，我们上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关于空调这个事儿啊，就是开不开空调，多少开的。然后呢，监控哥就说他媳妇儿这个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脸基尼气垫洞，然后说这个有点像开车贴面膜。我还真贴过，开车的时候还真贴过面膜。然后呢，那我这个人稍微有点这个 open 啊，什么叫 open 呢？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感受不到大家的一个目光的。就是我干过啥事儿呢？我在高铁上化过妆，贴面膜。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贴过面膜，骑电动车没贴过面膜，因为风吹的那面膜就干了啊。但我一直觉得干这些事情，那么啊，没有什么吧，还好吧。结果直到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吗？”我说：“还好吧，也没怎么样嘛。”然后呢，这个俊麦说了，说现在手机都有遥控器的功能，说这个开空调的话不需要板了。啥空调呀？我们家那空调可能买的比较早啊，是现在是哪些空调已经，就是还是说基本上都有了，就是这种手机可以控制的。有的话你告我一声，如果是只是单独两个品牌有的话你告我一声，因为我们家新房马上就要装修了，我为了防止我未来有一天就是我们家也产生这种抢夺遥控抢夺空调遥控的这种可能，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品牌，他们家就是说这个空调遥控器是直接手机可以控制的，那么我坚决拥护他们家这个空调，我一定会买他们家空调的啊。这个遥控器我说实话，每年跟我妈那简直就是一场大战，遥控器到底在谁手里，空调温度到底调多高，多会儿开始开空调，在我们家那已经是每年都会出现的一个，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笑脸。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啊。然后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啦。然后呢，卑微小景说，民姐早上好，早上好。小景就说到了，说自己开心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不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之前我是压根没觉得这件事情不合适，就贴面膜，在高铁上贴面膜这事不合适，我一直觉得这不就是很普通吗，我又没事儿，我搁那儿坐着高铁一坐好几个小时，那闲着也是闲着，那贴个面膜吧。所以我经常会把这个化妆包啊啥的就带到我的行李箱外头，为啥呢，方便我在高铁上化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啊，咱们这个

勇气可能就稍微比别人多了一截啊。然后呢，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小景说都有什么，现在这个基本上都有了，你瞅瞅我们家那空调买的确实是早了，这么一讲的话，我们单位这空调也挺早的啊，他也不能那个，他也离不开他。

非常的这个开心啊，能够在早间这时间段跟大家去见面，跟大家去聊天啊，就还蛮高兴的啊，就是让我知道一下上班的咪咪啊，还挺多的。然后上班会给自己这个咪咪啊，会给自己找乐子的，也不止我一个人嘛，对不啊？那当然呢，我说我们早间节目还是一个资讯节目啊，与此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一些资讯的一个内容了。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刚刚有一个小的困惑和小的疑惑，想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一起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前两天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家今年是有个高三生的，高三生毕业完了，从他高考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礼拜了，天天在家里就是手机玩到四点，晚上玩到四点钟，中午十二点起床干饭，干完饭之后开始玩手机，玩到晚上六点钟开始干饭，从六点钟躺在沙发上一直躺到凌晨四点钟，沙发上躺累了就会躺到这个床上。所以就是我在今天这个八点钟的一个时间段，想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去征集一个问题，各位高三生的这个暑假他们能干点啥呢？能干点啥呢？我昨天跟孩子聊了，我说你就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天天玩手机，这玩的眼睛还酸呢，对不？他说我想去兼职，我想打工。其实我个人而言啊，我说实话，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很建议，然后我把他这个想法给反驳掉了，因为我说哎呀，我说孩子呀，以后有你上班的时候呢，别着急，以后有你去吃这个苦的日子呢，别着急。但是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他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长的一个暑假，他到底还能干点什么呢？想了半天，反正我俩是没商量出结果来。所以说今天早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来问一问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然后呢问一问我们这个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能不能给咱出个主意的，高三生毕业之后他们能去干什么。然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就是告诉我们，来跟我聊一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先整理一下大家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消息啊，就整理一下大家的一个留言。各位拜托了，我真的很好奇，我其实真的不建议就是高三的孩子们这个时间段去打工，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我高三当时打工了，我在咱们零粉某一家 KF 不是 KF 德某市啊，德某市啊，然后去那边去打工了。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如果能去玩的话就更好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招吗？就是我们家这个高三生他们今年到底能干点啥呢，对吧？这高三的孩子了，这一天到晚的天天搁家里玩手机，玩的就是昏天黑地的，不知天地为何物的，完全都不知道几天是怎么过的啊！就每天就是手机玩没电了，好，手机充电， iPad 开始，iPad 玩没电了，好嘞，手机充满电了，行嘞，手机 iPad 家长都不让玩了，电视打开投屏又开始了。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天哪，他的生活确实挺快乐的啊，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做的呢？大家来帮忙出个主意啊，出个主意，拜托各位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啦。

下来的时间，我们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消息的同时，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您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件事呢，是也挺重要的啊，就是关于今年这个招生的一些消息，跟高考生也有关系。所以说，各位这个刚刚高考完的宝爸宝妈听好喽，各位，今年咱们了解到，就是多所这个双一流的学校都宣布他们这个本科扩招了啊，有一些新的专业也是成为了一个亮点，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啊。你像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当中，稍微一梳理，你就会发现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就是这种双一流学校已经明确的扩招了本科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计划。上海交通大学的话，今年呢了解到的它这个招生计划是大幅增量的，同时呢还会持续的优化本科专业的一个设置。学校呢获批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以及具身智能五个本科的一个专业。另外呢这个上海交大和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这个为主，他们呢是合办的这个张江国际理工学院，今年也是正式开始招生了。按照计划呢，招生规模呢是750人，然后呢拟设有这个机械工程、电子与这个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一些专业，平均每年的这个招生量都会达到180人左右。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像这种双一流大学，他们增设了一些名额，他们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扩招了自己本科生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可能你本身是达不到这个，举个例子，就是上海交大啊，本来你的分数上上海交大，它属于擦一点边儿，有点难。你得搏一搏，但这一搏，对吧？搏一搏，单车可能变摩托，但是单车也可能变成一个轮儿，啥也没有。但是今年增开了，增设了，增加了这种招生的一个扩招的一个计划。那么你这个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概率是直接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消息的。包括今年同济大学，然后较上一年的话扩招了100个人，然后其中呢是重点偏向到了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还有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然后呢这些的内容，然后一些卡脖子的一些技术专业类的这种紧缺的一个技术。华东师范的话今年也是再增加了100人，然后东南大学的话今年呢同样也是这个新招生了。然后东南大学本科这个招生的这个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解读当中显示，2026年东南大学本科新增的这种计划是你新增600人，你新增600人人数非常的大，规模的一个跃升。这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紧缺与这个学校优势传统项目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增加，对吧？你本科招生的专业增加了，招生的大类增加了，双一流学位的这个叫什么双一流学校，他们这个学校这个增加这个学校人数也增加了。而且今年像中山大学，他们是你增加在内地的话你增加100人，在这个港澳台地区的话你增加约500多位。南开大学今年也会增加这个100多人，北京科技大学同样也有增设，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这些您听到的学校，各位都是目前已经明确的发布了自己招生的一个计划当中，是会比往年要多招人的学校。然后为啥我说的这么严谨呢？因为一定还会有一大批的学校还没发公告，还在路上呢。我无法传达我自己。所以说对于更多的这个高考的孩子们来讲啊，今年刚高考完的高三的学生来讲，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消息。而且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两年我们这个侧重的一些学科它其实是有些变化的，对吧？你像我当年，但当然我都10年前了，我当年高考之后去报这个学科，当时就是会有几个很明确的一个学科，它是属于那种新兴的未来热门行业。举个例子，计算机，跟我同批高考的我的发小，计算机专业的，然后他呢是上的武汉大学，保研到了浙江大学，然后呢他现在的一个年薪的话呢，咱就是说这能说吗？就是他现在这个年薪属于我的这个十倍都说少了，月薪啊，月薪是属于我的一个10倍，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当年他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优势一个热门的一个行业和未来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让现在去选择像什么软件工程啊这类的一些这个
专业，它其实已经相较于往年当年来讲已经没有那么热门了，更多热门的好像哎变了。所以说说报考专业是一件很这个很需要大家去这个操心，很需要大家去仔细反复去琢磨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小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就是选到一个自己觉得哎合适的，前景比较不错的，能够给自己未来提供很多发展，有很多发展空间的一个专业。当然如果说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的，各位别着急，因为马上我们这个民生派的一个节目就会在近期邀请到我们这个报考专家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去分享聊一聊关于如何去报考，怎么样去选择专业的那些事儿。所以说您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听见零分啊，各位朋友们。

然后呢，我们再来盘点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菲菲小姐说啊，说这个都有，我朋友卖格力的，能打折，空调是吧？格力，互关一下，这属于人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这三个人绕一绕，咱直接认识格力老总了啊。不过我确实啊，就是我们家最近确实也是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装修挺麻烦的，挑家具家电挺复杂的啊。然后监控哥也跟我们说了，说暑假工就是高三结束之后打暑假工，我个人不太建议他去打暑假工，一个小姑娘家的，就是从我当年的一个经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打工这事儿吧，尤其是现在我已经上了这么多年班了，各位我说实话，那高三的孩子我真不建议他们去打工。为啥呢？原因就在于他们以后打工的时候还多着呢，未来日子还长着呢，上班的苦他们还得吃好多年呢，这个阶段的话要不咱就干点其他的呗，对不啊。爱笑的丫头说考驾照，哎，是个好主意啊，夏天考好驾照啊，趁这个但是他现在还没18岁啊，现在还这个身份证考驾照是不是得年满18岁才能报这个驾校了？他18岁的话，因为他生日的话那是到了8月份了，8月份再考驾照的话，如果这个学校报在外地的话，在临汾当地考驾照，他这个周期就拖得有点忒长了，对不？所以说我们这个考驾照这事儿之前是想过，但是不小心给 pass 掉了啊。这个对于这个我但是没有了解过啊，这个现在就是他这个年龄上还没有全满18岁可以去报吗？不行吧。监控哥说来电脑城学技术当学徒，我真挺想的，省得他以后对吧，上了大学了拿个笔记本，今天这个笔记本坏了他直接关机重启，再重启重启开不开啊，还是开不开，除了重启这一个招就没招了。然后呢，时光温柔说跟朋友一起去旅行啊，跟朋友一起，跟家里人是同意的，跟朋友的话爸妈有点不放心，爸妈会有点不放心，小姑娘家的你自己出门玩的话，你搁这小朋友一块出去玩，总是觉得有点这个担心啊，总是觉得说有点不太放心啊，所以说就是跟出门就去玩这事儿的话，目前只考虑就是跟家里人一块出啊，一块去啊。然后民事科技问到说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我妈小姐回复啊，说不明显吧哥，不，我是你的心里人。再来关注一下小花生说到，说姐妹啊，播一个一路生花好不好嘞？没问题。我们接下来大概在这个5分钟过后啊，会进入到广告时间段，广告时间段把这首一路生花送给你好不好？因为我一路生花我给你搜一下，我们曲库当中似乎没有呢，好像啊。

0: 是的，曲库当中没有啊，所以说等一下在广告时间段的时候，我通过这边给你播放一下，好不好？把这首《一路生花》送给你，也祝愿我的姊妹们啊，大家未来都能够走花路。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啊这会儿的话，你正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8:26，那么我们市区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的话呢，在早高峰的那个压力当中，其实已经逐渐的缓解了，但是呢，我们仍然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有哪些路段车流量的压力会稍显增多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关注到是在广宣街，各位，广宣街这会儿不建议大家驶入了。广宣街，哎呀妈呀，你看那物大度的呀呀的吧，我每次一说这个呀呀的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这个老林夫人的那个味儿啊。然后除了广宣街之外呢，还有哪儿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科北巷南往北的一个方向啊，到我们这个北城花园的那个位置，也是看到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多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广宣街那边那么堵啊。然后再来关注到长兴中街的北口，在哪儿呢？在这个居然之家附近啊，各位啊，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尤其是北往南的一个方向，就是长兴中街跟我们这个居然之家那个交叉那个路口，然后老北边那边啊，那个路的那个尽头那边，车流量稍显增多。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除了这几个路段之外呢，市区的这个东关的十字路，东关立交桥跟我们东关小十字，也就是在新四街这块目前双向车流量略显增多，这边是有卖早饭的，好多临房好吃的早饭都搁那儿待着呢，所以说大家这会儿是不是都去吃早饭了？吃早饭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车停到该放的位儿啊，电动车啥的你就摆放整齐了，要不然的话你这一堵，你前脚这边两口胡辣汤刚吃嘴里，人家那边哔哔哔，你放下胡辣汤就去这个挪车了，挪完车之后你回来，人家老板以为你不吃了，那胡辣汤直接给你倒了，你瞅瞅这早饭也没吃下样子，那车还挪了半天，弄得人心里都不舒服，好吧，把车停在该放的位置上，然后呢大家呢就是你通行起来会通畅，别人通行起来也会更加通畅，提醒各位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在哪儿呢？在五中门口这会儿车流量有点多，哎妈呀，这今儿早上咋回事啊？这五中门口怎么还车多了啊？有任何的一个突发紧急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您刚刚路过这边的话，各位来跟我们说一下这边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情况，好不好？为什么会堵起来呢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孟家庄这边啊，孟家庄这边也就是在姚贤街这个东中环辅路的话，关注到是北往南的方向略显增多，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稍多一点。那除了这个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之外，其他的路段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啊。我们市区目前这个比较拥堵的地方还是集中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广宣街。然后呢，刚刚小花生点播到了一首这个《一路生花》啊，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监控哥说了，说啊，刚敏没有歌曲 VIP。你瞅瞅吧，这有的时候熟人局多了就是这点不好，就是有啥家底都给你抖露出来了啊。小景说了，说这个天王盖地虎啊，高敏没有 VIP 被发现了啊，然后呢要不偷偷用响哥 VIP， 嘿，你以为我没想过吗？他手可快了，他一下节目他就把他 VIP 吓走了，我蹭不着，我要是但凡能蹭着我还能这么卑微吗？是不行了，广告时间段这首《一路生花》来一起来听咯。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

0: 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Who are the next one?

0: 那咋重点不敢跟我
1: 度，它110度那个温度你去煮它是没有办法破坏的。你就算你说我炒了好长时间，我煮了很长时间，我都焯水了，那去明确焯了可长时间了，各位没用，它照样中毒，而且它的这个毒性非常的强，刺激我们的肠胃，损伤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一个功能，导致那种消化道出血呀、休克啊等等一些多器官的一个损害。目前是没有明确的有用的这种解毒剂的，只能靠这种催吐以及补液来进行对症的一个治疗。所以说提醒各位，你就在夏天吃一些食物的时候，不要总觉得说哎，它发苦了是什么苦能降火呀啊，苦了对身体好呀，清热呀，各位别那么想啊。该苦的像苦瓜它正常就是苦的，它不苦那就奇了怪了，那才是出问题了。但是你像什么丝瓜呀、葫芦瓜呀，对吧，这些东西它不能苦，不该苦，苦了那才是证明出问题了，好不好。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有几种苦味的食物煮熟了也有毒的，包括啥呢，就我们刚刚说到丝瓜，对吧，正常丝瓜是这个没有毒的，但是呢如果说丝瓜发苦的话，各位别吃了，有毒有毒啊，咱就不说什么对身体有害，直接就是有毒啊。除此之外，发苦的土豆各位啊，那你像有的那个朋友会说啊，我们家土豆没有发苦，对吧，它就是发芽了变绿了，这还能吃吗？不能不能，它有毒。各位如果说哎呀我们以前就经常吃呀，啥事儿也没有啊，各位就是它那个毒素，你只能说你之前真是运气比较好，命比较大啊。但是它真的是，它那个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龙葵碱。龙葵碱它这个一旦它开始发芽长绿了，它那个龙葵碱就会是迅速攀升的，你吃起来有点发苦有点发麻，如果大量的食用的话，你会引起的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中毒的一个现象，好吧，不要吃。还有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也是啊，各位啊，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就是有点苦了不要吃，而且就是吃银杏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去买炮制好的一个成品，不要自己去买这种生食啊，不自己去从那个银杏树上掉下来，我自己去捡吧，自己去在家里烹饪。各位银杏果的那个毒素它非常非常的稳定，普通的烹饪是没有办法把它给正常的给去除掉的。包括还有这个发苦的坚果，这个大家其实吃的会比较多一些，发苦的坚果当中其实霉变的坚果会比较多，尤其是黄曲霉素会比较多。想象一下过年的时候吃瓜子儿，有没有吃到过瓜子儿嗑开了吃到嘴里苦苦的，但是你觉得可能就不在意，吐掉再算了，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漱口，那里黄曲霉素远胜砒霜，你就这么理解啊，黄曲霉素它是一级致癌物，毒性远胜过砒霜，而且还耐高温，280度以下都是难以破坏的。吃到一些发苦的坚果第一时间赶紧吐掉，吐掉之后去漱口。而且还有像什么杏仁看宫斗剧的都知道那苦杏仁，哎呀妈呀那可不敢吃，吃上20到60粒那安陵容咋没的，那安陵容最后自己嘎自己的时候不就在那一直吃苦杏仁吗，苦杏仁可不敢吃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食物如果说产生这种异变的话呢，也不建议大家这个也不建议大家去吃的。举个例子，腐烂的蔬果和这个水果，然后包括像腐烂的生姜，这点其实大家会很容易忽略。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大家都已经有明确的意识到了，说对吧，这个腐烂了的苹果呀梨呀就这类水果的 A 性我不吃了，之前的时候是削掉这个发霉的地方烂的地方，剩下的新鲜着呢没事吃吧，现在不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它一旦一个地方开始腐烂，说明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细胞分那个物啊，就已经长到整个水果当中都不能吃了。所以但是各位朋友们，生姜您注意过吗，在家里大家买生姜尤其是夏天大家

饭的频率可能会稍低一些，你会发现你自己切开的生姜时间久了之后它好像长出一些绿色的霉斑，各位不要再吃了，因为腐烂的生姜当中会产生的一种叫做很强的叫做黄樟素，你即使是食用了一点点也会引起我们肝细胞的中毒和变性，损害我们的肝功能。所以说夏天了各位温度比较高，食物腐烂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点。大家如果说就说哎，我们家做饭也不是特别勤快，或者说也不太确定的，毕竟夏天天热了，大家这个不做饭的概率可能就会逐渐比例增加了，那您在购买食材的时候就是咱吃一顿买一顿的会比较合适一些。这两天大家前两天大家吃甘蔗吃的会比较多一些，红心的甘蔗各位有发现吗？红心的甘蔗、红心的芦笋、莴笋，各位这两个不要吃，好吧，不要吃。它不是，它产生了一点点的一个霉变，都是什么呢？都是它发生霉变的一个开始。一旦开始了，这个进程它就是打不住的了。所以说，您像什么红心的甘蔗呀，像我们这个一些发红的这个莴笋呐，各位就不要再吃了。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店家卖给您说，哎呀，这个没事儿，这个、能吃，各位。明令的禁止它，而且告给他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会造成我们人体的一个损害，好不好？然后包括还有死掉的螃蟹，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海鲜的话一定不能吃这种嘎掉的啊，你说嘎掉的这种海鲜的话呢，它体内那个细菌繁殖的速度巨快，你就这么理解吧，巨快啊！你吃到的不是说的是死掉的螃蟹，你吃掉的其实是嘎掉这个螃蟹当中给大家去完全这个长大的一些。组胺类的一些让大家能够去过敏的一些内容啊，包括酒泡的木耳、有黑斑的红薯，这些各位朋友们大家都不要多吃，不是都不要多，都不要吃。紧急撤回一句啊，都不要吃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物，大家看似哎。表面没有问题，一切开结果发现像红薯啊长了黑斑的，对吧？长了黑斑它就是，各位你可以这么理解，很多的食物它不是靠高温能够去进行煮沸，它能够去靠高温真的能够把那个细菌病菌给杀死的。所以说你在这个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而且还是那句话，咱们现在物产非常的充沛，您去超市也好，去菜市场也好，已经不是那30多年前的那个生活，大家吃菜会比较辛苦一些，大家需要囤粮。各位，你现在只要出门，大概率啊，走不了300米，你就能够找到你家门口或你家周围附近的，然后一些的这个鲜蔬啊、水果呀、超市啊、商超呀，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买到一些新鲜的、有用的一些好吃的一些食物，我们是不需要囤积的。囤积久了，它们发霉了、变质了，首先我们说浪费了钱，其次我们糟蹋了物件，最后我们对自己的人身还造成了损害，得不偿失，没有必要。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直接啊，切记就是像收到了这类的消息，咱一个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因为现在说实话年轻人碰见这种情况其实会稍少一些，年轻人就主打一个呢，坏了算了吧，对吧，还是我的命比较重要，但年纪稍大一些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心疼啊，糟蹋粮食了，但是咱就是少买点不就不糟蹋了吗，对吧，对吧，咱们就是按时按量的去进行购买，这样的话就是哪哪都好啊。毕竟已经到夏天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食品方面的一个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然后呢这个小景说以后结婚就找高明姐主持啊，那是另外的夏天啊。然后呢这个一路向前说关尔司令吗，说你的搭档呢，那没有搭档啊，我就主打一个抬柱子啊，抬钢筋，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个人撑起一台节目，一个人撑起一台这个一整期活动的那种能人异士啊。好了，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个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啊，感谢我们的小景啊，感谢监控哥啊，谢谢大家。然后呢我们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会有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等待大家，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调频889和951，继续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我是高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世界杯为世界杯喝彩的专题栏目再次开启，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足球的那些事儿，明天再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三。

2.15米超高层高，7.5米深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啊、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啊，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是的，那么在稍后9:30之后啊，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安康过端午，养生食为先。那么我们会邀请来自于临汾市体重管理中心的两位营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大家有没有关心过，就是在这个端午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食用端午美食，会对我们的身体呢会更加的有益的？那么稍后9:30之后，我们会将两位嘉宾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关注，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可能和往常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这个尝试。那么，大家要收听这个民生派节目的话，在之后除了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直播呢是双号啊，双号来进行直播的。那么大家看哪个方便，哎，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只需要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码，在微信当中啊，每天一开播的话，您的手机呢自动就会弹出来我们正在直播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说啊，从9点到刚刚，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正在紧张的调试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之后，我们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些直播的一种新颖的创新的方式，无论是用视频号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好，或者是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码，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民生派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的信息，像近期呢临近端午节假期啊，那么大家的聚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1: 是的，
0: 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多吃一些呀，多喝一些呀，那么如何来进行这个养生，如何来关注您的体重问题、健康问题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关注的内容。那么到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律师，那么律师会和我们大家聊点什么呢？比如说呢，我们亲朋好友相聚好像难免会喝一点酒，是不是？那么喝完酒之后的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明天要解决的，比如说大家这个酒驾问题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比如说要代驾的问题啊，智驾的问题啊，再或者是说劝酒的问题啊等等，有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这个法律的风险。哎，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锁定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先想想好，或者是说呢明天正好有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内啊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交流沟通还有互动起来了。
1: 是的，这两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呢都是大家所关心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汇总，也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如果说有想和我们嘉宾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和互动哦。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微的休息一下，请两位嘉宾呢坐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和大家先来进行见面啊。那么您的问题都可以想好在我们公屏上来继续留言起来了。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

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

0: 各位临汾的父老乡亲，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今天咱们带来端午专属的公益直播，安康过端午，养生是为先。又到了端午节的时候，遥想大地呢处处飘着粽叶香，那么对于咱们临汾人来说呀，端午节呢可不只只它是一个节日，更是一辈辈传下来的老民俗老吃法。那一到这天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门口挂艾草，身上呢带着香囊，手腕系五彩绳，餐桌上更是摆满了有黄米粽、红枣粽、咸鸭蛋，更有咱们临汾本地特色劲糕、炸油糕，满满一桌子的家常味儿，藏着大家呢对平安健康的美好的期盼。不过说实话呀，每年过完端午，有不少老乡啊都会闹这个毛病啊，粽子好吃，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老人吃完粽子血糖忽高忽低，胃里反酸，孩子贪嘴吃多了，夜里呢睡不踏实还积食，年轻人放假吃喝玩乐熬夜贪凉，节后呢浑身没劲儿，脸上还冒痘。很多人啊都有纳闷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端午吃食，明明是顺着节气养生，攒到了现在反而不舒服。那么咱临汾的黄米粽、红枣粽和外地粽到底差别在哪里？老人、小孩、血糖高的朋友、孕妈妈、想减脂的年轻人，端午这些美食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吃才能够吃得香不伤身？那今天咱们专门请来临汾市人民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两位营养师武文翠老师和陈小梅老师，两位老师啊特别了解咱们临汾人的脾胃、本地的饮食习惯，还有晋南初夏的天气特点。接下来呢就用咱遥香大白话给大家呢讲透端午养生的那些事儿。欢迎两位老师。首先呢有请吴老师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大声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武文翠。端午节前后呢，面对美味的粽子呢，人们常常呢会有疑问，这个粽子怎么吃，老人孩子吃多少才合适？今天呢，我就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吃法和当下这个湿热的天气，教会大家呢顺时节吃对粽，养好脾胃，赶走湿气。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陈老师来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小梅。咱们临汾人呢都守着老传统，爱吃家乡味儿，但很多人不懂呢，结合自己身体的状况来吃。端午呢美食虽多，吃不对呢也会成为身体的负担。今天呢我们就分人群分情况跟大家详细的唠唠，让大家过节吃得开心，身体也棒棒的。
0: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哦。那么有专业人讲解，今天的干货绝对是接地气好上手。那首先啊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端午餐桌上的主角粽子。那好多人啊天天吃粽子，却不知道咱本地粽子呀本来都是养生好物，之所以吃出毛病，全是吃法和选品量没把控好。吴老师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临汾传统粽子有啥讲究，那大家平时又容易踩哪些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没错，粽子呢本身是好东西，吃错了呢它才伤身。那么咱们本地的粽子呢主要是用糯米、黄米做原料，然后这两种食材呢它性质呢比较温和，能养胃健脾补气血。那么咱们晋南呢端午前后呢天气又潮又热，早晚呢温差也比较大，不少的人呢就浑身发沉，没有胃口，体内呢湿气比较重，吃点黄米和糯米呢正好能补脾胃，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端午吃粽子的一个大智慧。那么尤其是咱们临汾传统的黄米红粽糕、永和的红枣呢糯米粽最适配呢本地人的体质。那么咱们临汾本地优产的这个永和红枣呀，还有呢稷山的板栗枣的皮薄呢肉厚，甜度呢非常适中，药性呢也温和。老一辈的人临汾人呢端午包粽子呢又用芦苇叶、本地的黄米还有呢红枣，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低糖低脂，然后呢温润养胃，是一个节气养生的一个美食。那么芦苇叶呢是本地河滩上自然生长的一种食材，它自带着

0: 香气啊，清热呢祛湿。那么包裹糯米黄米呢，这样蒸煮一下呢，可以中和呢食材的温热，又能增添呢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吃完粽子以后又不舒服呢？主要呢是有三个误区。第一呢，就是粽子变味了。以前咱们吃的都是清淡的黄米粽、红枣粽，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蛋黄肉粽、火腿粽，还有重油的豆沙粽越来越多。那么它一个特点呢，就是高盐、高油、高糖，就丢了原本的这个养生的作用。那么第二个一点呢，就是管不住嘴，吃的太多。咱们临汾人过节呢，讲究就是团圆热闹，那么餐桌上的粽子呢管够，大人孩子呢都爱吃，总觉得这是一个家常的主食，没有多大事儿，一次性呢吃两三个、三四个。那么这样的话呢，糯米粘性比较强，消化速度慢，就会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湿热天气呢叠加，更呢加重了积食，自然呢就出现了一个腹胀呀、不消化、上火、湿气加重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吃粽的时间和场景不对。很多老乡呢把粽子呢当成夜宵零食凉着吃，孩子们放学以后随手可以取到来吃食，然后大人熬夜追剧呢随手吃，空腹吃、睡前吃、凉着吃，都是伤脾胃升血糖的一个错误的吃法，也是呢过节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呢，结合咱们的体质和饮食习惯呢，清淡的黄米粽、杂粮粽呢是健胃养健脾养胃的一个养生主食，但是重油重糖的这种商业化的肉粽、甜粽呢，就会加重了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那么端午养生呢，不是不吃粽子，而是呢选对款式、吃对时间、控制分量、搭配着吃。
1: 对，这下大家都明白了，不是说这个粽子不好，而是呢咱们吃法跑偏。接下来呢有请陈老师帮大家分分类，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粽子适合啥人吃，哪些人要忌口，尤其是老人、孩子、血糖高的朋友，还有减脂的朋友，一定要听仔细哦。
2: 好的，那我结合市面上现在流通的粽子品类呢，我们把粽子呢通常分为三类，咱们临汾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对照自家的情况来选择，老少通用，精准避坑。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临汾本土的清淡的养生粽子，是一个最优的推荐，全民适配。那主要包括我们传统的黄米红枣粽，那个我们永和的这种红枣粽，还有一些杂粮粽啊，还有这一类粽子呢比较低糖低脂，那个无重油重盐，膳食纤维呢比较丰富。那我们的黄米和糯米呢有温润健脾，红枣还可以补气血养血，芦苇叶呢又清热祛湿，完美适配咱们这个端午的气候和我们本地的这种脾胃的体质。这类粽子呢适配我们所有家庭的人群，像脾胃虚弱的老人啊，脾胃娇嫩的小孩，还有血糖偏高的中老年人，还有湿气重的一些上班族，还有减脂的人群啊，体质虚弱的人群，都是可以适量的食用的。是我们端午呢可以常态化吃的一种养生的粽子，也比较贴合我们临汾端午习俗的这样一种正统美食。还有一类，就第二类呢，是我们重盐重油的一个咸口味的粽子。这种粽子呢是严格要少吃的。另外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尽量呢不要吃，像市面上我们常见的，鲜肉的粽子，蛋黄的肉粽、火腿粽、腊肉粽这类粽子，这种粽子呢热量比较高，油脂超标，盐分也超标。像一般一个普通的蛋黄肉粽的热量，那相当于我们一碗半你这样一个大米饭的一个热量，那油脂含量、盐分含量都是远超我们人体一餐的一个合理摄入的一个标准的。所以呢，咱临汾人的脾胃呢，长期比较适配这种清淡的面食呀、杂粮啊、家常饭菜，对这种重油重盐的咸味的粽子呢，适配度就比较低，所以吃完呢就容易积食不消化，血脂升高，像三高的人群、肥胖人群，以及心的血管不太好的这种中老年人群，还有脾胃比较，肠胃比较弱的这种胃肠疾病的患者呢，那尽量是少吃或者是不吃，普通健康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呢，那我们想吃的话呢，也是浅尝辄止，过节尝尝鲜即可，不要贪多。还有一类，就是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种超高的甜腻的这种粽子，就是糖含量比较高。这类粽子呢，适用人群呢，主要是控糖人群呢，尽量少用。
1: 对，
2: 像一般这种大蜜枣的蜜粽啊，重油这种豆沙粽、八宝甜粽，还有一些网红这种冰粽， 这类粽子呢添加了大量的精制糖、豆沙果酱，它升血糖特别快啊，属于典型的一个高 GI 的食物。那结合咱临汾本地的这种主食多元米面、大米、馒头这种日常碳水化合物本身就偏高，再加上如果吃这种大量的甜粽的话，血糖会一个快速的一个飙升啊，不仅不容易导致血糖波动，还会滋生我们体内的湿气啊，加重痰多，还有面部的水肿，身体也会乏困。所以很多朋友端午节过后呢，总会觉得浑身沉重啊，脸上爱出油、爱长痘、浮肿。那根源呢，主要就是这种高糖的啊甜味的粽子吃，可能吃多了。像这种糖尿病的高血糖人群、肥胖的、湿气重的，还有痰多的、水肿的人群呢，我们就尽量呢不要吃这一类的粽子。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句，就是端午吃粽子的一个规律呢，就是肯定是优先选择这种清淡的黄米的这种枣粽啊、杂粮粽。像重油重的重盐的这种咸口味粽子，还有这种超甜蜜的这种甜粽呢，就浅尝辄止啊，不要贪多啊。特殊人群呢，就是一定要严格控制量，精准的忌口。
1: 对，说的真的是太实在啊。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啊，有很多的家长呢都在咨询，孩子特别爱吃粽子，又怕吃多积食睡不好。那吴老师专门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粽子该怎么吃，吃多少呢？
0: 这个也是呢每年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咱们本地的孩子从小是吃面食杂粮长大的，
1: 对，
0: 脾胃呢偏向于娇嫩，而糯米啊、黄米啊粘性大，质地呢又紧实，相对比于咱们常吃的馍馍呀、面条呀、米粥呀，消化浓度呢消化难度就翻倍了。那么儿童的脾胃功能呢还尚未发育完善，那么过多的食用呢可以造成积食、腹胀、反酸、便秘，严重的呢还会引发小儿脾胃虚弱、食欲下降，
1: 对，
0: 节后呢长时间呢不爱吃饭。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知道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呢不建议吃任何的粽子，不管是清淡的这个枣粽还是这个白糯米的粽子都不建议使用，因为幼儿脾胃消化能力太薄弱啊，粘性的糯米呢极易造成积食、呕吐、腹胀，所以呢尽量不要给低龄的孩子呢尝试。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3到10岁的这个学龄儿童，也是咱们小学生的一个群体哈，每次呢尽量呢只吃半个的黄米粽呀，或者是红枣粽，不要吃这个蛋黄粽、肉粽，还有呢超甜的那种蜜粽。那么食用的时间呢放在白天啊正餐的时段，然后就是饭中食用，并且呢要借助呢正餐的饭菜汤水，这样帮助消化。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绝对不能让孩子呢把粽子当成零食啊，
1: 对，
0: 当夜宵、当加餐。许多朋友呢端午期间呢家里的粽子随手摆放，孩子呢放学看电视随手呢都能吃到。那么空腹吃、睡前吃呢是孩子积食、夜间睡眠不安、磨牙、腹胀、哭闹的一个头号原因。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孩子吃完粽子呢不要马上躺下，也别接着呢吃零食和水果，带着孩子呢出去溜达溜达，帮助呢肠胃蠕动，就能呢有效的避免呢这个积食。所以呢只要严格把控分量、时间、款式，孩子呢也能安心的过节，解馋呢不伤脾胃。
1: 这干货满满啊，家长们都记牢了。说完粽子，我们再聊一聊端午的第二样标配美食，那就是咸鸭蛋。不少朋友纠结啊，鸭蛋能够清热去火，但是盐呢又特别多，到底能不能多吃呢？陈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端午吃咸鸭蛋呢也是我们传了很多年的一个老习俗。咸鸭蛋蛋黄流油起沙，口感醇香，蛋白入味呢，是我们专属的一个临汾人爱吃的一个端午的一个美食。从那个食疗角度来讲呢，那鸭蛋呢本身呢是偏凉的，能清热降火、润燥安神。端午时节呢，这样的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热干燥呢，很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咽喉肿痛啊、体内闷热、上火长痘这种情况。所以，而且呢，温润的粽子吃多呢，还容易积食。如果搭配这种凉性的咸鸭蛋呢，刚好可以中和这种温热，这种平衡身体的一个体质。所以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端午吃，咸鸭蛋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咸鸭蛋最大的一个短板呢，就是它盐分偏高。
1: 对。
2: 一个咸鸭蛋的含盐量呢差不多抵上我们成年人一天这个盐摄入量的一半儿。 啊，这就是我们在家说不能多吃的一个原因。
1: 嗯，
2: 所以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像例如像高血压的、生病的、容易水肿的，还有尿酸高这种朋友呢，大家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血压的。像健康的成年人呢，我们一天呢也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所以尽量不要贪嘴。吃咸鸭蛋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呢，就是在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像炒菜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少放盐，
1: 对，
2: 少放酱油啊，咸菜、腌菜呢这些呢也尽量不要吃。这样呢才能整体上避免我们一天盐分摄入一个超标。啊，会这样呢，会容易加重我们的水肿和湿气。
1: 嗯，明白了。美食虽好，适量呢才是关键。还有一个老习俗啊，就是喝雄黄酒。南方很多地方端午节都会喝，那么咱们这儿有不少家庭呢还在延续。那吴老师，雄黄酒真的能够养生吗？到底能不能喝呢？
0: 这里呢必须给大家重点辟谣，然后呢特别提醒，这是端午最容易踩的一个传统的误区。所以雄黄酒呢千万不能喝，大人小孩都不行。那么雄黄本身呢，它含有呢硫化砷，带有很强的毒性。泡成酒加热之后呢，毒性呢还会更加加重。那么现在大家经常熬夜，代谢也差，喝了雄黄酒呢，很容易引起呀头晕、恶心，然后呢伤肝和伤肾。
1: 对，
0: 那么过量饮用呢，效果呢就是后果呢更加严重，得不偿失。不过呢，我们民俗呢也可以保留，换个方式就行。比如说雄黄酒不要喝，用来外用完全没有问题。把它稀释之后呢，撒在院子门口墙角，它可以呢起到一个驱虫防蚊的作用。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替代的方案，大家可以把饮用雄黄酒的习俗呢换成低度的米酒、冰镇的绿豆汤、淡的菊花茶、薄荷茶、芦苇叶的凉茶。这都是咱们户户都能做到的，可以选到的食材，可以呢清热呀、祛湿啊、解暑润燥、温和而且安全，完全呢适配咱们端午这种比较湿热的天气。
1: 对，这个提醒啊太重要了。那接下来咱针对性说一说重点人群，先讲中老年朋友。那陈老师，咱临汾的长辈们端午过节最容易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养生需要注意啥问题？
2: 咱们长辈朋友们呢常年吃面食，年龄大了之后，脾胃呢代谢功能呢都有所下降。
1: 对，
2: 加上这个端午的天气闷热潮湿，很容易肚子胀、血糖不稳、浑身发沉，还有睡不好。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们要记住四个重点，我们端午过节时候要注意，要护脾胃、温血糖、去湿气，
1: 对，
2: 还有不贪凉。那我们分开来说，就第一就是说饮食呢，我们一定要是清淡的，
1: 是
2: 只少量吃我们本地这种黄米枣粽、红枣粽子还有杂粮粽子。像这种肉粽、冰粽还有超甜的这种粽子呢，就尽量不要吃了。
1: 对，
2: 尤其是千万不要空腹吃粽子啊。不少老人早上起来就把这个粽子当早饭来吃啊。糯米呢是会刺激我们胃黏膜的，是容易让我们反酸、胃痛啊，血糖也呢会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建议吃粽子的时候呢，是放到正餐的中间来吃。而且要搭配青菜、汤水一起来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多走动来排湿气。那天气闷热，很多老人总爱在家里待着啊，吹空调，湿气排不出去，也容易头昏、浑身乏力。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在早晚凉快的时候去公园、去路边去散散步，活动活动一下，微微出出汗就好，那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再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贪凉啊，天热了也不要猛地喝一些凉水或者吃一些凉的东西，空调当然更不要吹太久了。咱们北方人的体质呢都是偏湿寒的，冷热交织呢会加重我们的湿气，还容易让我们关节疼，所以平时呢要多喝温水，开窗通通风，这个最稳妥了。
1: 对，句句啊说到这个点子之上啊，我们再说说年轻人还有上班族，放假之后啊作息乱，吃喝没节制，节后各种不舒服。吴老师给年轻的朋友来支支招吧。
0: 好的，年轻人端午的通病呢就是熬夜、胡吃海喝，
1: 对，
0: 偏爱冷食，然后呢不爱运动。首先呢就建议他们呢管住嘴，别暴饮暴食。
1: 是，
0: 放假呢聚会也很多，那么蒸糕呀、炸油糕、粽子、咸鸭蛋，再加上烧烤、夜市小吃，顿顿呢都是重盐重糖的一个饮食方式，那么肠胃呢一下子呢就超负荷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吃饭吃到七分饱就行，荤素搭配，少吃这些油炸油煎的以及呢一些甜品类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吃一些祛湿清热的食材， 比方年轻人呢长期久坐熬夜，脸上呢会出痘痘啊，爱长油哈、啊、那么大便呢也黏腻，浑身呢犯困。那么平时呢我们就主张多吃一些冬瓜呀、薏米呀、绿豆呀、山药，多喝一些清淡的茶饮，少喝呢这个奶茶呀以及呢碳酸饮料。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要戒除呢贪凉的这个坏习惯。
1: 是，
0: 像冰粽、冰奶茶、冰可乐，虽然呢喝着爽，但生冷食物呢它会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的时候呢气色也会变差。所以呢端午节的时候呢尽量吃温热的食物，也就是呢要顺应时节才会呢健康。
1: 对，今天啊，吴老师和陈老师两位营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分享了干货满满的一些内容。那为了让大家的端午节吃得更加健康，吃得更加舒心，刚刚呢也是针对了不同人群，为大家去分享了大家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几大美食，端午节经常大家食用的粽子，很多人可能从今天或者是之前已经开始食用粽子了。除了粽子之外，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咸鸭蛋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雄黄酒。那么我们刚刚也是针对性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家不同人群针对性的吃哪些东西才能够让自己吃得更加健康。那么在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会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如果说在我们广告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一些想咨询我们两位营养师，想咨询专业性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和我们的两位营养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哦，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和大家呢分享到的内容是安康过端午，养生食为先。我们也是希望啊，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能够吃得舒心，吃得放心，吃得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陈老师呢来分享一下有很多孕妈妈比较关心的问题。那还有不少孕妈妈还有哺乳期的宝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都在提问，特殊时期能不能够吃粽子、咸鸭蛋呢？陈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针对孕妈还有哺乳期的宝妈呢，我们是可以少量吃这种清淡的粽子的，但呢也严格到控制量，要控制款式。孕期女性呢本身肠胃蠕动呢就会变比较慢啊，血糖呢波动呢也容易波动啊。宝妈日常呢主食摄入充足，如果再大量的吃粽子的话，极易出现这种血糖升高啊、腹胀便秘、及时上火这种问题。所以呢建议宝妈呢只吃少量的这种黄米粽啊、白米的这种杂粮粽，或者是少吃这种蜜枣的甜粽。
0: 对
1: 啊，像蛋黄肉粽还有这种重油重甜的这种粽子呢，都是要少吃的。
0: 对，
1: 咸鸭蛋如果想吃呢，其实是可以偶尔吃上半个来解馋的，那绝对不要吃，不要贪多，不要吃上整个或者是频繁的吃。高盐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孕妈水肿、血压波动啊，不利于我们孕期这个体质的调理。哺乳期的高盐饮食呢也会直接影响我们乳汁的一个质量。
0: 对，
1: 所以呢要给他们宝妈们提个醒，所以端午饮食呢一定要清淡为主，少量解馋，绝对不要贪多。避开重口、重油、重糖这种品类，就可以安全的过节，健康的养生。
0: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非常细致耐心的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第一个问题，有人就说这个粽子粘性大，空腹一口都不能吃，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吴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2: 这个话呢有点绝对了。
0: 那
2: 么脾胃虚弱的老人啊、孩子、肠胃不好的人呢，是不建议空腹吃的。
0: 对，
2: 那么因为呢糯米呢非常黏腻，会黏在呢胃壁上，很容易引起呢反酸呀、肚子疼、消化不良。那么但脾胃功能好的年轻人空腹吃一小口这样的清淡的白粽问题也是不大的。
0: 对，
2: 只是呢我们依然呢还是不推荐空腹吃。
0: 那
2: 么粽子最佳的食用时间呢，就是在正餐的中间，搭配饭餐搭配饭菜同吃，比方有蔬菜有汤水啊，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既能发挥糯米的这个健脾养胃的作用呢，还能够完全规避呢积食呀伤胃的风险，这个呢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搭配的吃法。

0: 差，还容易拉肚子啊，湿气更重了。那真正适配的，真正适配我们临汾本地的这种端午祛湿的方法呢，其实不是这种喝这种凉茶，
1: 对，
0: 而是用我们温和的食疗加上我们适度的运动啊，温热养护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对，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啊？要温和食疗加适度运动加温热养护。今天我们两位营养师走进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适合我们临汾人当地生活习惯，包括这个气候环境的一些养生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在端午节当中啊，去啊吃得更加健康，然后让大家呢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艾草，艾草能养生，那艾团还有艾草膏、艾草膜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呢？
2: 这个呢也是一个养生的误区。艾草呢性质呢性质偏温，它能驱寒祛湿，但是适量吃对身体才能好。那么艾草呢还偏燥，吃多了呢它容易上火，口干呀、嗓子疼呀、心烦失眠呢都会找上门。所以呢尤其是爱长痘的本身就容易上火的年轻人呢，一定要呢把握好量。养生呢讲究的是适度，不是呢越多越好。
1: 是的，明白了。端午养生的核心就是要护脾胃、去湿热，不贪多，不盲从。那能不能请两位老师啊，结合我们临汾本地食材，给大家推荐几道养生的食谱，搭配粽子呀、咸鸭蛋，然后解腻又养胃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咱们临汾家庭推荐一些养生方，啊，多采用我们本地的一些食材，做法也非常简单，老少通用啊，特别适配老人、小孩、孕妈，以及我们一些三高人群、减脂人群，还有湿气重这些人群。让我们完美解决过节吃粽子油腻、及时上火，还有湿气重的问题。真正实现我们吃粽不伤身、过节无负担。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两款茶饮，让我们来代替我们的奶茶、冷饮，让我们清爽养生。
1: 好。
0: 第一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陈皮赤小豆薏米茶，这个呢是适合我们所有人的，尤其是吃粽子容易腹胀、身体发沉、湿气重的老人和孩子，特别实用。食材呢主要是用我们的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陈皮弄上一半，用清水800毫升。做法也很简单，就赤小豆和薏米呢提前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全部食材一起下锅，开大火煮开以后呢用小火再煮20分钟。不用额外的加糖，温着喝，它既可以解腻呢又可以祛湿。陈皮呢还能中和我们薏米的凉性，不伤我们的脾胃。
1: 对，这个呢是大家在夏季的时候都会熬的一种汤啊，大家可以再加上这个陈皮。刚刚也说到了数量，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陈皮一半、清水800毫升。它这个分量比较小，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把这个泡好，全部煮上这个20分钟，然后呢就是每天这样去进行饮用，它的味道也比较好，然后呢也能够起到这种就是吃粽子可以减轻这样一个腹胀的一些感觉，然后呢湿气重的一些这个老人小孩包括年轻人，其实大家可以在夏天多喝一些这样的饮品。那吴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些适合大家去吃的一些菜或者是一些这种饮品吧。
2: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给推荐一款呢，就是薄荷菊花淡煮茶。这个呢适合呢就是上火呀、口干、熬夜心烦、然后头昏犯困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2: 那么主要的食材就是菊花5朵，然后薄荷叶、淡竹叶各3克，然后呢一个弄那个开水呢一个冲泡一下，
1: 对，
2: 那么焖煮好5分钟就能喝，还可以呢反复的续水，不放糖，可以呢清热醒脑，比这个冰的饮料健康多了。
1: 对，
2: 那么提醒大家一下，平时如果是容易拉肚子呀、脾胃特别虚寒的人呢是要少喝的。
1: 这个茶饮呢是解腻祛湿，汤品是健脾养胃。那么陈主任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道端午节专属的一些养生汤吧，让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朋友来去学习一下搭配粽子正餐去食用，中和油腻，养护脾胃。
0: 给大家推荐一款冬瓜海带瘦肉汤。
1: 好，
0: 特别适合我们三高人群和减脂人群，以及一些老人和孩子们，像即使腹胀、水肿、湿气重的朋友们也特别适用。我们的食材主要是有用冬瓜200克、海带100克、新鲜的瘦肉150克、生姜2片，还有一些少许的食盐。做法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瘦肉用冷水锅下锅啊，焯水去腥，去除掉这种血沫多余的油脂。

0: 锅中烧水，放入姜片、瘦肉和海带，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再煮上15分钟。加入我们切好的冬瓜，继续再煮10分钟左右。只需要放少许的盐调味即可。全程呢比较清淡无油，也没有多余的调料，比较清淡解腻，还能消水肿。
1: 对，这是一道家常的一道这个瘦肉汤啊，冬瓜海带瘦肉汤。那吴主任这边有没有一些好喝的一些汤，而且比较健康的一些汤推荐给大家呢？
2: 这个推荐一个呢，就是山药莲子百合汤，这个呢可以呢养胃安神，温和呢滋补。它适配的人呢，主要是脾胃比较虚弱，你像老人、小孩、睡眠差以及消化不良、吃粽子呢反酸积食的一些人群。那么这个食材呢，主要就是选呢铁观山药200克，莲子15克，百合15克，枸杞呢少许。做法呢，就是莲子、百合提前呢清水把它泡软了，山药去皮切成块，要防止氧化。所有的食材呢，倒入那个锅中清水煮上20分钟，最后呢放入枸杞焖上2分钟就可以了。建议呢就是少糖或者是呢不加糖使用。原味呢其实呢是最养脾胃的。
1: 对，
2: 那么端午呢，湿热的天气，人心呢烦躁啊，脾胃虚弱。粽子吃多了呢，就容易这个引起心神不宁呀，积食反酸。那么铁观山药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胃啊、温润补虚的一个作用。那么莲子和百合呢，可以呢安神润燥。使我们的肠道呢温和滋补啊。
1: 对，
2: 不呢不燥不寒，那专门呢修复就是我们端午节日带来的一个脾胃的损伤。
1: 对。
2: 搭配糯米的粽子食用呢，可以呢有效的防止这个积食、反酸、失眠。吃完粽子喝呢，一起喝呢是特别舒服的啊。
1: 对，
2: 大家可以呢尝试一下。
1: 对，那么陈主任，那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他比较喜欢吃甜食，那么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菜品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些让我们想吃甜食的朋友既可以解馋又不怕上火，不怕湿气重的那个两道低糖的养生甜品，让我们解馋不腻，
1: 对，
0: 清热润燥。让我们用这些东西呢来代替我们网红的一些冰粽呀、冰镇的一些甜品。
1: 对，
0: 第一道像绿豆百合凉润羹，它可以解暑祛湿、清热止渴，特别适配我们全家人都食用，尤其是适配这种我们爱吃甜食怕长胖、夏天还燥热上火的这种人群。
1: 对，
0: 食材呢是我们常用的绿小豆50克，百合20克，冰糖呢放少许，那最好呢也可以不放啊。绿豆呢我们提前泡软了，然后清水煮至开花软烂，加入百合，小火再煮上10分钟，少量的冰糖调味或者是原味来食用，最好是温的食用呢，不建议冰镇的。这款甜品呢，可以完美的替代我们的冰粽啊、冰奶茶、冰镇的甜品，解暑不寒凉啊，祛湿还不上火，清爽甜口，老少皆宜，可以解决我们端午燥热的这种环境。
1: 对，这个绿豆百合凉润羹啊，听起来就会比较可口一些，而且这个做法也会比较简单。那吴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好喝的这种甜品推荐呢？
2: 可以推荐一个就是清腻生津的一个甜品，就是甜青梅雪梨饮。那么这个呢可以呢解腻降火生津止渴。
1: 对，
2: 那么适配的人群就是咽喉干燥，吃甜腻的粽子腻口了，或者呢节日呢由于饮食的这个厚重哈、
1: 对，
2: 容易上火的这些人群。那么食材很简单，就是用梨一个，然后呢青梅两颗，清水呢600毫升。做法呢就是梨去皮切和切块，和青梅呢一起在这个锅内呢清水煮上15分钟。
1: 对
2: 啊，天然出味，无需加糖，就可以呢酸甜清爽，原汁原味。那么吃完重油的这些肉类啊，或者是肉粽呀、高盐的咸鸭蛋以后呢，嘴里呢比方说油腻啊、发闷啊、口苦发干啊，喝一碗这个温热的青梅雪梨汤呢，可以呢解腻清口、生津润燥，然后缓解呢我们这个燥热。它是一个纯天然的食材，没有添加，不伤脾胃，老少皆宜，是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解腻神器。
1: 是。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些美食，听起来它的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个食材我们也是可以很方便去买到的啊。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比较炎热的夏天，马上临近这个端午，搭配端午节的美食，大家可能把这些呢可以做起来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这个做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个后台进行留言。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做法给大家详细的发过去啊。那么说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安康过端午，养生食为先。那么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针对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一些人群，他不太敢吃这种传统的粽子，但是他也想享受这个端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氛围，也想去吃一些这种特殊的食物。那么对于这类型的人群，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0: 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低脂养生的一个主食，来代替我们传统的粽子。
1: 好，
0: 但是呢，还能保留我们这种民俗的这种特色，让大家好吃还没有负担。
1: 嗯，
0: 是一个杂粮艾草饭团。特别适合于像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减脂的人群，还有胃肠比较敏感、老人和孩子。
1: 对
0: 啊，这种人群不敢吃糯米的粽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吃这个饭团。
1: 对，
0: 做法也很简单，
1: 嗯，
0: 就是用我们的糯米加糙米加藜麦，按照这个1:1、0.5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艾草，以及一些白芝麻。做法呢很简单，就是用我们新鲜的艾草焯水去除这种苦涩味儿，
1: 对，
0: 切碎以后备用。杂粮呢提前浸泡了2个小时，蒸熟了以后放凉，混合艾草碎和一些少量的白芝麻搅拌均匀，然后捏成一些小饭团即可。
1: 对
0: 全程呢也没有油也没有盐，但是会有一股清淡的原味，食材的原香味。这个呢相比我们传统这种高粘性的糯米粽呢，膳食纤维含量呢更丰富，生长速度呢也更慢，极易消化，也不容易积食，同时呢还保留了我们端午艾草驱邪去除那个养生这种民俗的这个寓意，适配于我们这种脾胃比较弱血糖比较高这种患者，让我们吃粽的仪式和健康呢两不误。
1: 说到了这个我们临汾人，好像临汾人每天这个晚餐呢都喜欢喝一碗粥啊。那说到这个粥的话，想问一下吴主任，能不能够给大家去结合端午节的这种大家的饮食习惯，搭配一款适合端午节喝的一个这种养胃的粥呢？有没有这些好喝的粥推荐呢？
2: 可以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呢，就是午餐即那个端午即食以后呢一个养胃粥，也就是小米山药养胃粥。
1: 对，
2: 适配的人群呢就包括我们的老人、儿童、脾胃虚弱，吃了粽子出现那个腹胀积食，
1: 对，
2: 或者是呢节日呢饮食不节出现的脾胃受损的人群。那么一般呢就是食材我们可以选用呢小米50克、铁棍山药100克、枸杞少许。做法呢就是很简单，就像我们平时煮小米粥一样，小米淘净洗干净啊，然后呢清水熬煮20分钟，
1: 对，
2: 到粘稠，然后呢山药去皮切块，放入粥中呢继续熬到10分钟软烂以后呢，就可以放枸杞再焖上2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个呢可以做法呢就是软烂细腻温润呢养胃。那么大家都知道小米是咱们临汾比较熟悉的一个养胃的食材，
1: 是的，
2: 它可以呢健脾和胃补身补虚安神，搭配我们铁棍山药呢双重养护胃所以说端午连续吃糯米甜食还有呢中油的美食以后呢脾胃负担过重造成积食呢，我们喝一碗温热的一个小米山药粥呢都可以呢快速的修复我们的胃肠，然后缓解我们积食的一个不适，老少呢通用一个，而且呢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负担，是老少皆宜的一款推荐的养胃粥。
1: 那么陈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这种精简的总结，让大家就能够一目了然，就一听就能够照着吃。
0: 好，那我们主要把分成四大人群来做一个总结。
1: 好，
0: 像我们三高的控糖的人群呢，我们优先选杂粮饭团、小米山药粥、陈皮薏米茶避开甜粽、肉粽、油炸油糕这种冰镇食物。像老人和小孩，那我们尽量呢少吃尽量呢吃一些热的黄米的粽子或者是红枣粽子，
1: 对，
0: 搭配山药莲子汤，这样可以养胃。
1: 对，
0: 尽量不要吃凉粽
1: 是
0: 口味的粽子，也不要暴饮暴食。第三大的人群呢就是我们减脂的人群，
1: 对，
0: 也很多我们可以用杂粮的饭团来替代粽子，多喝一些无糖的茶饮，
1: 对，
0: 吃一些像冬瓜海带汤同时减少主食，远离油炸和高甜这样的一些美食。
1: 是，
0: 最后呢对于一些湿气重容易上火的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可以多喝一些祛湿清热的茶饮，
1: 对，
0: 不要吃生冷甜食和油炸的这些食物，还要少吹空调，尽量不要熬夜。
1: 是的，刚刚所说到的这个食谱呢是比较的实用又非常的全面。那除了吃，我觉得日常的小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吴老师跟大家能不能够分享几个就是成本不是那么大或者是零成本的几个居家的小妙招呢？
2: 这里有三个小妙招啊，人人都能坚持的一个做法。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熬夜。端午时节呢就是阳气最足。
1: 对。
2: 熬夜呢会伤耗的这个阳气，加重呢湿气上火。尽量呢就是在晚上11点前呢入睡比较合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晨起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1: 对。
2: 早晚凉快的时候散散步，拉伸一下，然后慢跑呀，微微出汗，能排除呢这些湿气，然后一天呢都很精神。
1: 对。
2: 那么第三个一点呢就是说睡前呢咱们用这个艾草泡脚。那么顺着这个端午的民俗呢，艾草泡脚10分钟呢可以呢驱寒解乏，还能呢改善失眠浑身失重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各位观众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减肥的朋友就说我在减肥期间端午节我能吃粽子吗？
0: 当然可以吃啊，粽子不是需要完全忌口的，
1: 是，
0: 但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这种清淡的黄米粽，杂粮粽，
1: 对，
0: 一次呢吃上半个左右啊，
1: 哦，
0: 而且放到午餐来吃。那么吃了粽子的当天呢就要少吃像米饭馒头之类的主食的食物。吃完以后呢也要多走动，不要晚上睡前吃。
1: 对对对，
0: 尽量呢避开像肉粽、甜粽这种呢，就会影响我们减脂的速度。
1: 对，就是可以吃，但是呢，这个时间很重要，类型也很重要，就把握好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刚刚我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看见了，说体内湿气比较重，脸上呢是总长痘出油，在端午节假期呢是怎么调理呢？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管住嘴呢肯定是第一步。像甜粽、油炸、油糕、冰镇饮料，还有重口味这种咸鸭蛋呢，
1: 对，
0: 那尽量就不要碰了。要多喝一些像赤小豆、陈皮水，冬瓜水，
1: 对，
0: 坚持呢用艾草泡脚，还要出门多散散步，不要一直待在空调房里面，
1: 是，
0: 坚持几天呢湿热呢就能有一些明显的缓解。
1: 对，在端午节的时候确实天气比较炎热，那很多朋友啊就是喜欢呢一直待在这个空调房里，所以说大家热得不行的时候开上一段时间，但是啊如果说是太阳下山之后外面不是那么热，建议大家还是多户外去走一走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减少身体里的这种湿气重的一种情况。那说到这个粽子了，刚刚也是听到两位老师在介绍粽子呢尽量不要吃凉粽。那说到这个粽子，估计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吃那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粽，那么就有人问了，哎，刚刚听老师讲了，就想问这粽子我是趁热吃还是把它热了以后再放凉吃，脾胃弱的人到底怎么吃呢？
0: 脾胃如果热的人群呢，我们一定建议是吃热粽子，
1: 不
0: 要吃凉粽子，因为本身凉粽子放凉以后呢糯米呢就会变硬，粘性会更强，
1: 对，
0: 特别难消化，这个时候这样吃的话就容易肚子疼拉肚子。
1: 对
0: 啊，咱们北方人的脾胃呢都偏虚寒，那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呢，我们都是建议吃热的粽子。
1: 是的，说到这个端午节的美食啊，我就见到很多人喜欢吃晋糕，然后呢临汾也有一家这个晋糕是比较出名的，一到这个端午节这个卖粽子的这边排很多队，然后晋糕这边呢也是有很多人都在排队。那说到这个临汾本地的晋糕炸油糕能不能够多吃呢？吴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晋糕、炸油糕呀，都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
1: 对，
2: 寓意也很好。但是呢，
1: 是
2: 晋糕糖分高，好像油炸的那个油糕呢，也是油脂是超标的。我们偶尔呢少吃一点可以的。
1: 是。
2: 但是像血糖高、脾胃弱，还有减脂的朋友呢，尽量呢要避免吃。
1: 对。
2: 吃完呢，我们要搭配呢解腻的茶饮，像我们刚才推荐的一些茶饮，
1: 是
2: 可以呢减轻我们的身体负担。
1: 对，今天的直播啊，干货满满。从刚刚两位营养师老师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民俗饮食习惯，全方位呢给大家讲透了端午如何养生。老祖宗的习俗啊，藏着节气的智慧。过节呀，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吃喝，而是我们要吃的健康，过得更加舒心一点。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啊，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这个端午节的祝福吧。
2: 祝愿我们临汾的父老乡亲们端午安康，清淡饮食，养好脾胃，远离湿气，全家老少身体都健康。
1: 陈老师，
0: 祝我们听众朋友们快乐过节，科学养生， 读懂民俗智慧，平安度过炎炎夏日，事事顺心，岁岁安康。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营养师的精彩分享。那本次安康过端午养生食味鲜的直播呢，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这里呢提前祝福我们临汾的市民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2: 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它是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它是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我们又来了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来互动一波啊。昨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家好，这是小帅哥。
0: 大家好，
1: 这
0: 是
1: 大
0: 漂
1: 亮。
0: 哎，我想问大漂亮为什么把镜头推这么近啊？
1: 就是显得我很大。
0: 哎，显得
1: 漂亮。
0: 对，你显得我很胖，显得我很占地方，想换搭档就直说好吗？
1: 那就往后挪一点点，因为没听过一句话，就是靠镜头越近显得脸越大。
0: 那你为什么要把镜头推这么近呢？请问一下我的搭档。
1: 还有一种话就是和大的在一块显得自己小的。
0: 哎，
1: 这个
0: 人多有心机啊！你看这个人多坏啊，是吧？
1: 今天是心机 girl。
0: 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这个。和队友有时候也需要一个玩点心机，是不是？
1: 对，就是处处要有点小动作哈。

0: 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听一首简单的歌。各位，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一首很简单的歌，听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它能够帮你带来好情绪，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
1: 嗯，没有啊，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互怼模式了、啊、
0: 没有了，已经是，
1: 对，没有了。嗯，
0: 我来唱一首，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
1: 哎，你能不能不要回我偶像的歌曲、啊、别人的歌无所谓啊、嗯，你毁他的歌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就是、接受不了是吧？
1: 对，没错，我买过他的海报、嗯、买过他的周边、
0: 哦、
1: 买过他的这个CD 碟哈、嗯、就是梦想是去他的演唱会现场，
0: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1: 还没有实现啊
0: 希望这个夏天啊，这个秋天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去他的演唱会感受一把现场的飞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就很简单，一首简单的歌，我觉得这个简单就很好去定义，但是它有很多含义。比如说你觉得歌曲的内容很简单，你觉得歌曲的故事很简单，或者说它给你带来一种很简单很纯粹的感受，都是可以来分享一波的。
1: 对，你有怎样的听歌体验，或者说哪首歌听上去觉得哎没有那么复杂的这个情绪的宣泄啊，或者说复杂的编曲技巧啊，这个词作技巧，就听上去很舒服的感觉啊，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这两天有一歌手突然间又火了，名字叫严仁中。
0: 哦，
1: 哎，他说话和唱歌是两个声音啊。
0: 嗯，
1: 我就一直好奇他唱歌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0: 嗯，就有很多人说话这个声音和唱歌声音不太一样。嗯，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会见识到啊，这些非常就是厉害的选手，他们把这个自己的声音保护得很好。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位主播，他的名字是两个字、嗯、日常聊天是一个状态，上节目是另外一个状态。
1: 嗯，谁呢？
0: 你不知道吗？竟然
1: 他
0: 竟然不知道
1: 他是谁呢？
0: 杨蓉主播啊。
1: 他平时说话也是那个样啊，对吧？
0: 说话好像就
1: 以我们这么十几年的交情来看哈、嗯、张主播又加滤镜了，给人家
0: 加滤镜了、哎、
1: 人家日常生活就那样啊。
0: 啊，
1: 我就没见他生过气，我也没见过他跟别人红过脸，红过这个怎么说、嗯、闹过不愉快啊，永远都是以知性的大姐姐的形象。
0: 我一直觉得他上节目声音特别特别好听、嗯、就是感觉特别唯美的，就是很悦耳，但是生活中可能就会随意一些吧，可能是经过这个电波之后就显得很特别哈。
1: 对，刚刚他请教我一个这个剪辑视频的问题啊、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声音，哎呀，哎，我教我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不太会啊、嗯、哎，我就不自觉都想教他一下
0: 无法抗拒的声音是不是？
1: 对，没错啊。
0: 嗯，
1: 但有没有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现实的经历哈、啊、他说话是一个样子，日常生活是一个样子，工作状态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声音或者形象啊、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一首简单的歌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你想听到哪一段旋律，想去畅想哪一首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怎么没有人来点赞？怎么没有人来发文字呀？你们都去哪儿了？都去忙了吗？你看周二啊，这么忙吗？
1: 对，是在潜水吗？大家，哎、
0: 嗯，
1: 还是在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端午假期啊？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0: 是的，
1: 赶快来给我们点赞，这个来带播数据，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互动当中啊！
0: 欢迎你们，很需要你们的文字，我们需要看到你们的文字，好不好？我们先从一首歌曲开始，那就一首简单的歌，然后送给大家，然后开启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打开抖音，找见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搜索听见林粉，然后在我们的公屏区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感觉到啊，太阳很毒很热，那么今天也需要一些凉爽的感觉，在夏天怎么样能够清凉，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其实我们节目以后就固定在这一时间段了，明天上午的10:30开始哈，跟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抖音就能和我们来聊天来唠嗑。
1: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赶快和我们来见面打招呼，还在潜水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来冒个泡哈。
0: 对，
1: 来让我们看到你的存在是不是？
0: 嗯，第一首歌曲，一首简单的歌，它的名字真的是家喻户晓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关注到一心爱家家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嗯，那抓紧时间来互动哈，这位朋友，
0: 嗯、
1: 这位老朋友啊、
0: 嗯。
1: 你心目当中那首简单的歌是哪一首？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对，
1: 就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啊、歌词啊或者情绪呈现，就让人听上去很舒服的感觉。这样的歌曲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有过压力啊或者烦躁的这种治愈系。
0: 嗯嗯，
1: 歌曲啊，是不是？
0: 是，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歌哈，耳熟能详的。他说简单爱，
1: 嗯，
0: 我会唱。
1: 对，哎，你还是别唱了。
0: 我要唱。
1: 这个歌手，
0: 简单爱，
1: 这个歌手粉丝比我刚刚说的还多哈、啊，你小心点啊。
0: 我看看我会不会被扔鸡蛋哈、啊，我来唱一下，爱家家来点评一下，如果10分的话能打几分？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是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
1: 中午还想多睡会儿啊，你这一唱完全做噩梦啊，我要把这段裁出来做成我的铃声了、啊。
0: 就是，
1: 哎。
0: 听完之后
1: 起不来的时候一听瞬间就清醒了，
0: 瞬间清醒哈 哎呀，好扎心呀！你看 ，Sola 说最多一分，爱家长说八分呢、啊，满分十分，他打了八分。
1: 哎，
0: 我感觉我能出道了，我能发专辑了。
1: 真有人捧他的臭脚啊！
0: 很烦人哎 ，Sola 说不能再多了，
1: 对吧？
0: 真的吗？就不能打到五分或者六分？
1: 一心爱家长，你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在怀疑啊，是吧？啊，就是这样的歌声，我觉得确实啊，夜半歌声，你可以拍恐怖片了。
0: 松儿还推荐了一首歌曲，说是我在那一角落换过山峰。
1: 嗯，
0: 你会吗？
1: 这首歌听过啊，不太会唱啊。
0: 噔噔噔，算了吧，我还是不要毁了。一会儿再给我打零分，我就更难受了。
1: 对，今天这个话题啊，
0: 多点，我不想一分多点。
1: 一首简单的歌，江主播能不能这个不要折磨大家来？本来就是挺治愈的一个话题啊。你这么一唱一说，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我一会儿选一首简单的来唱。你都笑这么开心了，你说你不好了，我怎么不信呢？
1: 我本来说想治愈一下，我今天当个这个安静的美男子啊，没有想到你又触发了这个关键词神经质啊。
0: 好了，第一首歌曲来听这首简单的歌，第二首歌曲简单爱，第三首歌曲我在那一角落换过山峰。
1: 对，来听这首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歌。你看这样的歌曲，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夸张的这个编曲啊，或者说乐器使用，就让人觉得听过之后内心很稳定，很踏实，很笃定的感觉啊。
1: 嗯，是的，没错，这一首简单的歌，不知道有没有给各位带去一种非常清凉和放松的感觉啊。在听他嗓音的时候，就感觉就像清凉的夏天一样，吃着薄荷糖，在小河边去行走。这一首简单的歌，简单的旋律，
0: 对，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啊。就
1: 是
0: 一个歌手坐在舞台上，下面全是他的听众，然后他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来演唱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很绅士的这个状态。最近一段时间，周兴哲也火了啊，我觉得他俩风格有时候有点类似啊。
1: 对，其实我在看歌手的时候就觉得他发挥还是很棒的，
0: 对，
1: 甚至还跳了一小段舞。
0: 对，是的，没错，老实人就是跳舞的时候有点怎么说，干什么都心酸了。
1: 我觉得能够突破自己就是很不错的，希望也是能够在以后更多的舞台上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
0: 这个歌手给我们也是呈现了很多精彩的舞台当中的这个全新的感觉啊。大家又没有听到一些简单的歌曲，听到之后就觉得内心很踏实很安稳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一首简单的歌。这首简单的歌可以是旋律简单，歌词简单，故事简单，也可以是你听过之后啊感觉心情简单起来了，都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评论区。在刚才上个时间段，有一首简单爱，很简单的一首歌曲。爱情它简单吗？有时候简单，但是有时候一点都不简单。但是歌曲当中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就是去爱的话，就主动的去争取和表达。
0: 对，所以说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但是怎么说，爱让人烦恼，可我们都爱这个烦恼啊。
1: 真好。
0: 对，来听周董的这首简单爱，一线人家这位朋友说到的一首歌曲啊。

0: 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爱情有时候很简单，但是爱情有时候又很复杂，爱让人烦恼，我们爱这个烦恼。我们这个浩东主播说哈，天天一身新衣服啊，恋爱中的男人，没错啊，就是我啊。
1: 对，人家还有哇哦，特别惊叹哈，
0: 就是我俩聊天自带音效啊，我给他发信息都是哇哦，哎，我先开始，然后他再回复我啊。
1: 我觉得其实挺。

0: 好的，就是对生活有一份热爱嘛，就是从每天的穿好看的衣服开始，更加热爱生活。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听一首简单的歌，让生活变得简单而有趣。嗯，这首《简单爱》其实就是表明了我们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简简单单去爱。
1: 对，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过这些旋律简单，就是歌词也简单的，但是听过之后会让人有一种治愈感的歌曲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
1: 或者说你最近在追哪位歌手，也可以来分享啊。
0: 对对，
1: 对，你看最近严仁中就又火了，就是短视频当中基本上都在推送他的视频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周兴哲又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这个视线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追的歌手啊，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里。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特别期待本周五的歌手。
1: 嗯，
0: 就是应该是第五季了。吧，因为我喜欢的两位歌手 Alan 就是苏醒，他会担当歌手的主持人代替那英的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我喜欢的张远，他将会成为补位歌手，再次登上歌手舞台。我心中最支持的一位歌手
1: 是吧？哎，
0: 对，唱嘉宾的那位。
1: 对，那首歌唱给你的是不是？
0: 啊，那不是。哎，
1: 感谢，
0: 那不能。
1: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这么见证我的爱情。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他不是唱给我的哈，我们的故事还是未完待续的模式呢。
1: 哎，又想起来那句那个歌词啊，
0: 嗯，
1: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哎，
0: 就很没招。我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为什么他会变成前任，就有一天我开车，然后有一个剐蹭哈，
1: 嗯，
0: 别的男朋友来了，是就别人家男朋友说，哎呀你没事吧，没有伤了吧，车没什么大事，你只要人没事就行。而我的男朋友过来之后，他特别关心我的身体，
1: 嗯，
0: 说你眼睛瞎了。
1: 哎，
0: 特别关心我的身体。
1: 哎，然后你们就分手了。
0: 对，
1: 哎，
0: 是的，
1: 长痛不如短痛啊。他好歹毒啊，这么一说，啊，
0: 对，就是他特别关心我的身体哈。Solo 说是
1: 山东那位，没错，就是他。
0: 哎，你们知道我的八卦太多了，好不好？
1: 哎，你看故事逐渐走向我们大众心里去啊。哎，就是怎么说，也是节目的成功之处吧。
0: 怎么感觉就是我是那种特别苦命的人啊？我不是辛苦，是命苦啊！每天起的主播说江山主播辛苦了，我说不辛苦，我命苦。
1: 嗯，这个一心爱家家说啊，相亲成功了吗？为什么好多主播说你天天换衣服啊？我，
0: 啊，
1: 哎，你就我们要出现在这镜头里，我两天都穿这一件，你们觉得合适吗？
0: 怎么感觉你
1: 外头这么热啊，是吧？
0: 哎，怎么感觉你在点我？今天没换衣服。
1: 哎，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夏天啊，衣服就要常换。你要是三天不换，你隔着屏幕都觉得有股味儿啊，是吧？
0: 就是三天是你的极限。
1: 一方面尊重
0: 我们
1: 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们，对不对？另一方面尊重我的搭档，哎，你就是每天需要更换一下啊，就是给人不一样的心情嘛，对不对？
0: 这莫名其妙也是点上我了。行吧，明天必须换衣服哈。明天耳目一新，和大家去见面。一首简单的歌，可能在爱中你会有过失去，也会有过失望，但是啊，别忘了让那个角落换过伤风的故事就留在那一页吧。
1: 对，
0: 我们要翻篇，比如说山东那一位就翻篇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我们有山西那一位，我们还有河南那一位。
1: 哎，王
0: 一博，
1: 就是，
0: 不是河南的吗？
1: 所以
0: 已经不重要了。
1: 张远这期我就建议啊，一定要唱嘉宾啊。
0: 嗯，
1: 哎，江主播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着这个张远在上头演唱，
0: 嗯，
1: 然后自己默默流泪啊。
0: 就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是要把这幕记录下来，分享到我们这 vlog 里面啊。
0: 好嘞，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
1: 哎，这首歌这个名字我就觉得，那一角落换过伤风，
0: 嗯，
1: 为什么不是别的呢？
0: 伤风感冒啊，就很难受啊，
1: 哎，
0: 心痛。
1: 比喻吧，也是，
0: 流鼻涕，边哭边流鼻涕。
1: 现在有一些歌曲这歌词这个歌名啊，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到底要表达什么内容啊？是不是？
0: 嗯，
1: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是一位朋友推荐的啊。

0: 一首治愈系的旋律啊，这首严格意义上不算是这个流行歌曲啊，是吧？
1: 嗯、
0: 刚说名字的时候，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还觉得有点陌生。
1: 哎，
0: 前奏一出来，步步高音乐手机就出现了啊，嗯、宋慧乔。
1: 是的，
0: 哎，是吧？
1: 那些我们看过的那个，应该是白底儿上有兰花的那种步步高手机。
0: 对，就是当时很流行啊。
1: 嗯，
0: 有能拿到这个手机的都是什么？条件还可以的，
1: 条件还不错的是吧？
0: 当年结婚是要买新手机的，
1: 是那必须得买呀，
0: 哎、
1: 就是一种仪式感。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很好听的歌曲，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其实就很简单，你看从头到尾都是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0: 对，你看这首歌没有很炸裂的地方，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让人、嗯、哎，踏实，像吹着晚风一样的感觉啊。
1: 对的，
0: 今天这个话题没有很炸裂的歌曲啊，就是这是简简单单的旋律、嗯、简简单单的歌词，然后配上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经历的歌曲啊，可以分享那首你收藏的简单的歌。
1: 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找见听见临汾。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点简单，就是一首简单的歌啊。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时刻，一首歌曲能够让你把你的生活、工作、心情、状态都调整回来，变得简单而又有趣。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上个时间段我们听到一首简单的歌，还有一些简单爱，包括我在那一角落换过山峰等等等等啊，都是一首我们很简单的歌。当然可以歌曲当中没有简单两个字，但是会让你觉得生活无比简单和幸福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打在公屏上。
0: 对，说到这个话题啊，脑海当中就会不自觉跳出几位歌手来啊，
1: 比如说
0: 刚刚说的周兴哲算一位，然后任素汐算一个，
1: 任素汐也算、哎
0: 刘若英的算一个
1: 算
0: 啊，就是还有这个蔡琴的歌啊，齐豫的歌啊，哎，怎么越说越古早了呢？
1: 就是迎来了我们上一个年代感哈，就是那种古早的感觉。
0: 对，没错啊，就是这最近这个歌手也正在热播当中哈。齐豫在现场这些歌曲，我觉得都是很多人有回忆的、有共鸣的。特别是上一期节目当中，这个掌声响起来，初次站在这舞台，
1: 听到掌声响起来。
0: 我的心中
1: 有无限感慨，
0: 我就不想唱下去了啊，总有人捣乱。哎，就是我们这个心境也一样啊，对不对？我们初次站在这个坐在话筒前的时候也很紧张，
1: 对，
0: 现在又到这个镜头前了也有点紧张。哎，大家这个好的评价、好的评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鞭策和鼓励，有一些这个意见建议啊，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成长啊。这歌和我们的心境也很像，对不对？
1: 对，是没错，就是听到掌声响起来，你会觉得我到底是付出了什么？想想这一路走来啊，就是觉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我值得。
0: 对，那必须啊，那稍后也会拍到这首歌曲啊。
1: 对对，各位如果说也是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帮我们来互动一波，你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的名字。一首简单的歌，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刚才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任素汐也是和我们去分享到一些我要你呀，包括春晚舞台上那首，都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很清静的感觉，感觉生活可能那一刻就会安静下来。无论你的生活工作或者说你的心情多么复杂，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哦，原来我也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当下了。
0: 对，没错，我们刚刚说到这首歌曲啊，就是有好几位歌手都曾经演唱过啊，刘德华呀，凤飞飞呀，
1: 对，
0: 还有这个齐豫啊、孙露啊都有啊，大家想听哪个版本的来投个票啊。
1: 对，你想听谁演唱的，
0: 对，你想听谁演唱的，有刘德华的、凤飞飞的好几个版本，你想听谁的版本的可以来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啊。
1: 对，也是关注到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一首简单的歌，生活也可以变得很简单。顺便预告一波啊，从本周起我们俩这个节目时间固定在每天上午的10:30了。如果说你想找我们来点歌唠嗑聊天，哎，就可以在每天上午10:30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对，每天要来这个按时打卡报道哈，以后节目当中万一有礼物了
1: 啊，
0: 有这个小礼品来，我能想到你啊。
1: 对，
0: 你连出现都不出现，哎，有小礼品了你怪我没发给你，哎，你不出现我怎么能记得你呢，对不对？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高低准备一些礼品啊，
0: 哎，
1: 把他们给吸引过来。
0: 对，比如说哎，你看，哎，我们江主播就要自己投资了啊，
1: 咱投资有大有小是吧，
0: 贷款上班这个话题这个梗啊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里了。
1: 对，
0: 哎，突然间我身边这位搭档的这形象就高大了，咖位又升了啊。
1: 对，大方起来，格局大起来了，然后上了一年班之后说挣了多少钱呀，我大概可能欠单位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吧。
0: 贷款上班这个梗终于是映照到现实生活里了啊。
1: 好，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曲，叫
0: 莫怕，莫怕也是一首简单又温暖的歌曲啊。

0: 心治愈的旋律，任素汐的莫怕莫怕，没有复杂的编曲、
1: 嗯、
0: 没有里面炸裂的这个音效啊，或者说这个乐器的呈现，但是就给人一种心安的感觉，莫怕莫怕、
1: 嗯、
0: 像是叮嘱一样，哎，往前走不要怕啊。
1: 嗯，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反差感蛮大的，你看他唱歌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很文艺的女青年、嗯、但是他最近在演一些角色的时候，
0: 对，
1: 就非常的炸裂，
0: 反差感强烈、啊、
1: 对，就感觉特别的嗯，性格啊也比较强势啊，整个人也比较暴躁，真的是反差感还是蛮强的哈。
0: 对，你看就是这个《驴得水》里面这个形象啊，就是深入人心的形象、啊、
1: 是我记忆非常非常深刻，他的第一部电影是我看过的。
0: 对，
1: 靳和妙言说真的第一，然后我们在好奇到底什么是第一呢？
0: 什么是第一啊？哎，你看就是快快临风的公交车，服务文明礼貌，全国第一，哎，没错、
1: 嗯、
0: 空城是服务啊。我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这座城市，
1: 哎，
0: 第一时间就是点赞、
1: 嗯、
0: 说这个公交车好啊，又干净又方便、
1: 嗯、
0: 这个服务态度又很好，就是感觉我的就是乘客都有点不太自在了啊。
1: 对，就过敏就是很不适应这样的一个特贴心的服务。
0: 我朋友说啊，你们这个公交车司机竟然站起来迎接我们、嗯、
1: 看你是外地的格外热情啊。不是不是，我们都一样
0: 都一样、啊、
1: 都一样，
0: 空城式的服务真的是啊名不虚传。
1: 对，
0: 而且我们都各具特色，像熊猫公交啊、
1: 嗯、
0: 这个喜事公交呀、
1: 哎、
0: 各种颜色的小巴呀、
1: 哎、
0: 是不是
1: 公交是喜事公交，
0: 哎，我就把它叫喜事公交、啊、
1: 喜事公交，
0: 结婚公交
1: 行吧，也可以啊，大家也可以在结婚的时候乘坐公交去出行。然后庞德飞不隆冬说大漂亮今天没有换装啊，你可别说了，这日子是越过越紧吧呀，你看咱们现在袖子也没了，过两天肩带也没了、嗯、衣服都没钱买了。
0: 但是我看到他这件衣服啊、嗯、我就忍不住就是又找到给发分享给江漂亮这个视频啊那个女孩子在试的时候是倒着穿的
1: 就是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我就笑得实在不行，因为我们这衣服是有一个大领子嘛、
0: 嗯、
1: 如果就是你对这种衣服不是很熟悉的话，可能会倒着穿，把这个花边当成这个裙边来穿。
0: 对，是的啊，就是怎么说、嗯、就是倒过来穿啊、
1: 嗯、
0: 这个叫什么销售人员也很这个口才也很好啊，
1: 怎么说的，
0: 明明穿上去又矮又胖的感觉、
1: 嗯、
0: 人家就夸得跟花一样。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这个下班之后会不会给自己一点忏悔的时间呢
1: 就是他的征信是不是为零呢？
0: 对，
1: 负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卖衣服的最会夸人了，我之前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就是一个比较胖，我们都不说比较胖，非常胖的一个女士去买衣服、
0: 嗯、
1: 然后穿这种特别紧的衣服，勒得圆圆的，然后短短的，
0: 对，
1: 我们这个销售人员说哇塞美女你穿这衣服可太棒了你看这身形玲珑有致，你看这短款特别辣就在她的这一句一句甜言蜜语当中，我们这位女士真的是买了这样的一身衣服啊。
0: 哎，我觉得他们下班之后一定是对着自己这个衣服啊，或者说某一个角落要忏悔一会儿啊还有这个冬天卖这个貂皮大衣的，
1: 怎么说，
0: 明明这个女士啊身高就是一般啊、
1: 嗯、
0: 然后穿上就跟这个

0: 熊大下山了一样，
1: 一座山雕。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就是让他夸得天花乱坠，最后下单了啊。嗯，可能是段子演绎，但是我觉得就是特别佩服这些人的口才啊。
1: 对，其实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冬天的时候，有很多女士就是本来个子也不是很高，可能有些圆润，然后穿那种特别庞大的毛毛大衣，嗯，真的就是行走的山雕。
0: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刷到过这些有意思的段子啊？我觉得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压力啊，或者说有烦恼的时候，轻松的调节啊。
1: 对，你胖子微波龙都说这个倒过来穿能搂住吗？你知道他就比较胖嘛，就肯定是哪都是肉，都是挤挤的，所以说 OK 的。
0: 对，我以为是一个小裙儿哈，没想到他人家这个店员说你穿反了，反过来之后，我说这真巧啊，江主播今天也穿了一件同款的，
1: 就正好戳中笑点了哈。然后旁的飞不隆咚说，肩带没了可不行，也还行吧，那我就这么上节目，我全程就这么搂着行吗？就每天就这么上节目，是不是也挺有特别的，挺有人设的？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这个艺术范儿的感觉，艺术家。艺术家江主播，艺术家大漂亮。
1: 静恒妙言说怎么还鞠躬呢？对对对，就是热情服务很周到，很周到哈。
0: 对，就是还有鞠躬啊，就是欢迎的这个手势啊，确实车上很，就是第一点就是车上很整洁很干净，第二点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对，
0: 第三点就是各有特色。哎，我觉得这就是能够总结概括我们这座城市的公交车这几个优点啊。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在评论区来和我们去进行文字互动啊，每一条我们都能看到，看到我们就会来分享出来。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一首简单的歌，唱一首简单的歌。好嘞，一句就行。
0: 我下个月不买会员了。听你唱完，我觉得你把会员退掉了啊。
1: 这跟你的会员有啥关系呢？
0: 大家如果以后想听会员歌曲，别来找我了，我退掉了啊。
1: 他不准备和我搭了，嫌，哎，我太刺耳，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就是怎么说，我心目当中这个形象就逐渐崩塌了，把我的好歌都毁掉了。
1: 你有没有最近，各位有没有刷到最近一些就是短视频？就有一个女生，她其实跳舞很好看，然后长得也还行，但就是歌声非常的吓人，和我有一拼哈，就是歌声没有调，然后她还非常自信的唱。我每次都跟齐泽主播分享，我说你看这个唱的怎么样？我好听还是她好听？然后齐泽说，人家
0: 最起码有调，
1: 说人家知道管，你这是完全没有调。
0: 五个调剩下俩还不在调上啊。
1: 就是你知道吗，本来我的信心可能就有七八分，他每次一说我就成了一两分了，就是很伤心的，心碎了一块。
0: 对，
1: 一块。
0: 怎么说啊，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这首歌也可以送给你啊。
1: 好吧，以后就跟着齐老师来唱歌哈，跟着他学歌，哪怕学那么一两句呢我都知足了。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是
0: 掌声响起来，来自齐豫的歌曲啊。这位歌手你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1: 对，
0: 在歌手舞台上他演唱自己的歌曲或者改编别的歌曲，就给人一种时过境迁之后岁月沉淀下来的美感啊。
1: 哎，我们来听这首经典旋律。

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常宽容的你们，谢谢。
1: 你看，就是他有很多感慨，我们也很多感慨啊。
2: 对，
1: 一眨眼来到这个工作的这个调音台前，一眨眼也快就是将近2015年，算一下，张主播数据不太好，
2: 十年了，
1: 哎，十年时间了，
2: 对，十年时间了，
1: 哎，匆匆流走的时光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和当时的这份激情，更多的是对这份职业的理解和尊重，和我们更加的能够把这样的好节目送给大家的这份初心啊，对不对？
2: 是，其实每逢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你去，比如说大学进入工作，告别大学，或者说你要在一个工作场景下要换到另外一个科室或者换到另外一个单位的时候，当你场景变换的时候，心中都会有无限感慨。听到掌声响起来啊，你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毕竟自己也是真真心心的去付出过、努力过。
1: 对，没错，我这么一个爱人啊，竟然就是走到了我最不可能的这个岗位啊。我当时学这个主持这个专业的时候啊，就是我家里就说哈，你这么害羞、这么腼腆，能这个胜任吗？哎，你看现在我怎么样，就是也是一个突破，对不对？
2: 对，我觉得
1: 但是我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很爱的人啊。大家如果路上碰到我，千万不要打招呼、啊、
2: 我不信。有一次啊，我和齐泽就是我坐他的电动车，我俩在出行的时候，在应该是鼓楼这个还是中大街附近、人家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还旁边的人去搭话，这叫爱人吗？
1: 哎，就是
2: 我都惊呆了，我说你认识、他说不认识呀，就莫名其妙聊起来了。
1: 就是要突破自己啊。
2: 他自己在这个其实工作当中也会有一些变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啊，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当初的模样。其实我们应该是性格啊，或者说我们的三观啊，都会有一些变化哈。秦峰说，小胖相亲成功了吗？是一个问号。
1: 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啊，
2: 非常关注，
1: 就是静待好消息。但是怎么说呢，哎，爱而烦恼，可是我们爱这个烦恼。
2: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爱中会有一些烦恼，但是谁又不享受爱的过程呢？我就这么说吧，军峰，我的这个礼钱都准备好了，这个份子钱准备好了，随时准备。
1: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每天都有人造谣我啊，就我什么，我成了这个给大家投抖家了，是吧？
2: 啊、就是你自
1: 带流量，每个节目都想 Q 我一下，
2: 对，你就是其实我自带流量，
1: 一 Q 我就流量就来了，是不是？
2: 是，
1: 我得给他们抽点费用啊。
2: 啊，对，每个节目抽点成哈，我们每个节目给他20%-30%哈，出股了。
1: 对，你们今天挣的要分我点啊。
2: 好嘞，今天这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啊，军峰不知道最近这个状态怎么样，恢复的是不是应该还不错呀？一首简单的歌能够让生活变得简单起来。其实最近我在看歌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演出的那一刹那真的还是很纯粹的，就是享受当下的舞台。有些事情可能你当时不明白，只有后来时过境迁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是那样的一种心境。就是当你成长起来之后，你看从前的自己会觉得，哎，竟然有一些幼稚和单纯啊。
1: 对，没错，就是我们走过这一路这个路程之后，你回过头发现、你走过的任何一步都对于以后都是有这个作用的啊。
2: 对对、
1: 哎，都是有所收获、有所感悟的，对不对？
2: 是，其实我们节目也是不算在变化。之前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上午、下午都有，我们从本周起就固定在上午这个时间段了，从10:30到12:00。那么在端午节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将会进行一次重大调整，我们是交通加音乐加美食，就是每天我们是10:30到12:30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最后一个板块12:00到12:30，我们将会重磅出击美食板块。届时啊，我们可能会在街头或者是在我们食堂或者是在某位主播家里就见证这个美食的诞生，和大家去分享美食。
1: 我在想啊，如果是美食远的话怎么去呢？
2: 我
1: 先让我的电叉子带上你坐在后座上，你边播我边骑吗？
2: 我给你举着这个镜头，然后我们一路去前行、
1: 对，电叉子直播。
2: 注意安全吧，安全最重要，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打卡点，你比如说这个中午的时候就某一个农家乐呀，某一个特色菜馆。你看我就昨天跟江山主播商量这个节目的架构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哎，我说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还去这个红铜吃炖鸡啊，
2: 是啊，
1: 去香菱吃砂锅啊，去香粉吃喝这个什么叫什么饭，油粉饭
2: 、哎、油粉饭。对，
1: 就大家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一些地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去哪儿露过营啊，哎，中午的时候哎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有那么多限制， 对吧？
2: 是因为中午其实大家吃的饭的话都是一个简餐啊，吃的比较简单，我们不会吃特别豪华特别丰盛的，我们就附近在哪条路上哪家饭店吃个简餐，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午餐时刻。好嘞，关注到评论区说点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好的，稍后安排、
1: 稍后有这个歌曲的安排啊。开心快乐说江漂亮也走莫文蔚的路线了。
2: 莫文蔚啥路线呢？是不是 sexy 路线？
1: 对，他这个演唱会现场那个一身旗袍的装扮，多少人就是被他吸引到了啊。我觉得确实也是人家敢于挑战自我。
2: 是，就是他，你看虽然说年纪有一定的岁数了哈，但是 一直很自律，嗓音很好，身材很哇塞，我们要向他学习。等到我五十加的时候，我也要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依然是身材很曼妙。
1: 对，怎么说呢啊？
2: 怎么开始了？
1: 画面有点太辣眼睛，我不敢看啊。
2: 嗯。
1: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哎，就这首歌送给你啊。
2: 哎呀，有点汗颜哈、啊，张漂亮秒懂，对我秒懂。你看你的心思，别让我猜，我一猜就猜得明明白白。
1: 嗯、今天这个话题啊，是一首简单的歌，你有没有被某一首简单温暖的歌曲治愈过？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你比如你想听到哪首歌，也都是可以的啊。
2: 是的，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

0: 一首《亲爱的路人》，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歌曲。你看我们原来都是路人啊、路人甲乙丙丁，因为这个电波我们结识在一起，成为了一家人啊，是不是家人们？
1: 是，我们就是家人。我们以后不说就是这个老铁啊，什么哥们儿啊，兄弟，我们是 VR family。
0: 对，家人们，就是今天中午吃啥呀、推荐一下。
1: 然后你看人家庞德肥不隆冬说中午食堂是啥饭呀，推荐广电食堂、然后我就想到、我就是灵光一闪，有一天如果我们就是开通了这个美食板块哈，我们一定要直播一场在食堂吃饭的场景，广电食堂，走进广电食堂吃午餐。
0: 对，今天是菜盒子、我是来这么多年都头一回中午在餐厅吃到菜盒子啊、
1: 我们就
0: 拭目以待，也很惊喜、
1: 是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食堂这个单位是菜盒，各位你们食堂中午吃啥呢？也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对，今天这个分享一下，现在这个热热身啊，之后我们节目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些分享的，比如说适合中午打卡的呀，适合周末去哪玩的呀，都可以分享、也许某一天我们就偶遇了啊。
1: 对，你像中午食堂吃菜盒的话，我不知道齐子有没有去想过他这个是什么馅儿的，我希望是素的，因为我不
0: 人家已经预告了好吗？你就没有看吗？
1: 没有看、
0: 韭菜鸡蛋菜盒子呀。
1: 韭菜鸡蛋菜盒子、
0: 哎、
1: 那太合我的口味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包子呀饺子呀菜盒头加肉，我希望肉是单独分开的。
0: 对，这个人只看重点，就是只看到信息，没有看到重点啊。
1: 对，我每次都是看个大概。
0: 对，所以说这女人嘴骗人的鬼啊。昨天我们有工作任务啊，人家就说啊，我弄吧，都晚上都九点多了、哎，我就心里可愧疚了，
1: 很愧疚。
0: 哎，我写了一段给人家发过去啊，
1: 结果
0: 今天一问他就没有，哎，
1: 没干这个活。
0: 对，
1: 但是这昨天晚上没干，今天中午干呀。
0: 对，怎么你就是伤害了我？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
0: 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搭档不靠谱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工作当中就像坐过山车啊，坐跳楼机啊，是不是？
1: 哎
0: ，Oh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哎，就这种感觉。
1: 好嘞，那一起来听歌吧，来自这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4: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5: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4: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5: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6: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7: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3: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6: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7: 爸，你真棒。
8: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又再次回到各位的身旁，每天的准时的陪伴，每天开心快乐的陪伴，每天让你收获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的陪伴啊！
1: 嗯，
0: 就关注我们，你很值得啊！
1: 是你必须值得，我们值得你的关注。
0: 嗯，
1: 关注到淡蓝色，他说在收音机里听到啊，男主播的笑声非常的有感染力，然后打开视频看了一眼。
0: 嗯，对，
1: 特意来看一下，然后就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笑。嗯，你快回报一个微笑。
0: 哎，来看看我吧。就是那首歌怎么来着？
1: 嗯，
0: 你看什么？看我不怕不怕了那首歌。
1: 看我，
0: 哎妈呀，
1: 不怕不怕了，
0: 就是当时那首歌特别火啊。
1: 嗯，
0: 哎，
1: 我不怕不怕了，就是一首很好听、很动感的歌曲。稍后我们也是来分享一波，
0: 嗯，
1: 也是欢迎淡蓝色。老猫说大漂亮今儿个怎么不换衣服呢？你看看，我被 Q 了。
0: 那你怎么不换衣服呢？
1: 嗯，就是我怎么跟你讲，今天有一个拍摄工作，然后这个衣服就还比较正式。我就是，
0: 这个衣服叫正式吗？请问，我的天哪，
1: 这不正式。今天有一个拍摄工作，然后这个衣服就还比较正式。我就是，
0: 这个衣服叫正式吗？请问，我的天哪，
1: 这不正式吗？
0: 正式我心目当中应该是这个西装革履啊，哎，最起码是个衬衫之类的啊，这怎么能和正式搭上边呢？
1: 就感觉就是非常板板正正啊，你看黑色的，然后它很板正的一件衣服，为了完成拍摄，嗯，特意穿了它哈。
0: 你不让，我现在就。不敢看你这件衣服啊！我但凡看他一下，我脑子里就跳出这个倒着穿那个人的这个画面，啊。
1: 我跟你说，别说他了，他一讲，我就想起来那个视频，真的是笑得不停哈。
0: 对，我就，不能看他这件衣服啊，就忍不住啊，自己实在大家理解一下，实在忍不住啊。
1: 老猫说今天要去内蒙玩了，在高速上啊，看你们一眼啊，哦，在高速上，那你开车注意安全好不好？开车要安全第一位。
0: 对，这个季节去这边也是特别合适啊。
1: 对，
0: 但是这边好像雨多一些，我看这个天气预报，最近一段时间这边都是有雨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
0: 季节刚刚好。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老毛，你去内蒙的话，你们是露营吗？还是住这个酒店里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吗？他说衣服很正式，没毛病。你看，我就说吧，很正式，老正式了。下一次比如说上什么领奖台了，领导说加上你穿正式一点，我就穿这身。
0: 哎，对，你下一次就是下台之后就被约谈了，就是以后不敢这么穿了。语重心长的告诉你啊。是吧？
1: 对，
0: 嗯，就是怎么说，就是突破自我。
1: 嗯，
0: 但是你先别突破好吗？
1: 哦，先不突破，我先苟着哈，我先不突破，好不好？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来自于张韶涵的《暮色回响》，我们来安排。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间，找见听见林粉，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
1: 我们一起来听简单的歌。
0: 对，今天的这些歌曲啊，都是比较怎么说文艺一点、淡淡的感觉，没有那么炸裂，没有那么激情似火啊。
1: 是，
0: 这两天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大家就是很激情的感觉，哎。突然间听到这么一首治愈系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忙碌生活当中一种轻松的享受啊。

0: 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有朋友分享的歌声已经送给大家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发送信息啊。
1: 是没错，你看老猫分享了说本猫从来不开车，本猫是骑车。哦、那你现在是骑着车在路上吗？
0: 对，就是
1: 真的吗？
0: 边骑车边看直播吗？要注意安全啊。
1: 对，
0: 把这个车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合理的位置上，然后再看我们直播。看可不敢这个怎么说，一手拿着手机开，另外一手操作摩托车，太危险了、啊、
1: 对，一定要把车停下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团队出行吗，还是你 solo 一个人呢？如果团队的话，是不是大家应该商量好带一些东西？然后他说到是有衬衫领应该说到时候有带的露营装备，是不是？
0: 对，你看就是我们之后节目当中如果有这个露营打卡点呀、你大家就可以推荐了，是吧？
1: 对，可以来分享这个露营的地方、
0: 对，你是比如说这青甘大环线，还有318是吧，此生必驾318。昨天晚上我和江主播在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找一些车友来聊一聊。
1: 什么是318？
0: 人家问了个问题，什么是318？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遇到难回答的问题我就不说话了啊。
1: 他就沉默了。我说怎么了，没信号了，听不见了吗？
0: 我就顿时语塞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了。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我都知道这个318是必驾啊。是不是？
1: 好吧，我需要多补充一些地理知识哈，旅行知识。然后关注到老猫说到说在服务区看大漂亮和肥仔。好的好的，那你就是注意安全。洪阳说前段时间将漂亮这个衬衫系领带系，这段时间是吊带加裙裤系。是呢，就是我这个服装还真的蛮有自己特点的哈。前两天和理想主播一块上节目，他说你看你就是这个身高也可以啊，身材也还行，你为啥不做一个穿搭呢？我说哇塞，真的是给我灵感了。他说你可以让齐德给你拍呀、你每天就和齐德拍穿搭，他固定一身衣服，你每天和他搭这个衣服就可以拍出来这个不同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可以。
0: 对啊、其实贷款上班这个又具象化了。
1: 真的

0: 给了我这次灵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干。
1: 你灵感是需要一个财力支撑的，对吧？哪怕这件衣服二十一件，哎，你买回来你不能天天穿这件吧？是吧？
0: 对啊，对啊，每天得换，
1: 一天换好几身。
0: 是，
1: 哎，你这一个月才挣多少钱？是不是？
0: 就是得疯狂的买买买，
1: 哎，贷款上班最想的话，就体现在我们江主播身上。他已经给大家准备小礼物了啊！
0: 准备小礼物哈，
1: 我
0: 是小礼物。
1: 之后
0: 我
1: 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抽奖环节。
0: 嗯，
1: 哎，就江主播三二一截屏
0: 上链接。
1: 哎，三二一扣一的现在是谁？哎，就是怎么说啊？
0: 就是 哎，怎么是
1: 套路？都是套路啊！
0: 我当时就大概说了一下，你怎么给我说这么详细？你知道有句话说，齐泽，咱俩改天吃饭。改天是哪天呀、
1: 啊？他用这个改天骗了我大概有十年时间了啊！
0: 骗你十年
1: 了。我从来单位就是他欠我一顿这个豪餐，
0: 又欠上了。
1: 说改天吃就改了好十年时间了已经。
0: 又欠上了，又欠了十年了。你看、我本来就说下就有个噱头，你看你都给我具象化了，我后头怎么收场呀？
1: 对你，
0: 我怎么收场？
1: 贷款上班必须贷了啊！
0: 关注到关明言说那鞋底儿真扎手了，才想起听见零粉怎么了？
1: 对，你看他两天就
0: 心痛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1: 出现在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你这个朋友一定要坚持打卡，万一我们哪天江主播有小礼物送的话，哎，你就不出现，我们就不记得你了呀，对吧？
0: 他给你纳鞋底儿呢，你怎么说不记得人家？给你纳鞋底儿呢，四四的鞋底儿，纳、
1: 哎、
0: 好了吗？关明言准备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给他送过来呢？
1: 他说啊，这给家人把价格打下来。
0: 我不行了。
1: 对，就是怎么说，我们不骗不坑家人们啊。
0: 他说怎么两天没见江主播肩膀刺青了？你是一个叛逆的青年。这不是刺青啊，哥们儿，
1: 对，这个是衣服上的这个，
0: 咱这肩带，要不然
1: 带点啊，
0: 就是这肩带，要不然衣服会掉下去，你不知道吗？咱们穿衣得就是保证得安全啊。
1: 对，
0: 好好，
1: 老猫说318是一种情怀，确实是啊。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心心念念去318，有一年暑假就是带上了爱人和孩子一块儿去了318，哎，这一路回来我真的是特别。看他这个照片分享啊，朋友圈分享啊，好向往的一个路线啊。
0: 对，就是是不是感觉蓝天白云，然后路又很宽阔。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0: 我想去。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太胖去不了，有点累啊。
0: 就回
1: 家了。
0: 哎，你别说，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把这个开着这种这个吉普车，然后停靠在这个马路边上，安全起见哈，可以来打卡拍照。哇塞，那感觉太哇塞了。
1: 一生爱出片的中国女性啊，是吧？就是不管去了哪儿，我先拍两张照片啊，是不是？
0: 对对，一定得有的，就是一种纪念嘛。当然，出片也很重要哈。关明言说没有别针嘛？别针怎么别啊，大哥老铁哥们儿，这扎我肉里啊，扎我这胸口这儿呀、啊，这合适吗？
1: 每次需要付出代价的，哎，我们请看 VCR， 请看江主播。
0: 哎呀，真是女人的心思，男孩都不懂，你们真的不懂哈。然后老猫说，一般是独行猫，独行猫，你晚上不害怕吗？就是。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对伸手不见五指，
0: 那个陌生的地方，
1: 远处忽然传来了江主播的声音，传来了他的歌声
0: TOOOO、
1: 哎、对，就怎么说呢，我一下就清醒了。哎，你可以把江主播这个歌声带上，万一有什么情况拿出来，有狼来了你一放，哎，狼就跑了，
0: 怎么说话呢、
1: 哎、就怎么说，就是他
0: 怎么说话呢，
1: 他这个歌声自带魔力啊，
0: 真的好扎心啊。其实天天就扎我的心，我的心每天碎成很多块哈、啊。关明说可以听一首步步高吗？这首歌需要 VIP
1: 步步嘛、
0: 啊、
1: 没有高
0: 步步嘛，
1: 你是步步啊，是吧？可以的啊，我们是有会员的啊，
0: 就是目前还有会员哈，
1: 就是他如果再唱的话，这会员我下个月就不充了
0: 行吧，为了保证你们都能听到会员完整版的歌曲，我尽量的不唱了哈。他说帮我们把音乐 VIP 价格打下来呗，怎么打？就是我去直接打吗？打这个幕后团队的人吗？然后他说阿珍你来真的呀？对呀，阿珍、
1: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反正一个葡萄树、嗯、
1: 这首歌就是串在一起了哈，
0: 串词了，串词了。
1: 还有这个玉芬之前很火的，
0: 玉芬哪、啊、玉芬哪、啊，
1: 对，怎么说，就是歌曲当中有这样的快乐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直播间能够陪伴各位有这样的一个轻松惬意的享受，哎，能收获一点点知识，
0: 嗯，
1: 或者能收获一点点能量，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陪伴的意义啊。
0: 对，我觉得能一起快乐就很让我们觉得很值得，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1: 对，没错。
0: 我们再次来说一下，以后我们的直播时间啊，在端午节之后，我们将会延长到12点半，最后半个时间段主要主打美食，齐主播带领大家吃遍
1: 主打美
0: 食，
1: 就是怎么说有这个设计啊？
0: 对，有这个板块。
1: 哎有这个像露营地分享呀，
0: 对对，
1: 这个美食分享，你比如说，哎，我中午下班我就是路上， 我去什么姚庙附近吃个炖鸡儿啊，是吧？我去这个红龙吃个炖鸡去啊。
0: 是的。
1: 哪个小宝藏馆子呀、啊？是不是？都是可以分享的，开车去方便的这个地方啊。
0: 对，就是简餐哈。当然你们
1: 总之是跟车有关系的。
0: 是、
1: 哎。对。
0: 就是你们很期待看到广电食堂，我们在十楼，我们食堂在十楼哈。
1: 对。
0: 你们很期待看到我们广电食堂午餐。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就是我
0: 们有可能会打卡。
1: 收音机前，我直播间前的这些朋友们、家人们啊，如果您手头有这个，比如说洗车呀，
0: 哎
1: 什么这个。车市啊、哎装潢呀、保养啊，这商机啊。
0: 来喽来喽，先听歌。
1: 对，来听五月天的这首步步，分享给关
0: 凌
1: 年我们一位老朋友啊。

0: 一首 VIP 歌曲，必须说 VIP 啊，来自五月天的《步步》，没有 VIP 听不了啊。
1: 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明言点播的哈，送给你完整版的《步步》。
0: 对，你看，就是我们很少，以前节目里都是完整的啊。
1: 对，
0: 自从有这个视频直播之后，我们这个节奏变快了，哎，很少有这个完整放送的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确实我要听一首完整的，都可以在底下备注一下啊。
1: 哎，对的，关注到一位新朋友 LYQ。

0: 0901，你看啊，我就猜她是一个女生，她0901应该是生日是9月1号出生的吧。她说你们两位主播是我下班路上的开心果。
1: 哎，有这个效果就对了哈。
0: 对，我们笑一下，呵呵呵呵呵呵呵。
1: 你这
0: 哈哈哈哈哈哈，
1: 你这笑好像怎么说，就是谁欠你欠真欠你啥，是不是欠了不少啊？
0: 人家都说开心果了，你还不敢笑一把？
1: 你呵呵呵呵，这就有这么笑的吗？是吧？
0: 这才是真心笑。
1: 对，你的呵呵呵，好像是谁就是你多大深仇大恨啊？对，就是、
0: 行吧，笑的还行嘛，还挺开心哈。关注的老猫说他是已经去了3次318了，第一次感觉自己很行，骑的是自行车，哇塞，跑到雅安扛住了，回来换的第二次是摩托车。嗯，好吧，好吧，好吧，你也是很能折腾。
1: 哎，对，就是318青冈大环线啊等等，大家如果这个车友们有过这些经历的话，我们之后节目当中是有这些分享的啊，你可以把你这个照片啊视频啊分享过来，我们来做一期合集，好不好？
0: 对的，对的。
1: 或者你来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个B 站318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呀、啊
0: 哦，
1: 哪些准备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坐到直播间里。
0: 对，
1: 以这样的方式来分享给更多朋友们。
0: 是因为我还没去过，所以我特别期待看到各位的分享哈。我们的 LYQ 0901说猜对了，哈哈哈！你看，我就猜他生日是0901。我猜对了、我再猜一下，他姓刘，
1: 对，
0: 或者姓鲁，
1: 对，那
0: 或者姓胡，
1: 为什么不姓李呢？
0: 哎呦，对，我猜姓刘，我猜姓刘，你猜姓李是吧、
1: 哎？
0: 看咱俩谁能猜对，我猜是姓刘，你猜姓李。
1: LYQ， 我猜姓李啊，大概率99.9%啊，这位朋友。
0: 我猜姓刘，
1: 哎，
0: 咱们 PK 一把、
1: ，PK 一把啊。今天下午我要把蜜雪我的这个闪购字体换成这个叫什么，那个最贵的叫什么来着？
0: 没有最贵的，都是闪购字体，都是3块钱、
1: 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蜜雪只有3块钱的。哎，没有，
1: 你看
0: 就只有3块钱的哈。
1: 杨枝甘露啊，
0: 2块钱的甜筒就行，2块钱甜筒就可以。
1: 他那天就是下班之后啊，要和我去蜜一下，我们去蜜了一下、哎，人家要9块钱的这个杨枝甘露啊，我在淘宝闪购就是买的字体的，2块多、啊。我突然想起来，我怎么对我自己这么抠呢？
0: 啊，对搭档挺好的哈。
1: 对，也是我们这个星座的特质吧。
0: 哎，
1: 大家都说啊，金牛座就是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很抠啊。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两毛是两毛、
0: 啊。那我也算占到便宜了哈。还有一位叫做DO 的朋友说3912，这是什么表情？是开门的表情吗？你是要偷看吗？
1: 对，偷偷这个围观啊，偷偷看、
0: 就欢迎大家敞开大门来看哈，期待各位来打文字和我们去交流。
1: 这位朋友也是新朋友啊，欢迎这位新朋友，
0: 欢迎
1: 你出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
0: 关明烟说他照片老多了。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啊，
1: 之前那个嘟嘟照片，就是大家合成了以后，我就觉得还挺有喜感的啊，
0: 就是
1: 挺有网感的。
0: 对对，我真的觉得还挺有网感，还挺特别的哈。然后为你所戏来了，欢迎为你所戏，欢迎欢迎。光面刚才说的好听爱听，下次还听，因为今天都是来闲谈，所以才有时间听完整版的。
1: 哎，对，你看怎么说呢？就是宠粉啊，我们就宠粉，是不是？你想听会员的，我就给你继续充会员啊。下
0: 对，就是齐主播负责充会员，给大家播放这个完整版哈。
1: 对 ，LYQ 说怎么办？江主播猜错了。哎，下午看来这个杨枝甘露有着落了。
0: 不行，我不想。
1: 那我能换吗？
0: 不可以，就是甜筒，只有甜筒。
1: 我能换吗？我想去。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去这个找一下上海。
0: 不可以，
1: 上海
0: 婶子关门了，关门了。
1: 我找一下上海阿姨，或者
0: 上海婶子今天不营业哈，只有甜筒。
1: 这个熊猫也行啊，茶百道也可以啊。
0: 关门了，关门了。哎，你别说，真的，财神楼那家茶百道关门了。
1: 不营业了吗？
0: 对，关门了。
1: 哎，我的心头的白月光怎么就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0: 你看，为了不让我破费，各位商家也是煞费苦心呢，是不是？
1: 对，怎么说呢？就是，哎，我一般都是喝这个蜜雪啊，就是有偶尔哎想改，就是奢侈一把，会点这个熊猫啊，熊猫家的。再有就是这个上海婶子家的啊。
0: 好嘞，好嘞，关注到为你所系说群主多久直播一次？每天都直播呀，10点半。
1: 对，10点半到12，以后就是要延长到12点半啊。
0: 对对，目前是10点半，大家每天都可以找到我俩。这叫乐乐还是夜夜呢？
1: 我也看不明白这俩字到底是怎么去来拼读啊？
0: 对，它应该是繁体字，乐乐还是夜夜哈？欢迎欢迎，比一个小心心，欢迎欢迎。
1: 关明说喝1毛钱的小甜水不可以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去哪儿买啊？好像，哎，这个东西好像是从我们成年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啊。
0: 小甜水是什么水呢？
1: 007，就是小时候1毛钱一袋
0: 儿，一袋儿的那种。
1: 说是这个糖精啊、色素啊，是吧？就是很亮眼的颜色，有蓝的、有绿的、有红的。
0: 哦。
1: 放在这个冰柜里冻一下。
0: 就是是不是喝完之后我们的舌头会被染色？
1: 哎、对，可以嘬一下午啊，就是
0: 嘬一下午，
1: 甜味都被嘬走了，就剩下冰块了。
0: 冰块就是在那享受那个过程。
1: 张主播人家小时候是怎么说，娇生惯养的，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童年的这个快乐啊？
0: 怎么？

0: 那我怎么就没经历过？我还吃过还喝过呢，少在这 diss 我哈。外面说那个小甜水是一下蹲一卡车，馋了就拆一包，馋了就喝。
1: 哎，就是以前有
0: 一下囤一卡车，不好意思。一下蹲一下囤一卡车，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物美价廉，小时候这个解暑神器，后来有了这个239，后来有了这个007，就贵了，成5毛钱了。
0: 是，你没发现他家条件很好吗？人家是囤一卡车的，他家那个时候就有卡车，而且一下买那么多。
1: 对，能喝了吗？这个夏天能喝了吗？
0: 给我俩送点哈，我俩在这等着。
1: 对，就是007是红马产的，你知道吗，江主播？
0: 红马产的
1: 你不知道吧？
0: 我还喝过369 239、
1: 对，239 369还有这个007，007是红马产的，现在依然在生产。哎，就是现在我觉得甜度有点太高了、
0: 现在涨价了，好像
1: 也是一块啊，
0: 也是一块钱，
1: 之前是5毛，现在是一块、
0: 对，那小时候我们是5毛钱，现在一块了，物价飞涨哈。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个时候你喝过的一些好喝的东西哈，也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热烈欢迎。
1: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出现在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啊。
0: 今天我们这话题，
1: 对
0: 啊，你看齐峰说了，239是翼城产的
1: 啊，你看就是我们这附近啊，
0: 我老家翼城的，我小时候是在翼城长大的，所以说我喝的239就是我们翼城的本土产品。
1: 现在还生产吗？我想问一下
0: 啊，想问一下齐峰，
1: 没有了，已经是很少见到，还有那个冰片你记得吗？
0: 冰片，
1: 哎，就是一个袋袋，就是能封口的自封袋啊，然后里头是橘橙子味的。冰片儿
0: 那我可能没有
1: 一片一片这个冰，就是冻，应该是冻成一大块铲下来的啊。
0: 齐峰对这个很了解，想问一下齐峰，现在这个市面上还有239这款产品吗？我们也是很期待哈，儿时的回忆。
1: 哎，这个关明岩这个，你看他就心思歹毒啊。他的印象里，数字液体就是9511，注意不能喝，是除草的，那是农药啊。这个人，你看，
0: 你看人家给你科普了一把哈。齐峰说，在产的和007都有啊，那就是007、239，目前都还有，我们都还能买到。
1: 张主播下次回翼城去找一下好吗？
0: 啊，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原场地。
1: 哎、你这个不贵啊，你看这个可以送我一包好吗？
0: 哎，那要不要到时候就是如果我们去翼城直播的话哈，如果我们这个镜头走进了翼城县。我们就在翼城送达这个239。
1: 哎，你这抠啊，真是多抠啊！你看
0: 咋的呢？那自己花钱买的嘛。
1: 估计现在也涨价了，不是一毛了。之前老早的时候是一毛，
0: 现在一块。
1: 哎，就是007现在是一块，我那天还买了的。就是用作这冰块使用啊。
0: 就是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小说的产品，现在就是报价市面价多少钱呢？一块还是更高，还是比如说5毛啊，几毛钱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对，古早系列的这个美食美味啊。
0: 对的，对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一首简单的歌，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对，
0: 那首歌曲让你
1: 看小时候我们的快乐就很简单，就是喝一个007，喝一个239，
0: 对，
1: 吃一个绿豆冰棍就满足了。
0: 是，
1: 也家里也没有空调，吹个电风扇啊。那个电风扇启动的时候，嗡嗡嗡先。想一下，里面是铁片子，你知道吗，张主播？
0: 我这电风扇为什么直接开了呀？
1: 绿色的这个外壳，它那个扇叶是铁制的，
0: 铁塑料的吧？
1: 铁制的，我家是铁制的。
0: 哦，
1: 你开了之后，它还要这个这不有怠速的感觉啊？先转两圈，才开始这个。正常使用啊。
0: 以前小时候就每次夏天一开风扇，我妈最喜欢说一句话，就你离远点啊，手可千万别伸进去，因为我小时候这个手特别欠，就是看到啥都想摸一摸，
1: 对，
0: 生怕把我的手指头给绞断。
1: 你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啊，
0: 真的不容易。我跟你说，全靠这个运气撑着。我经历了很多特殊时刻，
1: 你还挺耐活的，张老师。
0: 人家都说这个树耐活，能不能说是人耐活呢？
1: 你看关明岩也发来消息啊，说来一段饶舌啊，我要 OPPO， 我要 OPPO， OPPO 这个 OPPO 果奶，当时就是也很奢侈的感觉啊，还有这个旺仔牛奶也很奢侈，AD 钙奶也很奢侈，
0: 对对，那个 AD 钙奶真的是比较奢侈啊，
1: 对，哎，就是有时候想实在想喝啊，
0: 别人家孩子，
1: 对，还要闹一，还跟家长闹一闹，他再给买啊。
0: 然后这个金恒妙言说你们多大感觉和他一样，那可能就一样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其实他现在叫我姜爷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姜爷儿啊，我就接受了已经是。
1: 还有这个齐峰说啊，勾了高也很奢侈，没错，
0: 对对对，
1: 小时候看家有儿女，我觉得流行生活太好了啊，
0: 对，
1: 人家饭后可以来杯勾了高。
0: 是，我小时候就是说实话，我很小的时候没有喝过勾了高，就长大一点才开始喝勾了高。
1: 对，我都没有见过勾了高啊。
0: 把自己说的那么惨呢。
1: 对，橘子粉就是兑出来的水，然后妈妈灌在塑料瓶里，拿着去下午喝一下午啊。
0: 光明说麦芽糖 love 版的可以吗？知道自己有两手很过分了，但是跳水让我突然想到这个 没办法，宝贝，我们宠你好不好？今天独宠你。
1: 对，周杰伦的麦芽糖这首歌曲也是很甜的，高甜的一首歌啊。
0: 哎，
1: 来听一小段，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
0: 对，说到高乐高，就不能不说贝贝家了。哎呀，儿是你。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不顾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中国革命的对象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转为推翻蒋介石统治集团。战争之初，为了应付长期战争的准备，解放区必须有计划的发展生产，以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所以土地政策的改革变得尤为重要。共产党根据战争的不同阶段来改变土地政策，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保证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国产影片《暴风骤雨》展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经典国产影片《暴风骤雨》。1946年，整个东北有13000多名干部离开县城到农村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土改。这场运动给当时的中国农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就像暴风骤雨一般难以阻挡。作家周立波根据他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来谢铁骊导演和编剧林兰、演员于洋、高宝成等一批老电影艺术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尽办法将暴风骤雨搬上银幕，以生动鲜活的表演再现气势磅礴的土改运动。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在1962年由北影厂拍摄完成。影片以简练细腻、富有概括性的手法，准确形象表现了解放区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土地改革运动，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型农民形象。肖队长、白玉山、老孙头等人物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影片中赵玉林的形象比小说更加丰满，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在影片中饰演肖队长，自1947年在影片《留下我打老蒋》中饰演连长开始，于洋正式开始演员生涯。那么在这部《暴风骤雨》中，他饰演的土改工作队肖队长的形象颇有光彩，显示了他那种刚毅、沉着、真挚、富有激情的表演风格。鲁飞和吴素琴分别饰演白玉山和白大嫂。那么接下来

0: 安凤岐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
1: 我经常闭上眼睛想，我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我的土改工作队长是什么样的？当时我跟农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去启发他们，去进行这种扎根串联，进行这种诉苦运动？哎呀，这一些生活的素材都出来了。
2: 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创作节目给农民演出，鼓励他们参军呢、啊，啊，这个分福财啊，这样子。
3: 我就东北人。我是东北人呢，东北土改时候我正在东北，这个生活我太有了。
4: 你看看你打得怪疼的。
2: 我拍第一场戏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就是一个老婆就是像拍你是都照你屁股眼，你还不起来懒汗。为什么懒呢？因为这个孩子被地主害死了以后情绪不好，振作不起来，
3: 啪一下。可这个镜头拍完了，打不是打一次，打了三五回，我的手都打疼。这巴掌打得真重啊，使劲打的，不是演戏，真打了。
5: 在影片中，著名演员高宝成饰演了赵玉林这个角色。在此之前，高宝成还饰演过《上甘岭》中的张忠发，《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之后还出演过《闪闪的红星》中的宋大爹，可以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宝成2004年去世，在他生前也曾经接受采访，留下了有关这个角色的珍贵回忆。
6: 这个赵玉林的角色呢，跟我相接近相似，哎，于是说我创作这个赵玉林呢，我觉得很容易，在这啊，因为都是和赵玉林也很苦，哎，我本人呢也很苦。我是13岁出来的，哎，一直到现在。那么13岁呢，我那时候就懂事儿了，哎，自己呢，家庭呢很穷，哎，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这么一个家庭。
5: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暴风骤雨》。
7: 光影中记录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
8: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胶片中记录中国共产党最幸福的宣誓瞬间。
9: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需要妈妈这样做。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暴风骤雨，1961年出品，导演谢铁骊，主演于洋、高宝成等。1946年的冬天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援助下，以精良的装备和数量众多的优势兵力，对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我东北四野大军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让开大路，占领两湘，相继从几个大城市撤出，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我军扎根立足，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0: 我军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在年轻指导员肖翔队长的领导下来到了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元茂屯的情况非常复杂，恶霸地主韩老六仍是屯内政治经济上的实际统治者，农会也在他的狗腿子张富英等人的控制之下，农民群众还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对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还很不了解。肖队长带领工作队，一方面揭露地主的阴谋，打击地主的拉拢和收买，另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赵玉林、郭全海等人改组农会，与恶霸地主韩老六展开斗争。这一天，白大嫂打了柴回家，看到丈夫白玉山还在睡觉。
1: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2: 那你劈的劈柴呢？
1: 你忙啥？娘跟狗也咬不了日头。
2: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1: 要是有火性啊，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你呀、啊，也就当上寡妇了。
2: 去你的！
1: 你看看，这不是有了吗？
2: 那下一顿呢？
1: 下顿再说下顿的。
2: 跟着你呀、啊，算倒了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1: 你呀、啊，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2: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1: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2: 你，
0: 这时，赵玉林、郭全海领着工作队小王同志来找白玉山。
1: 怎么了？今儿个是我不对，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他大婶，别哭了。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3: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拱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帘，韩老六踢墙就要打呀，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叫他一膀子给掀了老远，小扣子头摔在石头上，没几天就死了。
4: 这又是一笔血债。
1: 阿白，今儿个王同志来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3: 白大哥，只要工作队给咱们撑腰，韩老六怕他个啥呀？
2: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十个炸子我也不记恨呢。
3: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呢。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你是个贫农，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
1: 同志，不瞒你说，我跟韩老六打了3年的官司，末了丢了4晌好地，还蹲了1年大狱。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
3: 那不是满洲国吗？
5: 早先旧社会嘛，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这硬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
3: 白大哥，老赵说的对，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的，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
1: 老白，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你还怕个啥？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干掉韩老六，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呢。
0: 这天晚上，工作队又召集了屯里的穷哥们来开会。赵玉林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
1: 我来说说，大伙知道我是这个屯有名的穷棒子，大伙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6: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
1: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 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
4: 对，老赵说下去。
1: 我在康德八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炕上活，陪星星带月亮，我一个人要使出两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我给他干了一年整，到了大年的三十晚上一算账，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我就回家了。人家过年大鱼大肉，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十冬腊月天刮起了大烟炮。
0: 大年三十晚上，赵玉林气不过，找到韩老六要求重新算账，结果被韩老六骗了回去。第二天，韩老六就让他当汉奸的七弟抓赵玉林去做了劳工。大家听到赵玉林的讲述都不禁泪流满面。这时工作队干部刘胜激动地站了起来。
7: 乡亲们，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就要吃了咱。如今是咱们报仇的时候了，
8: 把韩老六抓起来。
9: 对，到韩老六算账去，
8: 把他抓进来。
7: 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0: 大家群情激愤，冲到韩老六家，将他五花大绑抓了起来。这时肖队长正好回村，他看到韩老六被抓，正好借此机会在大家面前打击一下他的气焰。这时另一个地主杜善人前来作保。
10: 我们是来保韩凤琪的。
11: 好，你对大家讲吧。
10: 民户韩凤琪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糊弄长官，查韩凤琪是大大的良民。
11: 良民，韩凤琪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韩凤琪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10: 是，
11: 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
0: 这时枪声大作，其实这是韩老六的心腹李青山为了制造混乱特意打的，老百姓都跑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为了避免工作被动，肖队长也只好批评了刘胜同志，又做通了赵玉林等人的工作，把韩老六给放了。可这一来，老百姓不禁议论纷纷，张富英和韩长伯趁机散布谣言。随后工作队发动农会对张富英和韩长伯造谣进行了批判，而白玉山也从城里取回了韩老六和杜善人的枪。我解放军主力部队又打了很多胜仗，在经过元茂屯的时候更是带来了解放全中国的好消息。元茂屯的穷哥们完全扫除了蒋介石军队过江反攻的顾虑。这时韩老六唉声叹气，后悔不已。就在韩老六准备逃跑之时，大家冲进了他的院，把他再次抓了起来。就在大家都高兴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韩老七从山上下来突袭工作队，战斗之中赵玉林击毙了李青山、韩老七，最终英勇牺牲。第二天一早，斗争韩老六的大会开始了，大家纷纷控诉，韩老六终于被枪决了，大快人心。元宝屯的土改工作告一段落，肖队长也要离开了。这时全屯的人都来送行，肖队长和大家一一惜别，又去开辟新的工作战场。 今天呢，我们在红色经典单元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暴风骤雨》。这部影片的情节是波澜起伏，风格朴素平实，多用东北口语，生动活泼，显示出了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派。公映之后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曾被推荐参加了卡罗维发力国际电影节。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力求真实，导演谢体黎生前也曾经回忆他们是如何在零下三十几度时拍戏的。
8: 拍赵光定被拉走的时候，抓走的时候，那个零下三十度，他那个衣服啊，那破破烂烂，那个都露肉的衣服，有三个人拿三件那个军大衣拿在手里，先是包围着他，包围着他以后呢，预备开始就散开，马上演戏机器就开动，一说停，三个人把大衣赶快一下就把它靠拢，不然呢就那个哎呦冻得够呛了。
0: 导演要求真实，让经常饰演慈善老太太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健很为难。在影片中，他饰演地主杜善人的妻子，在他生前也回忆起当时是怎么拍打儿媳妇的一场戏。
2: 哎呀，你怎么又尿炕了？怎么了狗子？怎么了？
12: 打媳妇的那一场那正好是谁于萍怀上小孩了，我怎么舍得打他呀？那真舍不得打他呢，是吧？那弱的什么似的，没有。可是不行，角色导演跟我俩使眼色，导演李健预备了啊，预备就是让我想法子揍他。
2: 你怎么骂我了？我没骂，还敢顶嘴？
12: 啪一个大嘴巴子就过去了，就看着这个镜头啊，就给了于萍了，就看着于萍那个眼睛里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眼泪呼啦就下来了。
2: 我没骂
12: 他，哭了我也哭了，我没给我镜头就是了，我的眼泪也下来，就这一只嘴巴子打的。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0: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自2019年启动以来，以培育发展原创音乐为宗旨，成为青岛原创力量成长发展的沃土。在扩大原创音乐朋友圈的同时，诚邀艺术青岛建设合伙人。经过5年不懈努力，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平台和文化品牌，展示了青岛独特的人文艺术魅力，有力提升了城市形象。为深入推介青岛音乐之岛城市文化品牌，作为2023艺术青岛建设的重点项目，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巡演活动正式启动，第一站来到了四川成都。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金奖获得者曲南、往届获奖乐队星爵乐队在成都市 Long Life House 与成都当地优秀原创乐队以及音乐人携手，为广大歌迷送上了精彩的演出。本次巡演现场，青岛和成都两地的原创音乐人和乐队共同带来了18首原创作品，共计120分钟不停歇的精彩表演。其中多次参加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青岛音乐人许南在现场演绎了历年的参赛曲目，像航班、彩霞、你、我的姑娘等等，源自生活的创作，真情实感的演绎也是让现场的歌迷为之动容。来听这首《航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许南，今天和各位分享由荷兰作词、许南作曲、许南演唱的原创作品《航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荷兰的诗集《云之上》的一首诗 KE129 航班。我们会仰望蓝天上飞机飞过的白色印痕，那是它匆匆而过的痕迹，而航班上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确曾经路过此地。这是一首情歌，航班是爱情的命运。

0: 的，这也是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金奖得主许楠的作品《航班》。许楠呢已经多次参加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而且呢也多次获奖啊。当然今年他终于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恭喜他。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星爵乐队，作为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2020年2021年的获奖乐队，也派出了全阵容参与了这次演出，并且从20多首原创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了多首代表作与成都的广大歌迷分享，也赢得了歌迷阵阵的欢呼和掌声。节目中来听他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终究还是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星爵乐团的主唱千惠狒狒，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终究还是我。这首歌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无助，面对孤独，这时是否会想起过往的人或事，想到现在一个人，但是有音乐在我们身边，你我就都不会孤独。谢谢各位。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巡演活动首站成都站的演出中，来自成都的音乐人和乐队也在现场为歌迷制造了诸多的惊喜。比如说在四川已经小有名气的迟梦海乐队，他们已经发布了不少原创作品，也收获了一些粉丝。他们是组建于2022年的春天，听日出前的海浪，吹夏夜的晚风，用器乐表达情绪，用音乐温暖人心，风格多变，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日出见彩虹。他们愿意用音乐温暖孤独的你。乐队是由四位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在演出现场也带来了《我愿意》《窗外的你》等五首代表作品，也让乐迷随着节拍沉浸其中。以下来听他们的这首《窗外的你》。

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人曾瑞是一位青年爵士歌唱家，他是中国音协爵士音乐学会的一级会员，是成都爵士音乐节的特邀嘉宾，也是专业百老汇歌舞演员，拥有20多年的舞台表演经验，被成都文旅和成都电视台授予爵士乐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曾瑞用爵士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也来参加了演出，并且带来了他的原创音乐作品。以下来听这首歌唱成都的歌曲，叫《摩登天府》啊，中西合璧，浪漫又不失经典。

0: 2023第五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主办，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岛轻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青岛广电文创中心、青岛广电广播中心音乐体育广播负责执行。截至目前，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不仅将全国优秀的原创音乐请进来，更带着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与乐队走出去，进行跨城市巡演，用音乐推介城市形象。作为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广播对巡演活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开启了原创音乐合作的新模式，有力促进了城市文化互动交流。巡演活动结束后，现场的歌迷朋友纷纷表示，充分感受到了青岛原创音乐的独特魅力。无论是青岛还是成都的原创音乐人，都唱出了内心的声音，从歌曲中感受到了真实又美好的生活，体会到了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最后来听由成都电台我的同行们所演唱的一首歌，叫《成都诚意爱》，感谢成都为全国巡演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开始，而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还将继续带着音乐和爱，为推动各地原创音乐的发展尽心尽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 946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以爱》。它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以爱，爱诚意。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 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呲呲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呢，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81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

0: 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4: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5: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4: 铁柱媳妇儿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铁柱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上。一会儿铁柱冻醒了，就会陪媳妇儿聊会儿天儿。铁柱一直认为自己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被子。大头的妈妈今年准备给他生个小弟弟，大头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跑去问他爸，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咋还想起来要生个小的了？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
5: 哎，这就跟你玩游戏一个道理嘛，大号都已经练废了，那得开个小号再玩两把。
4: 老王今天又跟媳妇儿吵架了，被媳妇儿臭骂一顿之后，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的，我也就是脾气好，你还别逼我，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正在写作业的儿子听见了，小声嘀咕地说道，
6: 那可不一定，就算把我逼急了，这道数学题我还是不会做。
5: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4: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5: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7: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5: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7: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刚1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6: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4: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5: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4: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

0: 罩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1: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1: 铁柱早上送女儿上学，非要让女儿夸他帅，女儿就不夸，还白了铁柱一眼。铁柱就说，你要不夸我帅，那晚上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结果晚上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向铁柱媳妇告状，
0: 妈妈妈妈，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爸爸今天早上让一个美女夸他帅，我白了他一眼他就生气了，还说不给咱们做晚饭吃。
2: 清明节，老王跟老婆一起去扫墓，由于走得太匆忙，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带冥币，于是就让老婆去买。老王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这个时候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老王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老王回了一句话，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老王说的是，
1: 哦，我在等我媳妇儿给我送钱呢。
2: 大头的爸爸从小就教育大头要好好读书，
1: 大头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直到大头长大了，听到了人丑就要多读书这句话，才真正的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2: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3: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2: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3: 王美丽去闺蜜的化妆品店，闺蜜正在给顾客介绍一款化妆品，顾客看上去有点心动，看来有希望成交了。王美丽想给闺女帮帮忙，于是赶紧助攻。
4: 这款化妆品真的不错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效果挺明显的。
3: 顾客看了王美丽扭头就走了。
2: 几个意思呀你们。
4: 大头九五后的表弟来找大头，说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想好好请教一下大头，毕竟大头是过来人。大头一听这话，存在感那是油然而生，大手一挥，随便问，有啥不明白的问。
5: 我被我妈逼婚了，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呢。哥，你快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大了还一个人呢？
3: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他。
4: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3: 阿豪跟女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阿豪想抖个机灵，于是深情地说，家真的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呐。
4: 哎，估计啊，女朋友是真的第一次见到六个平方的港湾。
3: 也是，太小了，停靠你这艘重型的巡洋舰是有点吃力啊。
4: 前些天大头嗓子疼得不能出声，领导却让大头参加合唱比赛，说冲个数就行。大头感觉这样不好，于是积极治疗，总算赶在比赛前治好了，结果比赛失利，领导一声叹息，
3: 你怎么偏偏就这个时候嗓子好了呢？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晚饭的时候，老王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你每月就给我那点零花钱，我的烟都快抽不起了呀。
4: 听到老王的话，儿子默默地放下了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有一块的，有五块的，老王看到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有一块的，有五块的，老王看到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没想到儿子对他的妈妈说道，
3: 妈妈妈妈，这钱还是你来保管安全点，拿走吧。前段时间我跟媳妇儿去逛街的时候，媳妇儿看中了一款包，当时她吵着非要买，我看了一下价格以后坚决拒绝，媳妇儿好几天没搭理我。 几天前发了工资，我就偷偷把媳妇儿看中的这个包买了下来。送她以后呢，她说我没经过她同意就买这么贵的东西，到现在也没理我。哎，下回想冷战了，你提前说一声，免得我白花钱。我媳妇儿啊，从小娇生惯养，嫁到我家里来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下过厨房。今天我从网上下了个菜谱，我想让她自己学着做饭。她接过去一看说，
2: 老公，你每天上班挺累的，现在又拿菜谱让我点菜，嘿，这多不好意思呀。大头的同事出国旅游刚回来，第二天就去上班了，脸上不知道被谁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头疑惑地问道，
3: 哥，你不是去外国旅游去了吗？怎么鼻青脸肿的？
7: 因为我没有购物。
3: 啊，被黑导游打的呀？
7: 不是，是被老婆打的。
3: 铁柱看见媳妇儿正坐在床上看着结婚照，又是苦笑又是叹气，就关心地问了一句，咋的了啊？这怎么了？
7: 铁柱啊，万万没想到啊，才3年多，你看咱俩，一个变成了猪八戒，一个变成了沙和尚。大头跟女朋友聊天，女朋友满心憧憬地说，同事小刘买了新房子，咱俩什么时候也能攒够钱买房子啊？
3: 哎呀，买个房子好几百万，除非咱去银行抢吧。
2: 小侄子一听连忙跑过来，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时候啊叔叔，我也去。
4: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用一句话把自己形容成小动物。
3: 第一个同学说，妈妈说我的性格像小猫一样温顺。
2: 嗯，很好。
3: 第二个同学说，妈妈说我吃东西太急，跟小老虎一样。
2: 嗯，不错。来，大头说一下。
5: 爸爸说下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打断我的狗腿。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4: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

0: 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晚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那么在今天美好的午休已经结束了吧，此刻的您出行在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工位当中呢，都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我们聊聊轻松的话题，也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旋律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跟奇葩有关的那些事儿啊，也是突发奇想，奇葩的歌名真的有很多很多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奇葩歌名背后的旋律是否好听呢。
0: 对啊，其实在你的歌单当中，我刚才整理了一下，大概是有上百首上千首的歌曲了，而且每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就是你一乍看这个歌名你就会知道这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那有些呢就是刚上新的一些新歌啊，那我们在聆听这些新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有些是比较直白的这种歌词，包括它的这个歌名，那有些呢就是内容是比较长的，让你一看哎呀这怎么念又念不完，大概有50-60字的这个歌名啊。那你遇到过这种奇葩的歌吗？或者说你曾经听到过吗？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先说说我们那些傻傻分不清楚的歌名啊，比如说周杰伦的好久不见，蔡依林的好久不见，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张学友的好久不见等等等等，光是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啊就有10位的歌手呢去演唱过。那还有呢就是说的唱姑娘的歌，赵雷的南方姑娘，海清的北方姑娘和花粥的北方爷们儿，这也是我们大家容易傻傻混淆的一些旋律。再有呢就是大城小爱啊，大城小事啊，小城大事啊，小城故事多啊，这是跟唱城市有关的，这些歌名真的是也让我们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在生活当中那些奇怪的旋律你有没有聆听过呢？
0: 对啊，其实有时候在乐坛当中，包括在很多这种网络歌曲当中呢，我们会有看到一些标题党或者说是脑洞比较奇葩的一些这种歌名，比如

0: 说有长到让你觉得很离谱的，像作文体的这个歌名，大家听过吗？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拖着行李箱子站在屋檐下面，那么其实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抛弃家里面的狗，坐上 K667 次列车到你在的地方找个商店买一把伞，然后给我妹妹弹吉他，因为她要参加比赛，所以我回不去了，我也不会给你说给我泡面的碗还没有洗。你看，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听过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长达107个字，有没有觉得就像一篇记叙文一样？这也是被称为是最长歌名的奇葩代表了。当然这个歌名如此之长，我相信没有几个人都能够记住这首歌名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旋律大家呢还是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就是姚十三所演唱的。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起这么长的一个歌名呢？这是一首没有人打扰的安静的傍晚，拿着我的吉他哼出来的，简单的，但是认识好多年的一起搞创作的王老板跟我说，你这样取名字会不会有点长，还是改成比较小清新一点的名字，这样听的人才会多哈。
0: 对，
1: 有很多奇葩的这个回应来对应着这样的一首旋律。但是这首歌曲呢也因为名字很长而被大家熟知，确实名字很长搜索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0: 对呀，有时候说哎呀歌都已经学会了，但是这个歌名还没有记住呢，因为是太长了，100多个字啊。那在你生活当中，对于喜欢听歌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涉及的这个歌曲的类型呢也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有经典的一些老歌，也有最近流行的刚刚上新的一些歌曲，包括最新的一些热搜的一些榜当中的一些歌，包括一些刚刚出道的一些新人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吧。总之等等等等，不同类型的一些歌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受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听过哪些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奇葩的这个歌名吗？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1: 是的，最长的歌名，最搞笑的歌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啊。之前呢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说，最不想听到的一首歌就是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啊。大家也会觉得这样的歌名起得很奇葩很奇葩。还有呢就是什么像这种两名男子街头相遇啊，就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不禁就会想到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古惑仔系列的电影啊等等等等。所以也有一些很多让我们大家记忆犹新的很奇葩的能够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歌名，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今天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在曲库当中搜索搜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了。
0: 对，不仅仅说可以你说一说比较奇葩的一些歌的一些名字，包括在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奇葩的一些事儿呢，也一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互动啊。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感觉自己萌萌的，有时候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这歌名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去演唱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摩登兄弟，来听听他们怎么唱萌萌的啊。

0: 仙女王。
1: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特别的耳熟，但是这个版本呢是不太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男生版本唱的，感觉自己萌萌的，有没有萌的这种感觉呢？小男孩萌起来也是很可爱的啊。
2: 对，那么这种奇葩的歌名带给我们的一些奇葩的旋律也是非常的动感，非常的亲切的。那么现在很多的一些热词，萌萌哒，摸摸哒，等等等等，说起来呢又是可爱又很软萌的一种感觉。那大家还知道哪些歌名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事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好像这些奇葩的歌名每个都像是一个故事，每个呢也像在讲述一段人生。他说我听过的也算奇葩也不算奇葩的歌名叫做别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其实光从听歌名就能够听出来他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夜晚，比如说一些护士医生在熬过大夜的夜班之后，在忙碌一天之后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被连续不断的这种电话铃声给疯狂的骚扰啊。所以写出这样的一首歌呢也不算奇葩，应该算是控诉之歌啊。当我们大家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尤其是晚上的12点到早上的7点钟，这两句歌词也唱出了我们所有打工人的心声啊，别在我快睡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1: 对，你看这名字的就是特别的直白啊，就告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礼貌呀，就是大家可能在跟别人去打电话的时候呢会思考一下，哎，我这个时间段是否合适，你可能会参考他的这个职业呀，包括他日常的一些作息的一些习惯呀等等等等。哎，这首歌好像恰到好处的就提醒我们了，在别人能够接到电话的时刻你再去给他打电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连衣听友他发来信息，他说他听过的一个比较奇葩的歌名是阿牛唱的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啊。马来西亚的天气那就是非常的暖和呀。是不是对他那种感觉就是像那个天气一样呢？
2: 对，又温暖又炙热啊。还有一位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思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虽然歌名委婉的表示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也蛮奇葩的，叫做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是有一种就是当兄弟找到了另一半的时候有一点点吃醋又有一点点质问的感觉。单身的朋友就在想啊，你都在秀恩爱了还能忘记请我吃饭吗？演播一下是不是？
1: 对，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觉得就是非常奇葩的一首歌的歌名呢是这样的，别在我睡着的时候呢给我打电话，晚上12点到7点的中间。他说这两句歌词我记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啊，有好几次呢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想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呢得看看这时间了，是吧？
2: 对，其实奇葩的歌名有很多啊，你看两位朋友呢都推荐了同样的一首歌，就是别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痛点。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哎，这好像是一句哎，你说像不像表白的时候这种求爱的姿态，但是这个句式的结构呢又会让我们很多语文不好的朋友们很难一下子搞明白，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
1: 对，
2: 有的时候有语言呢去考验很多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外国的朋友，他们永远都不明白这。

0: 剧，它的主谓宾到底要在表达些什么，重点是什么，到底是你不要拒绝我，还是你要不要拒绝我，还是你要拒绝我，还是你不要不要拒绝我。分析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想着，这歌名是为了套路我们吗？
1: 对啊，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讲这个语文那些语法嘛，然后就说了这个断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哪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通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你断句的这个句子断的顺序不太一样，或者说字和字断的这个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是读完之后它产生的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是适得其反，或者语气加重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语文读的时候，包括在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语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呢要是读的不对，可能就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差了10万8千里啊。
1: 对，现在我们沟通的方式，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打字的方式嘛，比如说发微信然后去打字，有些朋友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从头到尾，对，没有一个标点符号，逗号句号什么都没有啊，就让你在看他长段发来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特别的抓耳，就觉得这怎么断句，这要表述什么呢，你稍微念错了一点点的话，那可能这个意思就是截然不同了。当然有些朋友就是用字是非常规范的，像逗号啊句号啊，还会加一些这个小小的表情，让你就是一目了然的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他现在的一种动态啊。
0: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高峰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大家都没有听过大张伟的《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吗？他说就在想，想问问作词人是不是一瞬间怀疑了自己小学阅读的这个书，所以战斗了大半辈子，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让我们去完成的英雄主义事业，就被这一首歌名直接打回了原形。这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听了之后，是不是都想找我们来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给我改掉啊？
1: 对啊，在小的时候我记得是6年级老师让必看的这个书目呢，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是，
1: 就时隔都这么多年，我们大家可能印象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啊，包括它里边的这种精神呀，传递的都是一种正能量。但是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多人说了，说在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情是通过你的努力然后就能够去达到的，但有些事情它可能要靠一方面的这种天赋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一个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啊。
0: 老朋友洪阳说，王小帅天真的橡皮，橡皮天真吗？这样想来的话呢也是蛮天真的。跟着小朋友们去上学，一起读书，读的读的橡皮就不知道掉到了谁的课桌下面，或者又被谁抓回了谁家的这个书包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刚刚上小学的小朋友们可能收纳和整理呢没有那么的好，铅笔橡皮就容易丢，所以也贴合了这首歌的歌名，天真的橡皮啊。
1: 对，还有陈慧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喂有人在吗？这会儿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的话，各位呢也可以扣一波一，让我们看看直播间到底留有多少人啊。
0: 是的，有没有人在呢？一起来听歌，一起来互动。

0: 嗨，有人在吗？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轻松和舒缓的旋律啊。一问喂，有人在吗？不禁就让我们想到了很小，刚好我们还有座机电话使用比较频繁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喂，叔叔阿姨，谁谁谁在吗？找同学出去玩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句式啊。没想到这种简简单单的生活的口语化也会变成一首歌的歌名。
1: 对，包括现在很多人去跟别人去聊天这个过程当中，在微信上就会亲在
0: 吗？对，
1: 人家当然在呀。哈，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可能由于工作啊等等，回复呢不是那么的及时。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面，来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听过的或者是你见过的那些奇葩歌名，让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签约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较为炎热的，大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别忘了保护好自己，涂好防晒啊。
1: 是的，来说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大家都在期盼说今天不是下雨吗？怎么没有下呢？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下呢？因为今天呢我大家感觉到的依旧是比较蒸烤的一种模式，气温呢也是依旧居高不下的。那么我市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已经攀升至了35摄氏度及以上，全市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6摄氏度啊。预计在未来3天呢，我市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稳居高位。那么午间热浪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期对流降水天气上线，大家呢也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外出呢还是要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工作啊。
0: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平川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到35摄氏度。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也是多云渐晴，在平川部分地方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6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局部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随之会略略有所下降，最高是34摄氏度。你看从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可能有降水的这个光临，温度呢随之会有一个小小的下浮啊。
1: 没错，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样的一场降水过后呢能够感到一丝丝的清凉啊。再有呢就是马上端午

0: 小长假呢也要开启了，大家呢可能会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和打算，想去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出行的路上啊，说不定就会有我们今天推荐的奇葩歌名伴随着你啊，一起来聆听。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奇葩的歌名你到底值多少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出行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收藏一个这个歌单嘛，有时候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听自己喜欢的歌，那有时候呢会自己呢就是下载到自己的这个车载 MP3 里边，或者说放一个 U 盘，或者说跟自己的手机拿来进行连接，然后呢直接来播放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了。可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歌吧，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比较奇葩的，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些歌，但这个歌名呢又很直白，而且一目了然会告诉你这首歌到底是要演唱什么啊。
0: 那么大家喜欢有这样的一些旋律陪伴着吗？说到这个奇葩的歌名啊，刚刚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推荐的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它不算奇葩，但是呢有很多的歌名呢是傻傻分不清楚的，就比如说特别喜欢隔空 battle 啊，歌手们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什么 rapper 的现场啊，还有什么 freestyle 啊等等，互相 diss 这些呢都是歌手们在舞台上比较喜欢玩的。那么对于很多歌手来说，神仙打架呢也属于高端的一种操作，
1: 对，
0: 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啊，这是一对歌名格式是非常的工整，对对仗含义呢但是完全是相反的。第一首呢叫做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第二首呢还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你看看这两个歌名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大家听完之后就有一种感觉，打起来吵一架吧。
1: 还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
0: 对
1: 对，应该就是形容人的这种外貌，但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嘛，所以说人与人真诚的这种交流，或者说长久的一种关系，一定是从内而外的，就是人善良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结交的一些朋友都是志同道合的，跟他的这种性格呀可能都是一样的啊。
0: 对，其实有一些歌手或者作词人在起歌名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网络这个热梗相结合，你看这两首歌名呢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你干啥都不对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后面对标的就是什么呢，你干啥都不对但是只要我长得好看我干啥都对啊，是不是？
1: 对，还有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乐的听友，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说他听过一首歌，这个题目呢他记忆犹新啊，题目叫做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啊。我知道这是上海彩虹合唱团然后演唱的一首歌啊，就充满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碎碎念吧，就像我们平时在找自己的东西啊，我的钥匙你到底给我放哪儿了，其实是你自己放了，你转身记不得了，忘了放哪儿了，然后就把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了哈。
0: 是的，这个找钥匙的经历呢其实大家都会有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就给我挂一根红色的毛线绳，把自家这个门钥匙如果他们还没有回家的话呢我就自己可以去打开。再有呢后来就是在学校里面容易丢钥匙，然后就会想一个办法，就放在门口的这个垫子下面呀，或者小窗台呀，压一个小桶啊，然后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这个秘密，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1: 对，以前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很多人说钱包钥匙身份证这是不能够去落掉的啊，但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钱包可能很多人都省略了，然后呢就是钥匙现在有很多家都安装了这种密码锁嘛，然后指纹的根本就不用带钥匙了，所以说出门的时候比如说要乘飞机啊，乘坐这个高铁呀，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就 OK 了啊。
0: 是的，那么现在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快了，但是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去陪伴，歌名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特别的有意思。还有两首歌名呢要来一起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过呢，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然后对标的歌名是什么？浙江杭州网易互联网招聘了啊，真的是这种 battle 的歌名让我们大家感觉很奇葩，就是大家想到的这种奇葩歌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幽默感啊。
1: 对，你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的一个小品还有一个广告嘛，就是跟这个皮革厂是有关系的哈。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梦中 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歌名有107个字，他说我听过李荣浩的歌，名字叫做贝贝，全曲呢仅4秒，歌名是极其简单的，就是直接淹没在制作名单当中，主打的就是反差萌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一说到李荣浩的这首贝贝，大家的评论最多的就是我可以放在歌曲里或者是车里的歌单里无限循环，就是因为循环10多

0: 慢慢。一首非常好听的《天真的橡皮》啊，我们的老朋友洪阳说怎么不是 DJ 的呢？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蛮有感触的，就很多的歌曲呢一改编成 DJ 的版本之后节奏感就非常的强，还有很多情歌一 DJ 之后好像唱的就没有那么的苦大情深了。
1: 对，而且我们经常听这个 DJ 版的时候呢，可能会是在这个跳广场舞的过程当中，那种动次打次那种节奏感感染力会更强一些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胆小鬼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王俊凯的一首歌，歌名也蛮长的，长达59个字啊。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周末的零食，延后的死线，冰镇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和肆无忌惮的赖床，和空调房里盖棉被的感觉，但我就是不敢告诉你。我觉得整个歌名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句，我不敢告诉你啊。
1: 对，俏丽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

0: 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它不光是歌名奇葩，这歌词呢好像呢只有啦啦啦啦啦啦这一个字啊，也挺奇葩的。说不过呢旋律特别的好听啊，记得当年呢是乔妹做的一个手机广告，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听过想唱那么一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嗯，说到这一首我在那一角落患过的伤风，相信大家的彩铃包括大家的铃声都用过，它全程真的是没有唱一个字，然后听起来呢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适合在这个夏季的午后当中一起来聆听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 RB 的朋友是说，许嵩啊等到烟火清凉，歌名呢充满了唯美的意境，但是歌词只有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反差感呢还真的是蛮大的。这个歌名好像不怎么奇葩啊，等到烟火清凉可能就是歌词比较奇葩一些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不禁想到很多电视剧里面打灯人每天晚上都会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对蛮有这种剧情感的哈。
1: 是的，
0: 连一听友呢也发信息说莫文蔚的一首歌广岛之恋，说刚开始听的时候呢以为是甜甜的一种恋爱歌呢，结果呢是一个 one night 啊对，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广岛之恋就是那种分手歌吗？
1: 对，也有很多的情侣其实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会偏爱这首歌曲，就会有一个魔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情侣之间千万不要唱广岛之恋，只要唱完就分手。
0: 青青河边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听过岳云鹏唱过的一首歌，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这个眼睛，他说我那是第一次在我朋友家去聆听的，感觉好奇葩呀那首歌曲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玉湖的朋友说，我觉得有点奇葩的歌名呢就是这种雷同的歌名，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他说王心凌的爱你， SHE 的我爱你， Beyond 的真的爱你，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他就说了，我就想问问这几个歌手，爱一个人真的有这么复杂吗？从爱你变成真的真的很爱你啊。我们知道了。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瞬间的会有点混淆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好像是那谁唱的呀，但是不一样，好像多了一个字差了一个字就不是那首歌了，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对，
0: 还有五月天的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就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也是曾经就是还没有上音乐节目之前我听到过的歌名比较长的一首歌嘛。但是在接触了音乐，就是每天我们可能会听几十首上百首的这个歌，就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奇葩的一些这个歌名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盘点一下，你觉得你听过的很奇葩的歌是有哪一首，特别是这个歌名就是给你带来了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小宁说了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邓丽君的假如我是真的，肖正南说假如我是假的，孟庭苇又唱了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歌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还有平台当中的这位小王子这位听友呢也推荐了一首歌，说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啊。那这首歌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情侣可能相处的那种关系比较融洽吧。

0: 人潮。
1: 由于网络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去播放。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好名字说没有声音啊，刚刚我们经过调整之后，现在信号好不好？有没有声音了呢？
2: 嗯，
1: 宠妻医生小胖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说两位美女下午好，欢迎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你知道的那些比较奇葩的名字，或者你觉得哪首歌的歌名真的很可笑，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三林就说了，说五月天的温柔，郑秀文的交换温柔，范逸臣不说出的温柔，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最后呢就是马天宇你这该死的温柔。他说我就想对这几位歌手说，好，你们都温柔，你们真的真的真的都温柔啊。
2: 关于温柔，你可能就是体现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嘛，所以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呢去欣赏这首歌啊。那现在来听一下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3: 今天晚上都翻了十倍，姑娘还是了歪了嘴。今天是2月14，传说中

0: 逼在 QQ 上问我你怎么还是一个人，我忍不住的。
1: 是不是这首歌跟我们听过的好妹妹乐队的其他的一些歌有多多少少的有点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每每在听好妹妹乐队的歌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大声说爱你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很唯美的那种感觉，但这首歌我们去聆听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直白的啊。
2: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们发的比较奇葩的歌名。他说我觉得张学友的你好毒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在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嗯、再后来周笔畅又发行了一首歌曲叫毒蘑菇 啊我们经常会说去了云南之后这个蘑菇不能乱吃啊，因为有很多的毒蘑菇，但是起到名字之后呢我们就还感觉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些歌名都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乱吃啊。
1: 是收听听友呢他也发来了一条信息，说是谢春花的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但是歌名比较长啊、嗯、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吃布丁的过程当中来找这个灵感、哦、是吧？
2: 嗯，是的。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些民谣的这个代表作，谢春花也给我们唱过很多啊、嗯、但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这个歌名的时候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耳朵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其一有一首歌名字像段子，但是旋律呢是意外的走心、嗯、叫做亲爱的你的棉裤真的不在我家、啊、好直白的一首歌呀。
2: 是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莫西子诗，其实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些旋律的时候还非常非常的清晰。
1: 嗯，
2: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大多数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当中现场演绎的一个版本、嗯、大家一听都会觉得哎很奇怪，总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应该是比较痛苦的，或者是说重金属一些的这种悲伤情歌啊，而当歌曲开始响起的时候，缓缓的钢琴旋律和我们想象的风格呢真的是相去甚远的，从词到曲都令我们耳目一新，用一种独到的视角表达了一种爱到疯狂的极致。有人说他的歌词是不是太过狂暴了，有一些直抵人心的句子，但是这些青年诗人的青春和高傲还有这些洒脱都写在了这样的一首歌里。在莫西看来，每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情感阶段啊，可能都会有一种特别压抑的心情，从这首歌里面听到的不是血腥，而是一种情怀和释放了。
1: 是包括周深也唱了很多这个歌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像小幸福啊等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首歌就是在里边呢它塑造了不同的这个声音、嗯、搭拉蹦吧。刚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奇怪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名字呢，然后呢一看原来是周深翻唱的，也就是说在当年歌手当打之年的第八期的时候呢他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嗯、搭拉蹦吧。
2: 是的，洪阳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梦在江边洗茼蒿，哦这是一首歌吗、嗯、还说黑化肥会挥发，哎这是要考验一下我们吗？他说让我们啊，也刚刚说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王俊凯的歌名也比较长啊。
1: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来自周深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比较好的旋律的节奏，搭拉蹦吧。

0: 乖哟。
1: 啊，谢谢。
2: 好的，一首来自周深的节奏感比较强的《达拉崩吧》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那么此刻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不要走开，留守听见林芬的直播间，一起来听歌。
3: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

0: 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过程当中，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上，有些朋友呢依然是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
1: 嗯，
0: 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奇葩的歌词、奇葩的歌名、奇葩的旋律，是不是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丝的幽默感和生活当中的乐趣呢？
0: 嗯，
1: 有的歌曲呢好像真的就是写出了要 battle 要打仗的感觉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比较雷同的歌名，再有呢就是比较很长的歌名，是因为能够让我们去记住。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有一首堂哥就是躺着走，也是在春晚当中的一首。其实很适合，就是歌名呢有的时候太正经了，有的时候就感觉没有想点开他们的一些欲望，但是赵丽蓉老师去一演绎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诶，它真的是一首旋律，一首歌啊。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呢还以为就是为了小品，然后呢才有了这几句词儿啊，没想到是因为一首歌然后演变过来的哈。好，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听过哪些奇葩的一些歌名吗？哪怕只是听过这个歌名没有听过这个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今天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和大家呢一起来聆听啊。滚蛋吧肿瘤君，想必在几年前大家都看过这部电影啊，非常火的一部电影。那在里边呢徐佳莹呢就演唱了一首歌翻滚吧我的宝贝，这个歌名也是有点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只有学习让我快乐，它本来是一句梗，比如说只有上班让我快乐，没想到真的就改成了歌名啊，就是一碗鸡汤，心灵的鸡汤给大家。那个无知少年在上学的时光当中，是不是只有学习才能够让我们快乐呢？
0: 对啊，现在我们是上班让我们快乐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智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听过蔚蓝的一首歌吗？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好直白呀。但大家以前听过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是张洪亮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首很直白，一看就是想挑拨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一首比较也很直白的歌曲，没有房子就没有丈母娘啊，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人走进婚姻殿堂等等，可能都会觉得诶，先成家再立业，或者说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但是没有关系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这个裸婚，依旧过得很幸福啊。
0: 对啊，因为爱情然后走到一起，可能这样的一些婚姻才会更加的去长久吧。当然更希望的就是两情相悦的人都能够双向奔赴啊。
1: 是的，
0: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 Apple 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啊，而且还挺长的。
1: 对，你真的是包罗万象，别人喜不喜欢反正你都很喜欢啊。
0: 对，他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也不碍你的事儿，你只要喜欢他就行，是吧？
1: 是。还有一个呢给我们推荐的歌名是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还有五谷书京都小白领八部曲。哎，这是歌名吗？我总感觉有一种看短视频的感觉啊，或者是看短剧的感觉。
0: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梦想家这位听友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首歌，说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 My littleEvery photo。
1: 是。还有眼泪的雨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臭弟弟的秦腔唱段叫黑丁本，他说一听之后就是吵架贼上头啊。
0: 好吧，奇奇怪怪的一些歌名可能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总是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想打开这个软件播放这首歌曲，看看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啊。比如我们来听听来自谢春花刚刚有朋友推荐的，如果是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上吃布丁，可能吃布丁的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灵感吧。

0: 这是来自谢春花的一首歌。北川这位听友就发了信息啊，他说看着大太阳的这个大晴天，听着谢春花的这首歌，这么轻快的这个调子，就像一张薄荷味的湿巾敷在我的额前一样，给你带来的是清清凉凉的感觉吧。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到这样的一些美好旋律的时候呢，总会带给我们一种清新又很淡然的感觉啊。那么奇葩的歌名呢还有很多很多，此时此刻在我们听见凌分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在哪里呢？还听过哪些奇奇怪怪的歌词或者是奇奇怪怪的歌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分享。你看虾米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这个歌名叫做成成成成吉思汗，大家有听过吗？张蝶的一首歌曲啊。
0: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啊。东子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好消遣的午后呀，有没有下午茶？对，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喝着自己喜欢的这个茶，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生活呀。当然我们在听谢春花的那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他一起吃布丁，然后就觉着好有灵感，然后让你脑洞大开，就想起了你曾经听过那些奇葩的一些歌曲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雀麦呢在这个时段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坐着火车去拉萨算吗？坐着火车哪里都可以去，不光是去拉萨啊。
0: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去拉萨，比如说去西藏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乘坐这个火车会让你有一个这个过渡的一个时期啊，
1: 是的，
0: 以至于到了那里时候呢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一种高原反应啊。
1: 对，大家都说坐着火车去进藏，然后打着飞的去回疆，这是通常我们的一个顺口溜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你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何雨龙有一首不是因为你美丽我才爱上你，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呀。大家有的时候会始于颜值，但是更忠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的性格的磨合啊，情感的培养啊等等，是不是？不美丽大家也依旧会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对方就是最美丽的。
0: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彩虹合唱团其中的一首歌曲啊，其实他们还有很多歌呢也是非常奇特的。来自平台当中的千叶飞翔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我想要一桶礼物，可是我的桶只有那么大。还有下班快乐，虽然我还在加班。哎，这是不是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的一个自救的指南歌曲呀？
1: 还有呢大家推荐的来自花粥的一曲老中医哦，他是说歌词比较特殊啊，他说一顿五毒拍掌脑袋打放屁。还有很多朋友们去看这个中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哪里胀气不舒服啊，这个老中医就会给你拍拍打打，然后你就会全身有一种通畅的感觉啊。
0: 是歪歪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苏打绿有一首歌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各位听过吗？啊，苏打绿的一些代表作真的是太多了，但是这首歌应该说算是比较小众的，而且这个名字有点奇奇怪怪，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还有平台当中的雪孩子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孙天宇的有一首歌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的干了碗鸡汤这件事儿，关于我们在该说再见的夏天约了再见这件事儿。你看这个名字够直白啊，就是在告别。
1: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朋友发送来的信息说朴树的我爱你再见，然后丁薇就马上唱了一首再见我爱你，他们两个人到底有点什么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对，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曼杰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听过周杰伦的公公偏头痛吗？就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说周杰伦有太多的歌呀，反方向的钟他也很喜欢，刚开始的时候呢这歌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完之后呢豁然开朗啊，就觉得那首歌唱的好像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公公偏头痛，可能在现场的一些演唱会当中啊大家呢都听过这样的一首旋律，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在线上聆听吧。
0: 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周杰伦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歌曲，那么同时呢也是他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他曾经也唱过这首歌啊，公公偏头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细细来品味一下这首歌曲，看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推荐了毛不易，毛不易经常给我们唱的就是一种娓娓道来讲述故事的感觉，他有一 一首歌《小王日记》，他说和李荣浩的《贝贝》呢是恰恰相反的，这首歌的时长呢是达到了43分钟啊，囊括了10多首的歌曲，比耳熟能详的《情歌王》还要长半个小时。虽然很长很奇葩，但是在歌曲的制作方面呢还是十分用心的。这有点太长了啊，43分钟，大家呢就私下在线下呢来欣赏了。
0: 嗯，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董的这首歌吧。

0: 在播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三位听友都发来信息说，那么喜欢的周董竟然第一次听他的这首歌，公公偏头痛啊。
1: 还有呢，就是说方文山终于出现在周杰伦的歌里了，他其实都是在幕后默默的在写词啊。
0: 嗯，
1: 虽然只有一声公公，但是我们也已经听到了。仔细去聆听的话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的在我们的耳边呢也响起过啊。
0: 嗯，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听过哪些奇葩的一些歌曲呢？包括这个歌曲，包括大家的歌名，你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来看一下美思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啊，这也是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来自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之前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还有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有一首歌名字叫做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前门楼子上，煮熟的鸭子要飞走，这名字又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小勇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初音未来的圆周率之歌算不上奇葩，
0: 嗯，
1: 曲风呢并没有什么奇葩之处，亮点就在于这首歌曲啊只是由数字组成的，从头到尾大概是10947位数字啊。
0: 啊，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都比较卷，说背个圆周率吧，背到哪呢，背到10000以上啊。
0: 哦，
1: 大家都记得非常的厉害。还有呢就是李荣浩的那个要我怎么办，其实歌名呢并不是很奇葩，这会儿大家可能就讨论上歌词了，歌词当中出现了很多呵呵呵呵，大量的呵呵哈哈呵呵哈哈，充斥这首歌曲也很快乐啊。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王蓉的小鸡小鸡，其实这首歌曲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大概是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短视频当中刚刚开始流行，大家都非常喜欢用这首歌当舞曲，然后就演那个小鸡小鸡，都跳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哎呀，要不就是小鸡下蛋了，要么就是想吃炖鸡的感觉。
0: 对，还有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岳云鹏带来的五环之环，五环之歌啊，
1: 嗯，
0: 你比四环多一环，你比六环又少一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说到的非常典型的那种，就是废话唠叨派嘛，
1: 嗯，
0: 但是听起来呢却非常的接地气儿啊，相声跨界音乐的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吧。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改编自牡丹之歌，要不然我们大家听起来怎么那么的熟悉的一种感觉啊。
1: 对，那么节目虽然快结束了，突然间也让我想到了龚琳娜老师的一曲忐忑，
0: 啊，对，
1: 这首歌曲好像也是没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这种节奏变化呢又无穷夸张，极具他的面部表情等等，所以也被大家称之为神曲了。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小子怡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用情，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也就是说过去快有20多年、30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的依然是感动满满啊、
1: 嗯、
0: 一听是不是你的青春又在回忆当中反复拉扯呀？
1: 没错，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要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听见林汾为您送上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个时间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欢迎大家，那锁定收听到两套频率的各位，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芬，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交流。
1: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非常开心又一次跟曹静搭档啊。
0: 我今天好像矮了一些，是不是？
1: 是吗？凳子低啊，虽然见一面少一面吧，但是我觉得、
0: 这个话说的有点
1: 我接班的前一个主播可能有点低啊，是吧？是这样的、
0: 今天就各种 diss 别人哈、
1: 是，就是我以前接那个胖的班啊、接胖的班我得调高点啊。
0: 以后是胖接你的班了，
1: 胖接我班行，我把传染给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吧？
0: 哎，那我们还要报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乐享临汾，是吧？
1: 对，
0: 因为乐享临汾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年了，哎，但是可能马上就听不到这个节目名字了。我们的改版很就好像感觉进行的比较快一些、
1: 对，突然是吧、突然之间、忽然之间
0: 天昏地暗，
1: 哎，厉害，你还能接上这词儿，
0: 莫文蔚嘛，
1: 一看以前也是听歌的。
0: 我要跟临汾莫文蔚搭档了，我不得多听点莫文蔚的歌
1: 啊，然后唱一唱考考他是吧，啊，是吧，
0: 我俩如果同时在直播、然后同时唱歌，
1: 哎，那你觉得
0: 那就得吓跑一大批人、或要么吓跑一大批人，要么就进来一大批人。
1: 我听说齐主播好像也平常唱歌啊，那你对齐主播的这个评价来说，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明星呢？
0: 啊，我刚准备想到一个形容词，
1: 如果
0: 然后变成名词，
1: 你看临汾莫文蔚嘛，是吧？不是这个谁嘛，江山嘛，是吧？那这个临汾什么是齐泽呢？齐主播呢？
0: 临汾，
1: 大家也可以来集思广益啊。
0: 王晶，
1: 哦，我觉得不是，
0: 那是
1: 因为咱们得符合他这个唱歌的这个感觉，你知道吧？他爱唱歌啊。
0: 刘欢，
1: 腾格尔。
0: 确定哈，哎呀，好欢乐哈！我们这个第一时间段就很欢乐，乐享临汾。我们这几天的主打就是把欢乐送给大家。
1: 哎、是的，
0: 哎，因为可能到端午节过后、大家就不能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俩了。
1: 哎、
0: 然后我们乐享临汾的节目可能就要退出。
1: 对，我们俩就闹掰了，是吧？就是大家可以传出去，我们俩这个闹掰了啊！这两天就属于是这个。逢场作戏是吧？
0: 那个什么见一面少一面的都话都说出来了，你可不得闹掰。
1: 逢场作戏啊，
0: 都要吓着人了。
1: 好了，那希望大家能有个开心快乐的感受。那临汾广播正在直播啊，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进行公屏互动。那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广播端啊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同步并机直播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0: 是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先来说说让你今天开心的事儿
1: 哦。今天开心的事儿就是今天晒足了太阳，是吧？昨天我们说，如果你不开心，你就去晒太阳，
0: 然后
1: 今天
0: 就
1: 我是晒足足的太阳，我是今天，
0: 所以未来的几天都会一直开心。
1: 对，就是今天这个补的非常的明显，是吧？这也太晒了，
0: 头发都油亮油亮的了呢。
1: 今天实在是太晒了啊！大家有没有这感觉？脸都晒得疼啊！
0: 那你没有擦防晒霜？
1: 哎呦，就想起过两天我要在这个大中午在这个
0: 野外
1: 晒着太阳，是吧？
0: 野外，
1: 对，我就觉得有点发愁啊，有点头疼，是吧？希望能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让我们的空气变得湿润，让我们的气温变得舒适，
0: 然后到你那天还是个大太阳。

0: 你可真会聊天，是吧？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快乐的事儿，真的有很多，
0: 哎、非常多，
1: 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去总结一下，可能就非常点滴的事儿、嗯、我们常常说时间过得很快、
0: 哦、
1: 然后那些快乐的会匆匆流逝，但是那些难过的或者是焦虑的事、
0: 会让你记录一些，是吧，
1: 萦绕在心头、
0: 哎、
1: 对吧，
0: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抛掉、要把开心的事情记录在心间。
1: 所以每天节目开始就跟大家去强调、想一想今天有哪些事是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事呢、
0: 哎、可以来好好考虑一下，是吧，每天的在我们的这个四点钟，是吧，来接受快乐、好，大家呢可以来讲你最近开心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公屏，林能听见林粉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可以来刷新起来啊。那这个时刻呢，咱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来挑一首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歌吧，
1: 符合你心境的歌吗、
0: 抖音热曲，抖音爆火燃曲啊，咱们来一起来放松一下好不好啊，来分享给大家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好的，这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 零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正在直播乐享零粉。这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试试互动啊。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想开心开心不了，最近很烦，哎，在烦什么事儿呢？那想分享一些能够激励彼此的话哈。我们今天主题主打以快乐为主，想想你今天有哪些非常小的事儿很开心，比如说今天坚持运动了，今天吃到自己心仪很久的一个

美食甜点，或者是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等等，非常小的一件事儿都可以让你很快乐。那其实有一些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去自愈，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很好啊，说不要跟重要的人计较不重要的事儿，也不要跟不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儿。还有一句话就是，生活的糖得自己加，别人呢可把握不了你的口感。也许我们说再多安慰你的话，你都不可能会消化，所有的消化得你自己去完成。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些自洽动作啊，尤其是明天的烦恼，今天不要去搭理它。而生活的坑坑洼洼，正好也可以用来种花。天会晴，雨会停，你也不会一直糟糕透顶。还有一句送给大家，日子很平淡，跑起来就会有风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份综合广播 FM88.90 份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乐享零分，我是扫静。
1: 哎，大家好，我是郝东。
0: 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的同时，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
1: 对，分享互动。一到这个17点开始啊，咱们就这个话题就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会儿有点分享好吃的，我今天开心，我今天中午吃的饱啊。我最近发现，
0: 感觉哪天没让你吃饱一样。
1: 发现宝藏了，我今天。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啊。
0: 哦、
1: 就是我去这个社区食堂，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0: 哎，昨天给我看了一个照片、啊。
1: 每个地方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啊，有的地方的社区食堂可能是这个17块钱一位。
0: 哦、
1: 我今天去吃的是15块钱一位。
0: 嗯。
1: 自助餐随便吃，然后我今天去那儿吃的，啊，就自助，
0: 哎、
1: 然后有8个菜，4肉4素。
0: 就反正管饱呗、
1: 嗯、
0: 你就坐那儿不停的吃都行。
1: 对，有米饭面条油饼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挺棒的、啊。
0: 就是那个你给了钱然后给你个盘子的。
1: 嗯、对，给你盘子，然后你就自己随便吃。
0: 然后你不给钱、嗯、你没有盘子。
1: 对，就是跟那个上就是跟咱单位打饭一样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比单位那个，因为咱单位10块钱嘛，是吧？
0: 咱主要是菜是四个，
1: 对，少啊，
0: 品比较少。
1: 对，人家那个是咱是2荤2素，人家是4荤4素。
0: 嗯，
1: 然后还专门有一个肉卤，就是浇面的卤，炸酱面。
0: 哦、
1: 然后炸酱面呢，它煎它、嗯、
0: 那它的主食的分类也比较多。
1: 对，有面啊，有
0: 米、
1: 馍、饼，还有这米，对，
0: 嗯，
1: 啊，都可以吃。哎，反正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是如果自己不想做饭。这去那儿吃一吃，
0: 然后有时间可以坐那儿慢慢去细品一下的、
1: 哎、对对对啊，就是味道还可以，家常菜的口感是不是啊？
0: 你知道这种就是这种自助、嗯、就跟那个包子，你知道那个包子不是那个粥是免费喝吗？
1: 啊、哦，
0: 是吧？
1: 嗯，包店粥免费喝。
0: 然后我每次觉得如果把它打包回去就有点吃亏、
1: 嗯、啊，因为没喝粥。
0: 就是你打包回去就只能尝一种粥。
1: 在哪儿呢？在咱们单位吗？啊，外边是吧？
0: 就那个什么包子嘛、嗯、就是挺火的那个包子、
1: 嗯、
0: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
1: 什么小鸭是吧？
0: 对对对、嗯、然后呢、
1: 啊、
0: 然后
1: 他家粥免费啊？
0: 不是免费，是3块钱一位、
1: 啊、
0: 就是随便喝。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就是
1: 我每次
0: 什么甜咸豆浆你都可以喝，你喝完一碗可以咬第二碗。
1: 哦，可以咬第二碗。
0: 但是如果你外带你就只能，
1: 他没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呀，
0: 你找他去，你说我前段时间吃的喝的粥、
1: 啊、
0: 我就只喝了一碗，我没喝够、
1: 啊、
0: 今天都给我补回来。
1: 哎，怪不得那家店后来那个啥了是吧？他不告啊，别
0: 到我们家楼下、我们家楼下那个老板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嗯、
0: 他会说哎那有小菜啊、
1: 嗯、
0: 哎那个什么你
1: 还有小菜呢，
0: 对，然后他说、啊、对，有小菜也是
1: 我们那个也没小菜啊，
0: 然后他会说、哎你可以尝尝那个胡辣汤刚出锅的
1: 啊，
0: 哎那今天我们
1: 胡辣汤要钱吗？
0: 不要，就是3块钱
1: 啊、哦、3块钱还喝胡辣汤，
0: 对，然后包子是另外的钱嘛、啊、然后3块钱就是你等于就你刚说的、
1: 啊、
0: 你去社区食堂你15块钱等于买了一个盘儿、
1: 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吃。
1: 哦，社区食堂还有绿豆汤、啊、
0: 对，然后呢、啊、那个卖包子店就是你3块钱给你一个碗
1: 啊，哎对我忘了还有4个凉菜呢。
0: 越说越过分了哈，越说越
1: 凉菜还有肉呢，猪肝猪头肉啥的。
0: 这样大家想知道吗、嗯、想知道浩东今天是在哪个社区食堂吃的饭？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公屏上
1: 好像每个都是
0: 打出来一啊，让你吃过之后那个菜品怎么样？
1: 挺好吃，
0: 感觉、
1: 啊、
0: 味道是吧、
1: 啊？
0: 实惠是一方面，
1: 对，
0: 得好吃才行。
1: 对对，咱接着说那包子的事儿，我看还有啥我不知道的，我吃亏了。那他家那个包子，你一般爱吃什么的？
0: 包子我喜欢吃那个
1: 豆腐串，
0: 辣的茄子的
1: 啊，辣茄子。
0: 好多小朋友爱吃那个什么奥尔良鸡肉、
1: 哦、没吃过豆腐串的
0: 没有？
1: 哦，
0: 有豆腐串的吗？
1: 有啊，你不知道有豆腐串的？
0: 不知道。然后我吃过那个红糖馒头，
1: 哦、
0: 嗯，然后或者那个南瓜豆沙的。
1: 你家楼下那肯定很好吃啊，跟我家这个楼下这个完全是两个区别，
0: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1: 嗯，就从服务态度来说就是不一样。我居然吃了这么大的亏啊！
0: 哎，那个家老板非常好，非常实在，然后就是那个男老板、女老板都很好。那个男老板就一看，哎，你跟这个孩子，你给孩子舀点那个粥，哎，舀点这个，就是多品尝一下，哎，看喜欢什么，然后说这个。他会强调他们家的粥就是很大早就开始慢火熬的，哎，没有放就别的东西、
1: 啊、就是这个黏糊是因为这个我们熬的时间长，
0: 哎、
1: 嗯、
0: 然后呢包子很多都是现包的嘛、
1: 哦、
0: 就非常实在、
1: 哦、
0: 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应该是老板娘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人买了很多、
1: 嗯、
0: 然后骑电动车拿不了，老板娘就亲自骑电动车
1: 送过去，
0: 对，帮他送一趟、
1: 哦、哇太棒了，
0: 是不是很
1: 服务到位，
0: 很好哈、
1: 嗯、很棒，点赞，为老板点赞。
0: 你下次如果在这个附近活动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品尝一下、嗯，
1: 那可以。
0: 哎，就是你看有八宝粥、小米粥、胡辣汤。嗯
1: 对，那只喝粥也行嘛，是吧？喝肚宝、粥宝、
0: 啊，
1: 喝粥宝。
0: 你不吃煮、不吃包子也可以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甜豆浆、油茶。
1: 哦，好棒呀！
0: 红枣豆浆。
1: 对对对，啊、嗯，这一说这个实惠的这地儿确实挺多，是吧？
0: 嗯。
1: 啊，就是说到这个实惠，大家有没有实惠的一些餐饮的地方？
0: 对，就是那个很少的价格，然后就让自己吃得很饱，
1: 是不是？
0: 就跟今天浩东一形容。这个饭的时候就说我今天吃饱了，
1: 哎，这个吃得很撑。我后来我出来我就说，咱以后还是打包回家吃吧啊，虽然价格一样，但是我就打包回家吃了，你吃不撑，在这儿你就吃撑了。
0: 可以控制自己的量。
1: 啊，
0: 然后在这个店里
1: 我主要吃面吃多，吃两碗面。
0: 你知道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吃自助餐的时候，你坐到那儿，你总会觉得，哎，
1: 还可以加点儿。
0: 对，如果我不吃，可能我就会有点什么吃亏，是吧？我来一趟，我是不是得面面俱到，
1: 哦、
0: 什么都品尝一下，
1: 什么都来点儿？
0: 就跟咱们去吃自助餐，常常就会吃得很
1: 对
0: 很饱，
1: 对对对，最后这个来点那个来点。
0: 嗯，
1: 其实吃自助餐也有区别，你知道吗？哎，就是我们以前吃那种烤肉，
0: 嗯，
1: 就是放一个那个纸的那个烤肉自助、
0: 哎，
1: 嗯，然后我以前呢就没有这样吃。吃过啊，就是每次都是你腌好这片肉。

0: 才说的，我们觉得烤肉它就是烤肉，
1: 哎，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过来放那烤就，哎，然后我们有时候就这一堆是这个，这堆这个，这堆这个，这堆这个，
0: 还怕混在一起，
1: 啊，对，各种堆堆放一块，
0: 嗯，
1: 人家就是一锅，这锅我就只做这一个，
0: 嗯，
1: 然后它有很多种做法，啊，
0: 哦，
1: 然后就还有其他的肉的做法，然后也是加一些这个这个料那个料，我说哇塞，这样吃真神奇。
0: 太棒了！
1: 前两天跟朋友去吃你爱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
0: 哦，
1: 啊，就那家，
0: 嗯，
1: 然后他就服务员不是给你就弄沙茶酱吗？
0: 对，他服务员会说，哎，嗯，这个哥啊姐呀，啊，是吧？
1: 是辣的不辣的是吧？
0: 对，嗯，我帮你调呢，还是你自己调呢？
1: 啊，对对对，
0: 哎，
1: 然后你一般会让他调是吗？
0: 对，
1: 他调那沙茶酱有点咸，说实话，
0: 我就是他帮我调的，
1: 嗯，有点咸。
0: 他会给我就把每个口味都调，嗯，
1: 然后不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0: 自己调，
1: 对，我们那天就坐一桌，然后那朋友说我去给我调一个料，然后他爱人说也帮我来一个，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座的说我也要一个然后结果他来的时候他就没有给我们调，只给他俩人调了，然后他还说他这个爱人的这个醋多一点啊，他这个醋少，他那就是酸为主的，以酸为主，酸加肥牛汁那种啊，
0: 嗯嗯嗯，
1: 芝麻，哎，就我们一看他具体怎么调的，然后后来我们都要
0: 都品尝了一下，嗯，
1: 然后就是不是两口子一份儿啊，反正他就那么调的，调来我们说这个是加醋的吗？然后他说不是啊，然后吃完了，最后我们说加醋的好吃啊，然后我们都想加醋啊，然后他调那个料非常好吃，超级好吃，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都说呀，这下吃饭就应该跟他一块吃。
0: 就是但凡吃这种火锅类的，嗯，
1: 对，他是一个很爱点菜的人，就比如说咱们在一块儿吃，不管谁请客，不管今天谁请客，
0: 嗯，
1: 他
0: 要掌控，
1: 就他点菜，就是大家都说哎不好意思不点你哪个都行，他说来我来啪啪啪点，然后点很多，
0: 嗯，
1: 啊点都很好吃，
0: 哎，
1: 啊，就价格虽然就是有点贵吧，
0: 但是这就属于那个美食级别了，
1: 他属于是那种就是他请客他点的更贵，然后别人请客他点的也很贵，
0: 嗯，
1: 但是都挺好吃，
0: 他是属于那个真的爱吃的人，
1: 啊，对，然后前两天就跟朋友去吃那个烤肉，另外一家就是那种点菜的烤肉，
0: 嗯，
1: 啊，还是跟他就跟那个蘸料王子啊，
0: 嗯，
1: 可以这么暂叫他叫蘸料王子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去吃烤肉，然后就回来就说，哎，我们第一次就是吃烤肉呢，可以点那个超薄五花肉，
0: 嗯，
1: 超薄片五花肉，就是它那个是鸡子片的，就是这么长一条啊，
0: 嗯，
1: 然后把它片成一条一条一条那种，放到烤肉上一条一条一条烤的有点干干的那种，
0: 哎，
1: 五花烤的干干的，
0: 嗯，
1: 然后撒上那个料一吃，哇，还会吃是吧，还是得跟会吃，
0: 嗯，
1: 吃饭就得跟会吃的人一起吃，你会学到很多新的方式方法，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你有没有期待一次自助烤肉呢？
0: 那就是下次我掏钱，然后你
1: 肥肠烤一烤，
0: 你把你那个炒肥肠的朋友带上
1: 哎，然后还可以烤鱼你知道吗，
0: 嗯，
1: 鱼排我们一般都不会拿这个，
0: 嗯，
1: 是吧，你去吃烤肉没有拿过鱼排吧？
0: 没有，
1: 很少拿是吧？
0: 哪里有鱼排，
1: 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腌的那个鱼排吗，
0: 嗯，
1: 然后我也是，我以前都没发现过有这个东西，
0: 对啊，
1: 然后他就烤一锅鱼排也很好吃，
0: 嗯
1: 啊，就是那个鱼片
0: 我都开始期待了呢，嗯，我感觉如果我们下次真的要外出一起吃饭，
1: 嗯，
0: 得叫很多会吃的人，
1: 对，他属于是一张纸就是一个菜那种，然后他非常乐于在那儿做，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人也太会吃了，这自助让他吃的就是花里胡哨，是吧？
0: 我感觉这叫会生活。
1: 啊，嗯，
0: 对吧，
1: 嗯，对？
0: 都不仅仅限于会吃了。
1: 对，有句话叫吃商嘛，
0: 嗯，
1: 吃商极高，是不是？
0: 还有这个商。
1: 吃商极高，嗯，不是有那个吕岩，你有看过吗？吕岩最近拍吃播。
0: 没有哎。
1: 哎，然后他在拍吃播，他在拍他吃泡面。哇，那个泡面吃的，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必吃泡面，我跟你说，就那种，
0: 所以你就是这么长胖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泡面，它要怎么放怎么放料啊，大概怎么温度，啊，
0: 就是有什么顺序，
1: 对，顺序，然后怎么做最好吃，
0: 嗯，
1: 然后它配什么，比如说它要配一包榨菜，
0: 嗯，
1: 榨菜放到盘，然后配一包那个就是它的那种便利店买的那种章鱼，就是那种塑封的那种章鱼，
0: 哦，
1: 然后有蟹柳，
0: 嗯
1: 啊那种，然后有的要放到里面，都不放啊，
0: 对，有的他可能就不能泡里面，
1: 对，然后拿方便面盖儿，是他是这样的，方便面盖托着盖儿，然后盖儿那个纸不扔，托手里一个盖儿，然后面夹到盖儿上，然后他可能和上两根榨菜，然后一块吃，然后那个面
0: 盖儿就是他的盘子，
1: 对，然后放上两个那个章鱼啊，小章鱼，然后一起吃，
0: 嗯，
1: 芥末小章鱼。啊，这种会吃的人，其实
0: 这种
1: 很会享受生活
0: 的。吃饭的人就跟那个影视剧里的那种，
1: 嗯，啊，对吧？就吃一顿饭，他会准备。

0: 也很多，但是就感觉，哎，人家这个确实是有生活啊。
1: 嗯，就是爱生活的人，对
0: 吧？
1: 就是这些细节里面。
0: 对，你可以给你朋友讲讲，这也是属于这吃自助的一个，是吧？
1: 哎，
0: 你可以他说，哎，我上见一朋友是吧？炒肥肠，然后就弄完就
1: 可以自己尝试。
0: 是是，弄完就换纸啊，然后换纸，咱们都是烤的那个纸不能用了，换纸。
1: 对对对，烤的焦黄。
0: 对，它是每一个都要换纸啊，那也是生活那感觉啊。有这么一个朋友给你吃自助。你坐旁边只低头吃，嗯，这个好吃，嗯，那个好吃。
1: 这种朋友太喜欢了，就跟我出去露营，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然后就说，你看我准备吃的啊，你们什么都不用管了，然后就那个什么包括垃圾袋什么的，都会准备的
0: 很充足，对。
1: 然后从水果到主食什么，他会装那个寿喜锅，都是装好，然后然后又配什么菜什么的，
0: 对，
1: 哎呀，买一个辣白菜什么的，
0: 那这种就很棒，
1: 这种会生活，然后他也乐于做这种事。我觉得就能玩到一起。
0: 对，
1: 因为你本身也属于那个会生活的人。
0: 对，
1: 要不然你如果就是，
0: 要不然就有一个人特别爱奉献，别人都是去这个就是享受生活，这样也可以，就是你看大家吃很开心啊，这种是吧？有这种朋友也挺好，我就喜欢这种朋友啊，看大家吃很开心，哎呀，你们吃好
1: 就
0: 行，
1: 就坐那儿吃哈，然后你们在那儿吃，然后他在那儿忙碌着。
0: 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齐主播啊，有时候请我们在家吃饭，
1: 他就很喜欢，我觉得他是很享受的。
0: 对，他每次做完饭，他第一句就是做饭做多了就不想吃了，就是非常
1: 就可能就有那种油烟闻的多了一些，
0: 就不想吃，
1: 就会觉得饱了。
0: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我之前总结过了，就是你大家会发现没有，就是做饭，你会在那站一个多小时，但你做完出来，你不会觉得是做饭累。你会觉得你做饭做的就是你不想吃饭，其实是你很累，我觉得，因为你在那站，你站一个多小时，是吧？你从洗菜备菜，像择菜洗菜备菜，然后切菜是吧？然后再开始炒，对吧？
1: 我觉得就是做饭那个人一定是吃饭的时候下筷子最晚的那个人
0: 啊，
1: 然后别人都吃得很津津有味，你才开始动筷子，
0: 对，
1: 然后
0: 才缓过来是吧？
1: 然后等别人说吃不了的时候，你才开始收尾，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我有一个心理，就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如果有剩余的，就是剩下的
0: 啊，或者挫败感是吗？
1: 对，然后
0: 你觉得很好吃，但是他就
1: 然后会自己把它消灭掉。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啊？爱做饭的朋友有没有来一波？
0: 是，有没有
1: 分享一些？
0: 爱做饭，对，或者说大家有哪些这个吃东西小诀窍？就是你觉得大家是没有见过这么来安排的？可以这样来分享，是吧？
1: 对，哎，就有很多那个爱吃的。
0: 那就比如说我之前我就说我没见过能那样吃饭的。
1: 把那个自助烤肉店变成了自家的那个锅灶，
0: 就变成真的在烤肉的感觉了。
1: 炒菜，
0: 对，食材是吧？就是真的，然后鱼排，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牛排之类的，就是好多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就真的发现不了。就是你没有仔细看，说哎，原来在哪？我问他，我说这个在哪儿啊？他给我指在哪儿，我们才去哦。就你略过了，就有品类很多。但是他就发现了，然后你把它拿回来做，他觉得这个很好吃，做出来很好吃。
1: 哎，太棒了啊！多来一些这样的朋友哈，给我认识哈，就可以一起享受生活。
0: 对，最近热衷于吃那个二人烧，就是我之前有推荐那胡同里那个，他现在搬到那个路边了。在路边开了，是搬到门外头的门面了啊，就
1: 这样大家更好找。
0: 对，确实很好吃，我是很喜欢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的啊？对，就在哪儿就不说了啊，说了有广告嫌疑是吧？在哪儿就不说了啊，反正我最近很爱吃，我应该还会去打卡，我们已经约好了就是去打卡了。但是跟这波人打卡之前呢，我们又约了另一波人也去那儿打卡。
1: 最近约的是不是有点多？
0: 吃别人的你得还，
1: 有点频繁。
0: 就有时候你吃别人你得还，是吧？是这么个情况。
1: 对，以前我们吃饭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在一起有意思呢？就是可能，你
0: 请我，我请你。
1: 对，然后你这顿饭你掏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就说，哎，那下次我要安排一下。
0: 有循环了，这样。
1: 然后别人叫你的时候，你就得去。
0: 对。
1: 然后别人还得叫你，对吧？你就会形成一种默契。
0: 这种循环其实挺好啊。之前我们有一波朋友啊，大家循环其实也有个情况，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消费太高了。
1: 对，你会发。哎，这一个月好像
0: 有点压力啊！
1: 哎，这个吃饭是不是哈？
0: 对，当然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跟朋友在一起玩一玩。因为我有段时间没有相聚啊，后来又找各种各样的朋友一起吃饭，就今天跟他吃面呢。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大家爱吃的不一样， 互相会推荐一些饭馆，就今天我请你吃的是这儿，明天你请我去吃，哎，我没发现这儿这么好吃，
1: 然后就会把你心仪的推荐给别人。
0: 对，
1: 哎，我以前也有，就是、嗯、可能就是我老公的朋友、
0: 嗯、
1: 他们就可能就会有
0: 比较爱吃
1: 三五个人，就是关系好嘛、
0: 嗯、
1: 然后就会轮休的时候、嗯、然后就是说哎这该我了，或者可能就隔了半个月一个月甚至半年的那种情况、
0: 嗯、
1: 但是一叫就是一家子都在
0: 一
1: 起、哎、一
0: 起吃，其实也很欢乐、嗯、
1: 而且大家就会费尽脑汁的想、
0: 嗯带他们去哪里吃，
1: 对哪个地方是我们吃过的、
0: 嗯、
1: 哎，很好吃想让他们去品尝的、
0: 嗯、
1: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哎，有一个那个计划中的事情、
0: 哎、
1: 像一个日程一样、哦、
0: 是是是，这样其实挺棒，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啊。
1: 嗯，
0: 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95.1 FM88.9 正在同步啊，可以来听广播，也可以打开视频直播抖音呢，搜索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呢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的视频直播当中，是吧？我们的标题就是临汾广播正在直播啊，可以点进来一起来观看一下我们正在实时直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嗯
0: 啊，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大家的啊。
1: 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哎、
1: 收看、
0: 嗯。对对，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那预告一下呢，从这个下个月下周开始啊，就是我呢可能就是我俩都是早晨直播了，是吧？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喜欢曹静喜欢浩东的呢，可以在早晨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下午就不要来了，
0: 啊、
1: 是这意思。
0: 哎、下午那俩人就别看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告一段落啊，感谢大家锁定收看、
1: 嗯、
0: 我是浩东，
1: 我是曹静，
0: 哎，祝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晚上吃好喝好，是不是
1: 明天见了各位、
0: 嗯、拜拜，
1: 哎，珍惜我们的下午时光哈、
0: 哎、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物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临米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

0: 有人催我们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刚才我那会儿的时候就刷抖音了，他说：“哇，试试你的手机的音质，咱们俩试一下咱们耳机音质行吗？”
1: 啊，可以啊。
0: 三二一，
1: 走。
0: 测试您的手机音质。

0: 听吧。
1: 好听好听，就是上回啊，就我记得有一回不是有一个歌是要放在下巴这块听的吗？就那个歌听起来哇真爽啊，是所有的歌都可以放在这儿听吗？
0: 不能
1: 啊，不能。
0: 那歌还在哪里？我都忘了它叫啥名了。你
1: 我也忘了，反正放那儿的话，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好，就放到这个下巴这个位置上，体验感特别的好。
0: 就没记住这个事儿，你可这是闹的。
1: 就最近还学了一个新招
0: 啊！
1: 你看那个，就是说在这个网上被避雷的一家这个摄像师 就是他拍的那个婚车都是那种像短短车一样那种婚车
0: 啊，
1: 整个那个视频他得这样子看
0: 啊，怎么看
1: 这样子看，这样子看，
0: 啊、
1: 就是对着充电口看，才能看到那个婚车是正常的。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
0: 嗯：“
1: 哎呀，我的这个屏是防窥屏，我那样看。”看不见。
0: 好，那么这会儿呢是下午的5:38。有人说，我就是刚刷抖音的嘛，我就看到有俩主持人就出来了。
1: 就是啊，
0: 这个女孩长得很死戳，她挺好看的，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哈。有人在想，她如果没结婚的话，我想追求她。
1: 那行呀，哎呦，大声说啊，下方公屏，希望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啊。
0: 后来我了解。

0: 他结婚了，他家有个可爱的宝宝叫 A 呀，啊，就是像是那个突然袭击的感觉啊。
1: 对。
0: 然后呢，说那个男孩的话，我好像也挺喜欢他，喜欢他很多年了。
1: 嗯。
0: 他以前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他那个嘴哈就各种出错，就可时刻关注他了。然后现在大了吧，他也出错。
1: 哎，真的，以前上广播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听友啊，就特别热心肠。
0: 嗯。
1: 啊，我们只要一嘴瓢，一念错，哇哦。
0: 啊，对。
1: 那我们这个就是互动可热闹了。
0: 是的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这里是与您分享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下午时段看到我们的直播，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
1: 哎，没错，同时通过呢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我们的直播实时画面。
0: 所以总是会想起来咱们俩以前那会儿的时候，咱俩商量好的啊，关注我们的互动方式，直播热线0357203嘛。然后我如果说我要给你控的话，他是不会的
1: 啊。对，对，直播热线我是永远都记不住。我能记住那边的
0: 啊，
1: 0357-2011-1505-2011-1506
0: 啊啊，2039696-2039697
1: 啊，对。
0: 好，那我们这会儿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事情哈，就是关于我们本次呢，就是要办一个活动哈，
1: 嗯，
0: 就是在本周四的下午邀约各位一下哈，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了，来，有多少人在直播间？来，我们看多少人，请扣一。
1: 哎，把一打在公屏上，我们要跟大家去宣发我们的一个大型的重磅活动。
0: 没错没错，来各位，有多少人在直播间？请扣一。
1: 有多少人
0: 啊？
1: 愿意等待，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0: 你又干啥？我说咱们模仿那个电视购物的感觉嘛。
1: 啊，电视购物，多少人在啊？
0: 来吧，来吧，朋友们，来注意了哈！现在我马上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你看，
0: 有多少人在公屏上在打扣一？
1: 打扣一啊！就如果这个是世界没有电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生活。
0: 是的啊，来跟各位说一个非常重磅的好消息哈！我们林粉广播电视台听见林粉啊，这个大型的这个直播互动节目要开始了，叫做社区
1: 大舞台，
0: 有梦
1: 你就来。
0: 好，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本次马上推出的叫做广电邻里节，听见林粉社区大舞台，本周四下午呢将会在天喜国际的小区的广场上开始了。然后呢，我们想设置一个打擂环节。
1: 哎，没错。
0: 什么叫打擂环节呢？由这个美女给你讲讲。
1: 哎，就是大概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招募了小20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有团体节目，有个人节目，有大人的、小人的，有老人的啊。
0: 哎，
1: 但是这个节目是固定的。
0: 对。
1: 哎，然后呢，我们会这个根据节目的名字跟大家去颁发一些什么伴手礼啊、小奖品啥的啊。
0: 哎，
1: 如果说你也会才艺，
0: 嗯，
1: 带咱们这个不服输的劲儿，
0: 是的，
1: 您来，
0: 哎，
1: 作为我们的打擂者，
0: 哎，
1: 来这里去挑战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些，他们也是社区里面自发的一些节目嘛。
0: 啊，有人说，哎呀，过香了，丢人了，丢人了，其实丢人了，我不去丢人家。您不用担心，我们招的都是社区，可能要说上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的节目呀，
1: 嗯，小朋友的
0: 节目就非常随意哈。
1: 哎，
0: 我们邻里之间那种感觉，那个劲儿要拿捏好的。
1: 哎，
0: 所以您只要有才艺的话，就联系我们俩啊。
1: 嗯，
0: 到时候我们俩就是记住您了。到时候你说啊，我就是你们招来的，哎，没问题。
1: 对对，
0: 首先第一份伴手礼给你啊。
1: 打擂者都会有一份礼物。
0: 是的，
1: 不一样的礼物。
0: 对，伴手礼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嗯，
0: 然后打擂的人又更外加优美的精致的礼物给你了。
1: 哎，对，没错啊。如果说您要是不小心获得名次了，我的天哪！
0: 哎。
1: 您不是来收礼物的，您是来进货的。
0: 拿上一个奖杯杯。
1: 对对，会有奖杯，我们定制的奖杯是有的。
0: 啊，有奖杯
1: 就回来了。嗯，
0: 所以各位心动不如行动，如果想报名请在公屏先告诉我们一下。
1: 哎，
0: 然后呢私信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1: 就各行各业都可以 啊。比如说你是那种 KTV 的这个麦霸歌手
0: 啊，
1: 麦霸啊是可以来的啊，
0: 没问题。
1: 比如说你是某家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
0: 是的
1: 啊，什么这个架子鼓啊，
0: 哎，
1: 啊什么这个小波小音呀，啊，会贯口啊啥的啊，
0: 哎，
1: 就一口气能报菜名啥的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这种小才艺，
0: 嗯，
1: 带乐器的，
0: 哎，
1: 我们都欢迎你来。
0: 是的
1: 啊，如果你会一点这个小戏法、小魔术，哇，那可太好了。
0: 哎，所以各位哈，不是那个社区的可以吗？哎，你看你说的
1: 可以，
0: 打擂的人就是我们带着去的，
1: 我们的人
0: 就是外部的，
1: 对，外部的外部力量
0: 啊，对吧？我们直接要开始搞去，就是要搞把他们搞下来，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其实说实在话，没有那么的正规，说非得评个一二三，为什么你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们很随意一点。
1: 哎，对，随意一些啊，
0: 是吧？
1: 然后呢，这个官名他说那没有辣条，我没有辣条，我不报名。我过两天真有辣条，过两天我们有一个偷吃大赛。
0: 是的，
1: 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偷吃辣条。
0: 哎，
1: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定这个活动时间，因为最近活动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太多了就接不过来了已 景啊，对，比较时髦的活动是一波又一波。

0: 没错，各位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的节奏，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哈！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广电连绿节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本周四下午我们会相约在东城天喜国际社区里边，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个户外的直播活动，也会有精彩演出的节目。如果想去现场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哈。
1: 是的，
0: 名额有限，名额有限、
1: 哎对，
0: 真的非常有限，
1: 因为我们要卡控一下这个节目的时间
0: 对，
1: 节目时长尽量呢是3到5分钟之内是最好的啊
0: 的。
1: 提醒各位，因为节目确实比较多一些，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没啥才艺，
0: 嗯，
1: 也不想来打擂，
0: 哎，
1: 就想带孩子去遛个弯看看节目，可以的，
0: 哎，
1: 啊，就也来不了现场，家里太远了，就通过我们直播看节目，
0: 啊、
1: 倒是也行，
0: 对吧？您导航可以搜一下这个天喜国际，你看离你家这个附近的距离怎么样呢？
1: 嗯、
0: 我们大概定在礼拜四的下午，可能5点半、6点那会儿就要开始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可以找我们，也算是一次线下见面会吧，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想见我们了，去现场我们拍拍照呀，我们拍个视频啥的呀，都是没问题的哈。
1: 是的，在我们暖场环节呢，然后还会有一个这个主播热舞的环节
0: 啊，
1: 然后主播呢会带着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演员呀、群众啊，然后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对，
1: 什么四步走
0: 啊、
1: 扭胯舞啊、扫腿舞啊。如果说你也对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热舞比较感兴趣的话，
0: 现在教我一下，
1: 您来，那四步呢总会走吧？
0: 我不太会啊，
1: 啊，
0: 我早就忘了，好久都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了。
1: 四步应该是每个90后的回忆。
0: 手这样放，这样推上去
1: 啊？对，不需要，人家现在这个四步都比较那个什么，就是比较高端一点，
0: 啊、
1: 就是。
0: 啊，
1: 我们女生的手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啊，是这样子。
0: 男生的是
1: 男生帅一点就可以了。
0: 你再摊开，女生是哪样的？
1: 这样子的。
0: 这样我们给你们了呗？
1: 不是，给点钱。
0: 啊，要么就是你们这样的，我们女生，我们男生就这种。
1: 那可以保护好自己啊！我们两个人是相反的，就是网络这种热梗热舞
0: 啊，
1: 都可以来到我们现场来展示一下啊，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好，就说到这儿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一波宣传。各位如果说有想法想去表演节目的话，请联系我俩就可以。来吧，17:45说天气。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北京时间17:46一起来关注临汾天气。今天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昨天呢午后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中雨，洪桐、福山出现了局地雷暴大风和小冰雹。今天晴热开局，截止下午4点，最高气温26.8度在湘宁，35.2度在洪桐之间，市区最高气温34.9度。
1: 现在近期呢受到高空冷污的这个影响啊，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平川最高温度会稳定在35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19号起呢，我市就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了，温度呢也会随之回落，进入到汛期当中，天气复杂多变，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关注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平川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5度。
1: 从明天夜天到后天白天啊，在全市呢是晴转多云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32摄氏度。
0: 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3度。
1: 哎，怪不得我们这个活动是6月18号 啊，因为19号就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了。
0: 是呢，
1: 19号我们就没办法在室外，但是我觉得雨中表演也挺好的。情深深雨蒙蒙，
0: 谁跟你情深深雨蒙蒙了？
1: 大伙儿嘛，社区的工作人员嘛。
0: 哎呀，说实在话，如果到时候打雷的时候没有节目的话，领导说了，主持人你们出个节目，我就强烈建议让卓然去唱歌
1: 啊。倒是也行
0: 啊，
1: 好吧，唱完歌之后现场就空了，没人了。
0: 我建议你这两天一定要好好练上一首歌
1: 啊，
0: 准备上，要不你跳个舞是吧？跳个拉丁舞你是可以的
1: 啊，拉丁舞是可以的，
0: 信手拈来。
1: 建议我，建议我，
0: 手拿把枪，
1: 那倒还不至于。建议我去那个，哎，你知道我们节目单里面有一个肚皮舞节目
0: 啊。有一个，
1: 所以我可以打擂的时候跟他们 PK 一下，
0: 也打擂一下哈。
1: 我之前是肚皮舞教练的嘛，
0: 啊是呢，
1: 是吧？
0: 哎呀，
1: 教练打个 PK， 你说，
0: 那你当天穿礼服的时候穿分节的那种吧？
1: 不是
0: 啊，
1: 我到时候肚皮舞的时候就把礼服撩起来了，塞到裤子里。

0: 看到我的肚皮，
1: 我弟还吓了一跳，我说你穿礼服啊，就是最后露了一个安全裤吗？
0: 啊，对
1: 啊，
0: 对，
1: 也可以
0: 撩高一点啊。
1: 哦天哪，很棒，一级棒。好，北京时间17:48、49了，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个路况信息了。刚四十九，你笑什么
0: 啊？没，
1: 我刚说完以后，他59秒了呀。嗯，
0: 对对，挺开心，挺开心的。
1: 啥意思？
0: 来，我们路况信息、啊。
1: 你笑啥？啥意思？把话说清楚，能不能？
0: 就是我们这个播报的时候，最起码保证这句话说完之前的那个是没有变的。
1: 是的啊，来关注一下听这个路况信息。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在解放路和鼓楼北大街十字路口的东边出现的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了。那么还有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是来自于贡院街。啊，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一下是哪儿呢？
0: 贡院街南京小学附近吧。
1: 啊，对，南街附近，对，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么同时在体育北街哈，就在体育中街，也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压力非常大，老大了。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边的情况吧。目前在北边还是在建设路南口出现车多缓行了，然后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在科委巷出现车多压力大了。我们也看到建设路南口是双向车多，都非常非常多。建设路北口呢，在这个范下路的丁字路口出现由南向北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是的，今天呢就非常奇怪哦，我发现这个路况今天呢就是特别的通畅啊。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西边呢，就有一小段这拥堵情况呢，是从我们迎宾大道一出来这块呢，滨河路的辅路这边呢是由南向北的车多都缓行了啊，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福利巷中段这边呢有一点这个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也是缓行的状态啊，不影响正常通过。那么在我们东边的话，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间断性缓行。同样也是不影响我们正常的通过，以及我们老火车站这边啊车多缓行了。
1: 哎
0: 啊，其他路段的话没有什么了啊。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也希望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更多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流量行突然卡住的感觉，你觉得吗？
0: 对呀。
1: 啊，为啥呢？
0: 怎么488就不动了呢？
1: 为啥呢？
0: 就像我们的路况一样，
1: 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0: 突然卡了一下。
1: 哪出问题了？
0: 来，上一波人、小小赞赞搂起来，给我们搂一波小赞赞。
1: 来，辛苦大家一下。如果说您方便的话，点点赞，持续点赞。
0: 对。
1: 如果说您还方便的话，点击右下方的那个三个点，分享我们直播间，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辛苦大家了。
0: 是的，就是你不打字不扣字
1: 啊，
0: 都可以。我们要求没有那么高啦。
1: 对、
0: 哎，我们想搂一波小赞赞，真的就搂赞真的特别管用，
1: 是吗？
0: 蹭蹭人就上来了。
1: 啊、
0: 如果大家同时就去点赞的话，
1: 啊、
0: 真的、直播间立马人数就翻倍了。
1: 是真的吗？
0: 大家试一下，真的真的。
1: 这么多人在呢，咱们
0: 我们倒计时十个数，我们一块来可以吗？
1: 试一下来吧。来，咱们倒计试一下哈，
0: 就10秒钟，然后我们一块点屏幕，让你看到它这个人数的增长。
1: 您持续点一下，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您在外头的话，可以先进来一下哈。我们现在开始，来准备好10秒钟是吧？
0: 十秒钟。
1: 目前来50了，我来3、2、1，开始。
0: 10、9、8、7、6、5、4、3、2、1，你看，
1: 停，
0: 是不是涨了？
1: 啊，涨点儿，啊。真是给你面子了，
0: 对对，
1: 刚一点的时候涨的，后来再没动，
0: 对对，
1: 真太给你面子了啊！
0: 你看，你看，真的，它的这个后劲儿比较大，就像我们平常就是那个什么，是吧？8+1一样，后劲儿会比较大一些啊。
1: 对，
0: 就我们这波点赞，一定会为我们今天这个流量再创新高提供新的动力。
1: 是的啊。好吧，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以及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了，然后呢，我点的景，那你辛苦了，非常感谢您的哈，给我们助力了，感谢你，谢谢，
0: 感谢我们景啊
1: 啊啊，
0: 来吧。
1: 怎么
0: 分享什么内容来着
1: 啊？
0: 你刚才说分享什么内容来着？
1: 什么内容呢？
0: 没有内容可就唱歌了啊。
1: 唱歌呗，
0: 就社区大舞台嘛。
1: 啊啊，
0: 有梦你就来，还是
1: 是的，
0: 有胆你就来，
1: 有梦你就来、
0: 有梦你就来。
1: 你要唱什么歌我给你放。
0: 小小的一片云呢，
1: 那你唱原版女生的比较合适
0: 啊，可以，
1: 你先唱，我们一会儿再跳。
0: 那、对，
1: 是吧？啊，
0: 就是我们这个舞蹈形式呢，是歌伴舞的形式。卓然唱歌，理想伴舞，就我们两个人要来一个反差。
1: 别介，说的是咱你要陪我的，咱们一起来的
0: 啊，就一块来跳舞。
1: 对对，我就一会儿先给你放一个版本的歌声，你先唱就行了。
0: 我先
1: 吧，
0: 我先跟着慢慢去哼唱一下。
1: 是的，你可以的，3、2、1，go。

还有什么喜欢听的这个老歌啊，可以发送过来啊。然后有朋友说答应我别唱了好吗？哎呀，那可能一时半会儿是答应不了你啊，除非你切歌去切一首我不太会唱的老歌啊，我们可以去慢慢感受一下歌曲的魅力。

0: 我听陶醉。我因为说到唱歌难听这个事情啊，有的人他是天生的，就后续可能不太好能锻炼的出来。前两天呢，有几个就是刚认识的朋友啊，就在一块聊天，说哎呀，那个平常娱乐方式是什么呀？啊，那有事的话，没事的话，我们约个晚饭吧。我说那晚饭他有点太发福了，我们可以约约别的项目啊。他说那咱们就去 KTV 吧。我说哎呀，这个地方的话，那可能我是果盘杀手。我说我唱歌贼难听。他们说不应该呀。那主持人不都唱歌可好听了吗？我见人家那个婚礼上，那个婚庆主持人都给唱歌呢。然后再说了，那个好多演员主持人，他们都是这个什么跨界明星啊，又是歌星，又是主持人，又是演员。他说你应该是自带这种艺术细菌的吧，而且看你跳舞也能卡上点啊，节奏感应该还挺强的呀。我说就是特别难听啊。他们说你哼唱两句让我们听一下。哈哈哈哈。我们句号说上帝已经让你跳舞好看了，咱就别唱歌了。总是要去不断的挑战一下自己啊，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自己啊，不断的去拥有更多的才华和能力。毕竟我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实力主播。景说说姐呀，你要给你报名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吧。啊，想给伞哥报名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你报不报名，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啊，就重点是他里面或多或少他得有一些这个小才艺。伞哥还行啊，大部分这个集体才艺都是以这个唱歌啊跳舞的形式来出现的。你想一下，你把姐放里面。啊，人那么多唱歌好听的明星，然后跟我一块儿合唱。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在合唱比赛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职位，我是我们全班的指挥。大家其实那个时候都特别向往当指挥，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领唱跟指挥是全班的荣耀。但我那会儿当指挥当得很烦，因为每次这种班级合唱大合影里面我都是背影，所以我指挥当的是非常烦的。但为什么每次我都是指挥呢？因为就是大家懂得啊，就是我不能在这个合唱队伍里面，如果我在这个合唱队伍里面，完了，我们整个队伍都是跑偏的。爱的便利贴了解一下，可以可以，咱哥马上回来，咱哥马上就会给我搜一下这个爱的便利贴，那个怎么唱来着？一天一天贴近我的心，是吗？如果是的话，后续可以跟大家去安排一下，就没准这样的歌曲会更适合我的声线啊。爱的便利贴，记住了，别管了啊。下个时间段怎么也给咱们安排一下。现在看到时间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要进入到我们广告的时间，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下午段的节目呢是5:30正式开播到7:00，然后呢在我们本周四的时候呢会有这个社区大舞台啊，有梦你就来这么一个环节啊。如果说你也想去现场去表演节目，唱歌了，跳舞了，拿奖品了，赶紧啊私信我们来报名。
1: 是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官方抖音账号的后台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告诉我们您大概的基本信息，然后你要是表演什么样的节目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
0: 时刻等待期待大家的参与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带着我们大批的听友啊、来到这边啊见面会一下、然后一起交流一下，
1: 是的
0: 啊，然后一起听听卓然唱歌、现场版的声音。我觉得我唱歌不好听可能是咱们这个就是单位的麦质量不行、万一出去麦质量好那不就好听了吗？
1: 所以你是期待了你要好好唱一首歌了是吧？
0: 啊、
1: 那你可想好了啊？
0: 一点一点贴近我的心、
1: 便利贴是吧？行，一会儿我们找一下给大家好。

0: 好不好？好，各位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广告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吗各位呀？
1: 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广告段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暂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精彩呢依旧还在继续当中。
0: 然后来吧，给大家找一首歌曲给大家。
1: 找一首歌曲来吧，出发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临汾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谁对我好我便对谁好，
1: 这歌真应景啊，
0: 太棒了
1: 对吧，太应景了。
0: 然后我对你好不
1: 好？好好好啊，好好好。
0: 来详细说明有哪些好，大概列举一下。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虽然我的涌泉还没有到啊，
0: 是，这是你今天喝我水了
1: 啊。对，但是滴水之恩我是一定会记得住的啊。比如第一 就经常会解决我夏天的这个雪糕问题
0: 啊。
1: 然后第二呢，我们家呢有好几顶帽子啊，是出自你的钱包 虽然我采用了一点这个小手段，但确实是出自你的钱包 这个是经济方面的。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今天又跟朋友在吐槽啊。节目里面不能说的那个话题，
0: 是的，
1: 懂吧？啊，懂吧？懂在吐槽什么吧？
0: 明白。
1: 然后在我吐槽了一半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哇哦，我的工作任务完成了。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北京时间18:10了哈，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都市生活圈的新节目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那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1: 李
0: 所
1: 当然。
0: 你就走神吧，你就啊。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给您预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在本周四的时候，本周四下午5:30的时候，我们会到东城的天喜国际社区里边去，然后去干嘛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广电联礼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啊，对吧？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想去表演节目啥的，来联系我们俩，对吧？我们来给您这个入场券，到时候我们去了以后呢，只要您去就会送您伴手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场会跟他们社区里边报的那些节目回来会打擂哈。如果说您盖过他们了，超过他们的话呢，还会拿到一份大奖，比方有奖杯什么都有的啊。
1: 对，拿到名次了，哇哦，那你可就太牛了、哎。
0: 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然后呢，这会儿既然你在那儿忙了呢，我就放松一下，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啊，来，我已经忙完了。
0: 大家觉得我这唱的行不行啊？你忙完了？
1: 对，忙完了。反
0: 正我好好唱一会儿呢。
1: 啊、这太快了，就是手太快了，这工作处理的，那、叫什么？手拿把掐，手到擒来。
0: 又来这套哈、
1: 啊。对。
0: 好，那我这会儿我们需要放松一下，我看这流量不是很好，来吧，跳起来吧。
1: 那、来跳起来。
0: 踏浪跳起来。
1: 对，就我们刚才给他唱那个歌、然后不是好多人都说吗？说主任别唱了，自己人，
0: 咱很高的耳机、
1: 咱闭嘴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跳舞的方式来跟大家去展示一下，诠释一下我们的广电活力。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想看的话，大家就请扣一。如果说大家没有人扣一啊，就大家不太想看的话，那就我再唱一遍啊。如果大家这个耳膜还能经得受啊，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啊，就可以来跟我们节目组来互动一下啊。我马上就要跳舞了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踏浪舞蹈，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在这个时间段。诶，说话会有回声吗？我想问问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说话，它会有回声在吗？

0: 我表情咋了？我到底咋了？
1: 我也想知道他的表情是有任何的这个差异吗？
0: 有人说一路向前，80、90年代的 disco， 浪里个浪啊！对，其实我们就临时刚才上节目之前说我们
1: 学了一下，
0: 说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吧，哈。
1: 对，
0: 你觉得好不？
1: 稍后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教给大家伙，然后下回我们就有大型活动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
0: 哎，
1: 下面我们一起来，
0: 对的呀，
1: 这多棒是吧？
0: 是的啊，所以北京时间的18:15，如果您已经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邀请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精彩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啊。
1: 哎，是的，都市生活圈呢，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共同来加入进来哦，因为我们就有会非常多的这个非常非常时髦洋气的活动，
0: 是的，
1: 等待各位的参与呢，
0: 是吧？然后又说有点短，挺好的了，不能再长了。那完了以后我们好好练练其他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微喘了，
0: 是的
1: 啊，我们把整首歌跳完的话，后面的节目你就可以听到这个
0: 对吧？我们就是今天主要任务就是要招人，就招能够打擂的人，对吧？你聊天的话，你聊闲天呗，是吧？哟，那位也广播的，我喜欢那位卓然，位女主持人，我可喜欢那
1: 女人，唱歌可好听
0: 了。你要说的死戳，然后呢，毛说我个个儿吧，我是不太也
1: 不太理想
0: 啊，不是，就是毛说我个儿可能寒碜点。啊，这个字儿听过吧？
1: 啊，寒碜
0: 啊，
1: 寒碜
0: 啊，那啊寒碜点儿，寒碜，
1: 那不是就是寒碜的意思吗？
0: 啊、挺寒碜、嗯、啊，寒碜点儿。那我女儿觉得我米面好看
1: 啊，死车多。
0: 那我女儿那怎么那上节目，铁男上节目那笑笑唇，
1: 嗯，
0: 那不管难受的时候也是笑的，高兴的时候是更笑的厉害啊。
1: 啊，你不电那在广播里可以，那电视里他也不要呢、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呢？
1: 广播里跟他搓着上节目里，那我也个儿寒碜，还不太明显。我电视里来，我呀，主持人都高，我呀，镜头里可捉着别人，捉不着哪，捉着哪，捉着别人。
0: 啊，那不能戳到我那播新闻去啊！意思呢，上身也短呀。
1: 不是播新闻黏我不好吗？
0: 哦，这个提词器看不出
1: 啊，猫不扯
0: 哦、
1: 哎，好好说啊，这个事真的是要跟大家去八卦一下啊。
0: 小姐说，翔哥，你下班赶紧跑。
1: 就你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两个人工作日常
0: 啊，
1: 因为我们两个人经常会被绑定出镜。
0: 对，
1: 绑定出镜的时候，其实摄像老师、摄像大哥拍我们的时候，他其实挺难的。
0: 是呢，
1: 如果今天我们在跳舞，我不穿高跟鞋的情况下
0: 啊，
1: 老师总会想办法
0: 啊，
1: 怎么能让我们两个人同框在一起？
0: 是的，这个意思哈。所以刚才我们是说想聊一聊，还是说我们招人的事儿哈？
1: 嗯，
0: 那铁佛了哈，那我也节目里的我挺喜欢的，我节主持人，那到他董成为天西为小区里头的高活动家，
1: 对，
0: 那不就是为端午节前一天下午想下了班能过去看热闹去？
1: 嗯，
0: 那么那我社区里那找了好多节目，
1: 嗯、
0: 那么嘛，娜娜也现在呢想找几个节目去都打累了，去帮忙你别。好，我调人比你好，然后说去唱个歌，唱个歌的话，能转位又将转盘，一转的话，转盘人能转上啥奖，能给你啥奖品？
1: 对，
0: 啊，
1: 这是你的，属于你的独有奖品。
0: 是嘞，是嘞，所以你要想报名的话，你要搞一报名，在报名的那抖音那边听见领分，你直接在那边私信和拿佛就行。
1: 其实还挺简单的，
0: 就有人看了吗？看有人报没？
1: 就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理得我的，你要木娃呀狗，你要娃会才艺吗？对吗？你要娃报着班吗？
0: 嗯，
1: 那会跳舞吗？啊，玉娘老师，要爱音乐。
0: 我看了看，那倒是又加了20多好友，就没有人报名儿。
1: 啊，就我们昨天那个，
0: 要关注以后直接喊我私信就行。
1: 所以你们发，我们能看到啊，宝贝。嗯、
0: 对对对、
1: 啊。昨天那个说有偷吃大赛的时候也是
0: 啊，
1: 擦20多个人关注了。
0: 对。
1: 我寻思他们对这个大赛应该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是吧？
0: 是
1: 啊。向往
0: 啊，
1: 有一定的这个参与这个感啊。
0: 啊。
1: 但是就是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这么内敛吗？
0: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话唠嗑哈。
1: 嗯，
0: 那怎么现在不好好说话了呢？
1: 嗯、
0: 然后呢，李老登佛的红童话吗？不是不是，
1: 那是活稀里的，
0: 半途不养的。一佛的话，那别人能消化死哈？那么嘛，李想你别佛了，你佛的真恶心。
1: 嗯，唠啥？
0: 呀，你咋的呢？能不能一块儿干了？
1: 这是翔哥的痛啊！对，以后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打招呼。如果大家听懂的话，
0: 这穷女子真讨厌。
1: 你看，翔哥突然间脸就红了
0: 啊！
1: 搭档之间就是这样，就是能一把掐住对方的软肋。
0: 看到女神卓然，我就红温了。
1: 哦哦，是吗？哎呀，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0: 啊，是吧？搭档这么多年了没红温，然后今天说一个落洒就当红温了。我刚才竟然说出来我原版的了。
1: 对对，我听到了，非常正宗，非常正宗啊！来吧，更多朋友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浪里个浪，它是有一个表情是吧？鼻涕泡是吧？欢迎你啊！然后想跟的表情一定要保持住哈，我们看到了，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然后呢，节目里边也会安排很多精彩的内容的，比方说下一个内容的话，我们还没请出来。
1: 我们稍微做等待啊，我们节目呢就是不光是好玩好看啊，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汲取一些这个能量啊，是吧？
0: 你信不信咱们等一下要说这个新闻，这么一说的话，咱们评论接下来就开始公屏嘎嘎嘎嘎出来了，
1: 是吗？
0: 你敢说吗？
1: 敢吧。
0: 你好好的，
1: 官方发布为什么不敢？哦哟，
0: 你敢？你忘了那会儿我们被
1: 我知道我们那个对对对，就我们录那个视频被迫都下架了，下架了
0: 没有，就是直接限流
1: 了，隐藏
0: 了
1: 啊，限流了啊。
0: 后来我们隐藏了吗？隐了，
1: 好像隐了，
0: 啊。
1: 因为那条视频确实不太妙啊，就大家就是这么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如果点赞是1000的话，
0: 对，
1: 评论绝对到2000-3000了，
0: 是的，
1: 转发在4000-5000，
0: 哎，
1: 啊，对。就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啊！
0: 对的，对的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要记住互动方式哈，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跟我们说话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说实话，这个端午节真的是要到了，对吧？
1: 对。
0: 然后端午安康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记住了。当然了，端午节到了之后就是吃这个粽子的事儿了。还有很多人在聊，比方上午的民生派节目也是邀请了专家说分享这个粽子的事儿了，说要粽子高糖啊，它比较黏呐，消化不好的要注意了呀。还有就是你要是控制体重的话，你可以稍微吃一点点，不要吃很多呀，都说了。
1: 只有这个节日氛围就可以了啊，不用吃太饱啊。
0: 嗯嗯，
1: 咱们要不就把那条播了吧？
0: 啊，
1: 我觉得能播，这不是官方发布吗？
0: 啊，行，
1: 是吧？
0: 那就播了啊。
1: 我觉得能播啊。
0: 行，说一下哈，说那个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值此端午节来临之际呢，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假期安全便捷、温馨出行，营造文明有序、和谐共享的停车环境，那么瑶都智慧停车特推出了端午假期停车惠民政策哟。
1: 具体安排，
0: 假期会有优惠的哟。
1: 啊，具体安排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式的啊，6月18号呢零时啊至6月22号的24时，共计了5天的时间。
0: 5天时间啊，
1: 对。然后减免的政策跟范围是这样的，第一呢是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啊，我们瑶都区范围之内所有的智慧停车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在此期间是一律免费停放的。
0: 免费停放啊，各位听明白了吗？然后说这个瑶都区范围内的所有的智慧停车路外的公共停车场，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免费停放，本地牌照呢是车辆服务费减半停放。停车场的是相关情况，比方说华州2号停车场、区政府两侧的停车场啊、姚耕园停车场、临汾西站停车场、临汾西站停车场的南和北，然后呢就是如园停车场、劳聚河1号、2号、3号停车场、姚贤街南沿1号停车场，一共有1201个停车位啊。
1: 当然有温馨提示要送给大家啊，请广大车主朋友呢规范有序的停车啊，这个前物呢要随身，避免长时间占用车位啊，也要注意文明出行哦。
0: 啊，
1: 方便更多车主呢可以共享优惠政策。
0: 没错没错，各位听明白了吗？就是从18号，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18号、19号、20号、21号、22号五天。为什么说五天呢？因为22号的时候还在这个中考期间，
1: 啊嘿，
0: 对吧？所以就是一方面中考，另外一方面是端午假期嘛，就会有这样的优惠哈。
1: 所以啊，更多提示大家啊，因为正好呢，今年是端午假期跟中考撞了个满怀啊，很多考生跟家人都说啊，那就是一举高中嘛，寓意还挺好的。
0: 是的。
1: 但是啊，在我们这个放假期间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这个出去游玩的安排，啊，还是要注意。要错峰出行啊，尽量的为考生让行啊，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便利。
0: 是的，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说我们经常就是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的那个叫嗯嗯宝，是嗯嗯宝，对吧？然后呢说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更新了哈，说那个重大更新迎来了，阿宝来了。
1: 哇哦，
0: 它标志着这款国民级 APP 迎来全面迈向了智能体时代的重大战略级重构啊。
1: 嗯，那然后呢，据我们这个宝介绍来说，用户呢是可以在线呢这个右滑进入到新版的 AI 版。
0: 对
1: 啊，然后呢以对话的方式来安排阿宝来为你办事，
0: 对吧？从曝光的界面来可以看到哈，这个 AI 版的宝呢是包含有资产阿宝两个板块的，其中的阿宝就是一个 AI 助手界面，用户可以和阿宝对话，底部则是它的这个扫一扫啊、收付款啊、出行啊、理财几大功能的。哎呀，他们也开始 AI 了啊。
1: 对，他表示我觉得对一些啊眼睛不太好的这个上年龄的朋友还是比较友好一些的。
0: 是，然后我们看他说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帮用户更好的办事儿。

0: 过去用户要找一个功能，现在想这个在哪个小程序里边呀、哪个分类里边呀，点进去找半天，后来发现现在的话这个步骤就全部交给阿宝来处理吧，用户不需要就事先去做攻略了。比方说经常我会用的就是会看那个物流信息，对吧，会看自己的物流信息啥的，就会很方便了。
1: 对，然后让我印象更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我们在缴费啊、或者是在这个登录一些必要的什么社会啊社区 APP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个这个流程啊，我点一下截一个图，然后发给你圈起来，告你点这里，告你点那里啊。其实有阿宝之后呢，就大可不必啊，就会省去我们很多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哈。所以阿宝真的来了，各位您觉得怎么样呢？有人说，对于这种付钱的地方，我不想他太聪明了，我就害怕呢，
1: 就害怕他识别不了是吧，或者是他识别有误、
0: 对，如果说现在您就是自己尝试的话，你可以在他那个搜索栏去搜的时候告诉你说目前是这个体验阶段，
1: 对，
0: 你需要输一个邀请码才能成为体验官，
1: 正在招募的是 AI 体验官，还没有就是全面开放啊，
0: 对对对，
1: 正在这个试用的这个阶段当中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前我们总说哎呦这个智能手机多方便呀、好的业务线上办理了，说我们就不用跑腿了、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办理了，你看人家这个 要不说人家这个广告词会写呢，
0: 咋写的，
1: 人家说阿宝的出现是什么、说这就是对话及服务
0: 啊，
1: 不是让用户去手机上跑腿
0: 啊，
1: 而是让 AI 帮你办事儿，
0: 真好，
1: 就是手机里边胡点一下、这也叫跑腿了，
0: 对吧，然后有人说你看 AI 帮我办事了，我的钱安不安全呢、他会很明确告诉你说阿宝帮你办事儿，但不会动你的钱哦，
1: 哦哟
0: 真会说话，
1: 还挺智能的啊，还挺智能的。
0: 所以你没发现吗？现在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广告宣传类的文案哈，都会非常的戳心，没有那么的有文艺范儿、你赞同吗？
1: 赞同，但是呢，就是我最近啊，就看了一下这个
0: 玩的
1: 电视上的
0: 广告，还油吗？
1: 不是我的，
0: 还油吗？
1: 我不知道，电视上的广告啊，可能这经济的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厉害，现在网络广告真的是让我们是能看得进去的，
0: 对，
1: 因为没有那种体验感，就是你在刷这个。短视频或者短剧的时候，它有时候不会跳播广告吗？
0: 会的啊，
1: 有的广告你别说，它不用你熬过15秒，但是你还就真看进去了，
0: 还真会。
1: 我经常在广告里面会下单，会买，会买东西，突然间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哎，他说的不错啊，
0: 是的，
1: 哎，是这么个道理啊，
0: 哎，
1: 好像这玩意儿能买啊，
0: 所以欢迎各位吧，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些，来了解一下好吗？直接您别客气，然后呢，王哈们还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的，想听啥直接告诉我们，会马上为你安排一下。
1: 要不说创意是无价的啊，再次要提示各位呢，我们最近呢有两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偷吃大赛啊，具体时间还没有定，希望各位呢可以火热报名当中啊，一定呢会往后延时一下啊，希望就是大家下班之后呢是可以正常赶来的。
0: 是的，
1: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时间定的，会在后天的下午，社区大舞台啊，有梦你就来，有才艺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播之后私信进行报名，发送您的姓名，还有那个十几位的阿拉伯数字，让我们能找到你就可以啊，发送过来之后让我们看到你，你就算报名成功了，作为我们的打擂者，不仅现场会有打擂者的专属小礼品啊，然后呢如果你名次靠前的话，还会有大礼物和奖杯哦，
0: 各位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等你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临汾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4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好，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尤其是路上第一时间的路况啊，还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那些好心情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用户他说了说、哎呀，你俩啥时候开这个粉丝见面会呀、啊？来我们浦县开吧。
0: 哎呀、这个，
1: 我们有机会一定去。
0: 是的，是的，然后。半盏清梦说这俩怎么说上悄悄话，我们再去捋接下来我们会说哪些内容的。
1: 对对对，
0: 要捋内容哈、我们计划说什么内容呢？说实话这两天温度比较高、真的会发现很多孩子们开始肠胃不舒服了、然后包括你看之前两天我们家宝贝不舒服之后呢，后来听奶奶说他就跟他那学生的家长那个奶奶玩的比较好，说哎，你怎么没有来啊？孩子不舒服请假了，说他们班很多孩子们都开始不舒服。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一下哈，夏天到了，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想带孩子去吃点什么肉类的哈、街边那些肉哈慎重考虑一下。
1: 哎呀，对、
0: 他们都没有冰箱，他们嘎嘎就像那种一直在烤那种，不怕吗？
1: 这天气你在外面放一天的肉，我的天哪！
0: 是呢，
1: 哎，又想起来咱们那个朋友说的，说那生肉你放那儿，你都不敢过去舔一口，你想它放一天？
0: 是啊，
1: 是吧？
0: 所以
1: 然后它可能有一些味道比较重，它会盖住它这个原本啊就不太好的这个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一定要去慎重去考虑了。这个季节里边带孩子们吃东西啊，一定要清爽一点。如果能在家里边做的话，尽量自己家里边做，然后尽量不要选择那么多肉了。毕竟肉的话，总觉得说天气热了它容易坏，蔬菜稍微好一点点。
1: 是的，然后呢，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补充水分啊，然后要防暑、我觉得防暑呢很多女生可能做的会比男生做的会稍微好一些些、
0: 是的是的，
1: 戴个什么口罩啊，脸基尼啊，但我后来发现啊，男生也开始戴脸基尼了。
0: 哎，真的，
1: 对，
0: 我就今天我就这两天我发现那么多人都开始注意了。然后呢咱们不得不就是说一说哈，这个网络的力量很强，就是你会发现哪个品牌类的防晒的用品啊，就是突然间在咱们刷抖音就特别火呢。你应该也能刷到吧，俩字儿，
1: 防晒用品，
0: 蕉蕉下。
1: 蕉下啊，那个品牌，对，那个品牌就是那个遮阳伞的那个品牌，
0: 对，
1: 防晒衣的那个品牌，
0: 遮阳帽，这个防晒喷雾
1: 啊，据说人家那个防晒力度很强啊，
0: 他好牛啊，你会觉得对吧？突然间就是他们肯定有广告投放吧，
1: 对，
0: 那么厉害，你看随便去看他们好多人，就是那个小标志，
1: 蕉下，他这样的标啊，
0: 对，
1: 他没有观察过，
0: 就四匹啊，然后你看他们好多人买那个遮阳帽，对吧，墨镜，防晒喷雾，
1: 那对，
0: 那个什么秀那个防晒衣，都是的哈。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买他们家产品呢？我们可以说一说他们家产品你觉得喜欢吗，怎么样，
1: 或者是你认为夏天最好用的防晒产品是什么啊，跟我们沟通一下。
0: 我的母亲前两天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哦，那为也好多人然后骑电动的嘛，那不也蹲天里的，我也背梯子嘛，那也不去，那为啥不去呢？
1: 在这里怕晒得慌吗？
0: 不，那肯定嫌麻烦，去的还得麻烦的收拾啊啥的哈。那咋的没有钱买夏天里的吧？这是他的点。第二个呢，那天的时候说是给老爷子买一个防晒衣呢，说老爷子每天会早上出发会穿个挂粒的袄，对吧？因为早上出门比较早嘛，说哎呀不利索，说人家现在流行穿个防晒衣来说。啊，那你巴佛吗？买防晒衣，那不相信，不喜欢有戴帽子的。然后呢说就给他买一个吧。没想到人家老太太很会，人家会搜了，还就是那种像我们说以前那种羽绒服什么，就是那种小扣子能分体的那个帽子。
1: 就是帽子它是可以拽掉的，
0: 就是
1: 你可以
0: 几个什么子母扣，嘣嘣嘣嘣嘣解开那种。哎呦，买的还不错，价位很便宜，很不错，
1: 还挺好看。
0: 然后老爷子说啊，这一段脱吧，那防晒衣那不能穿的随身喽，随身的话也热的。他那次脱的话呼了呼了的凉快。
1: 对，
0: 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1: 对，非常棒非常棒。然后这样，那沧海他说，他说的是哎呀，那个肉就放一天自己都能熟啊。然后呢沧海说难道不用吧，那户外工作者那他们咋办呀？每个人有每个人防晒的办法，要不然你真的你就这天气你出去晒一段时间黑的会让你难以想象。
0: 是的，然后卓然的防晒秘诀我知道。
1: 我的防晒秘诀就是没有防晒。我没有防晒。
0: 你的防晒秘诀是开车。
1: 对，开车。
0: 服不服？
1: 服。开车。
0: 本来的时候这个姑娘说偶尔的时候说哎呀哥那个你把我带上一块走。然后我说呀那行啊没问题啊，然后这两天天热了。
1: 不是，昨天我们跑得远，因为昨天我们去对接客户了。
0: 对，
1: 我们跑得比较远。我说实话，这感觉在电动车后面我都被煎熟了。有些尴尬的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明白。中间我们不是还买了一个咖啡吗？
0: 对。
1: 我下座的时候，我座都湿，我晒死了。然后今天我说我开车吧，然后我也不忍心把想跟一个人撂下，我俩毕竟一个点来单位嘛。我还专门很有礼貌问他，我说哥，今天我开车，你跟我一起走吗？实在是晒得不行了。
0: 所以哎呦，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好玩了
1: 啊？对，
0: 有意思啦。嗯，开心不？
1: 然后我为什么没有戴那个什么脸基尼啊、口罩啊？
0: 为啥你不戴呢？我也挺好奇的。
1: 因为我臭美嘛。
0: 啊，
1: 他如果戴得太近，他会刺花我的妆。
0: 不，你先说过妆，我不喜欢用这样的影盖住我的美颜。
1: 啊，对，
0: 这种话、啊、
1: 我希望别人可以看到我
0: 啊。
1: 他盖住我的美貌有点影响我
0: 啊。
1: 我宁愿涂防晒霜，但是说实话，物理防晒 会比涂防晒霜这种防晒要管用很多。
0: 是的，
1: 出门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学习我啊，不要学我。
0: 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确实跟我们来分享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聊很多事儿的话，我们先聊一个事儿吧哈。刚刚看到了来自于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对吧？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说，就是我们自己也想说了啊。他们肯定不说这个事儿，
1: 我觉得他们
0: 也不知道，肯定不知道，
1: 就是
0: 他们不知道啊。来吧，听个熟悉的音乐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世界杯比赛用球是需要充电的，
1: 没听过。
0: 然后官网说望周知
1: 哦，
0: 长知识了啊。
1: 世界杯的这个用球是要充电的，
0: 那球是需要充电的。
1: 那里面电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对，我也很想知道啊。
0: 对吧？我们关注一下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是瑞典队对阵的是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的时候呢，这个瑞典的球员呢是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了。

0: 哦哟，
1: 然后呢？
0: 视频回放当中清楚就显示了，说这个定位球呢是开出的瞬间啊，斯万贝里呢确实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呢是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然后呢这个改判示意进球是有效的。
1: 有人说思考说，为这次这个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0: 三重浪，
1: 听一下啊，这个球怎么回事？
0: 它里面呢是内置搭载了
1: 500赫兹
0: 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呢可记录500次的触球，每秒500次的触球，
1: 真牛啊！
0: 包括球的运动轨迹啊、速度啊、旋转啊以及方向变化数据啊，然后并且呢实时呢是传输到了我们的 VAR 系统当中，然后辅助裁判来判罚。
1: 说吧，正是这个智能的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的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放开出之后呢，位于前点的这个瑞典前锋哈，叫伊萨科啊，用脚呢是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这个斯万贝里呢，已经不在越位位置了，因而进球有效了。
0: 哦，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1: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啊！
0: 他如果在那个位置，如果要是就是直接进的球的话，他这个球是无效的，
1: 对，
0: 一定要经过别人的这个碰触，他才可以。
1: 对，
0: 最轻微的碰触也算是有效的。
1: 对对对，哈，说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呢，是国际足联将传感器植入了比赛用球了哈。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呢，是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肢体多至29个数据点的实时追踪，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原来这么牛啊！
0: 就是他每个比赛他比较严谨。
1: 我是山里的，我都不懂啊。我看那就很稀奇。
0: 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另外一个事情？因为每个比赛都比较严谨
1: 啊。
0: 你不是之前去采访过那个马拉松比赛吗？
1: 对。
0: 我之前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马拉松比赛它这个起跑线它不是在这个位置吗？在固定位置，但是它参赛人员很多。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哨一吹响的时候，前面的人都已经跑起来了。
1: 对。
0: 后面还排队走着呢。我一直在想，我说那就不公平啊！他都已经跑出去那么长时间了，那后面排队的人还在里面还挤着走呢。我说这成绩到底是怎么样来算的？
1: 说实话，我也挺好奇，我没问过，
0: 你不知道是吗？
1: 我没问过这样的问题。采访的时候，
0: 好像他们自己
1: 那会儿我比较青涩，
0: 好像他们自己应该不是有芯片，应该不是每个身上都有芯片，还是他们每个人身上会有个什么东西吗？也是按照起始位置的时间来确定的。就比如你在第一排站着吧，然后有好多人说的是，那后边都是陪跑，都是来玩的，而前面都是。什么这个佼佼者好像不是，就是你什么时候越过这条线，什么时候才给你每个人去算时间，但是不知道是怎么算的，有没有懂的人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马拉松比赛啊，人特别多的时候，前面枪声一响，哒哒哒哒哒哒啊，就已经跑出去很多人了，在后面还在慢慢的走。
1: 领导一会儿说了，说啊，以后不要聊这种话题，显得你们很无知
0: 啊。对，那我们不参加这样的比赛，那可怎么办？
1: 就聊了啊。说当届世界杯这个揭幕战开场仅3分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也提到，说这便被半自动的越位识别系统判别无效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该系统介入改判的进球。
0: 哦，
1: 对吧？说吧，就是说这个厄瓜多尔球队的队员瓦伦西亚的头球破门便被半自动识别了，这是第一次的时候，就是2022年卡塔尔比赛的时候，是吧？
0: 是的，
1: 世界杯的时候。然后说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了，咋升级了？
0: 说这个每座球场呢都配备了16台的光学追踪摄像头啊，然后每场比赛呢能够抓取到1.5亿个追踪数据。
1: 哇！
0: 根据我们国际足联创新总监的介绍啊，这些数据呢是使国际足联能够呢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你看过他那个回放吗？世界杯他不有中场休息吗？插广告，然后一回放，你觉得那个 3D 哇，太
1: 是的，
0: 太帅了。
1: 对，
0: 会将这个画面呢再次呢是提供给 VR 啊呢使用。这个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是尤其的重要。
1: 是的，然后说这个相关的情况，说了这个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对吧？资料显示，您听好，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去充电去，
0: 电得是满的，
1: 充满电约需要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
0: 哦哟，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这三重浪呢，全部是由深圳的一家体育用品，
1: 骄傲了吧？
0: 工厂生产的。
1: 对，
0: 其内部的这个智能球胆呢，同样呢也是来自中国，
1: 由江苏淮安的这个运动负责制造的啊。说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呢是曾表示说，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入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 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说一代代的技术迭代呢，说让世界杯的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了凭数据判决，也让比赛更加的公平了。
0: 对，哇，我觉得公平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1: 对，
0: 就是我们每一场比赛，尤其是世界杯啊，在受这个全球人民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当中，
1: 对，
0: 公平一定是尤为的重要，一定要拿出来证据啊。
1: 哎呀，太好了。瞬间就会觉得哇，原来是如此美妙的时刻。
0: 嗯
1: 啊，看看时间的话，咱们节目都很快又要结束了呢。
0: 嗯，哎呦，
1: 嗯，
0: 是的啊，我马上要下班了。
1: 空灵的声音带给你极致享受，这里是听见林凡都市生活圈。你也来一个洋气的声音的表达
0: 啊。我声音要洋气起来吗？
1: 刚才那个感觉。
0: 极致享受由我听见林粉带给您，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
1: 当然，要漏气儿的感觉。
0: 一定要这样嘬着说话吗？
1: 嘬一嘬嘛，咱们今天结束就嘬一次呗。
0: 我们是想你
1: 理所当然。你笑啥呀？
0: 我现在人家这个足球要充电，我们两个人需要充气，然后说一句话，然后推音乐充一下气。
1: 咱们就这样感觉结束没
0: ？OK， 可以。
1: OK， 此时此刻，精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0: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份惦念永远都没有结尾。
1: 关注到来自于一宁说：“你还欠我一首歌，
0: 能不能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这件事情由理想主播来决定一下。
1: 给您最新回复，先欠着。美了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
1: 一鸣哪首歌啊？来，还有几分钟，
0: 一鸣快快快快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啊！如果我们能看到的话，还是可以来播放一下的。
1: 他当时说过是啥歌要听来着？我们昨天还说是欠人家，前两天欠的来着。
0: 嗯
1: 嗯，
0: 对，是啥歌？还是一首我比较喜欢听的歌。
1: 有何黑说你这样播音有点不习惯。嗯。
0: 是吧？有点太正经了啊，就不像我的风格。但是我偶尔也会正经起来的啊，你比如说一些比较正的活动啊，对吧？啊，比如说这个是吧？啊，在万众瞩目的时候走上舞台，我也会稍微的去正经一下下啊。看过的东西，就是看过的朋友都懂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就是懂的都懂嘛。
1: 对对对啊，
0: 知足常乐。然后一鸣说，歌名就叫理想啊。
1: 想听理想是吗？
0: 嗯，
1: 我们想办法给你找一下，因为时间很紧张，然后我们这儿又需要下载呀，什么需要缓冲啊。
0: 对，
1: 他就很费劲。
0: 毕竟
1: 歌名叫理想，能马上找到了，但是现在还是你看我都点了，
0: 正在缓冲的状态当中，
1: 正在连接三个点。
0: 如果实在没办法，或者是少于两分钟的话。那我们就还是建议先欠着。
1: 对，
0: 够不够深情？
1: 好玩了啊，非常有意思哈。欢迎大家吧，能够继续来跟我们说话。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会儿还在直播间呢，我帮我们最后冲个数据，辛苦大家了啊。
0: 我明明说漂亮，
1: 那
0: 可不太漂亮了吗？距离播放理想啊，倒计时，
1: 给你点吧，给你点啊。
0: OK， 走。
1: 那我就放着歌结束算了吧。
0: 可以。
1: 伴随好听的歌曲，送给一鸣的理想，我们就结束了。
0: 快，时间紧，推。
1: 嗯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

0: 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它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

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三次到五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

的烧酒，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夜理发，故丝织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
我有一己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 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0: 无敌
14: 无敌
13: 无敌，
12: 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把职业包装好。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成年之后啊，最怕的不是空气突然安静，而是其他人突然的关心，躲不开的饭局，免不了的聚会，自然呢也逃不掉亲戚邻居或者相亲对象啊来一个灵魂深处的发问。
16: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5: 如果呢你耐心解释过一次，你会惊喜地发现这是没有尽头的轮回，你的答案呢还得重复无数次，因为呢他们也许早就忘了，半年后再见面还得问起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呢是亲戚们的勇气和底气，从女娲补天可以跟你聊到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米，从二胎出生率可以展望到国家 GDP， 从猪肉涨价可以联系到各种石油危机等等。即使呢他们对你的职业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也仍旧可以把你的就业前景和发展轨迹帮忙规划得明明白白的。这呢是年龄优势给人带来的自信，他们走过的桥啊确实比咱走过的路可能都多。即便如此啊，也千万不要怯场，把自己的职业合理包装一下啊，既高端大气又通俗易懂啊，才不会被人耻笑。当然这种场合呢，就算失去主动权，那失去的可能是全家人的面子喽，也会在亲友口中是长久的被嘲笑。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答案啊，参考答案。那么如果你在随机被进行盘问的时候啊，也许呢这个你亲戚啊看你的这个眼神都会改变，说不定呢哎有阿姨已经给你碗里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哎那你呢也不要忘记双手端碗，哎跟他说一声谢谢您嘞。第一个设计师啊，不论是把图片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还是你用 Photoshop， 千万不要用 PS， 或者呢我想要五光十色的白、五彩斑斓的黑，甚至是 P 掉马赛克这样的要求，都能完美满足甲方。那么这个真正的设计师呢，敢于直面的疯狂催图啊，也就是说啥呢，你正式变态的改图要求，家中呢你也可以常备一些孙子兵法呀、 残者的初心呐、颈椎病康复指南呐、包括抑郁症自我修复、活着等书籍。啊，这个时候呢，你跟回答他们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不说了啊，我就是个P图的，不这样说了。你跟他说，我呢是解决客户麻烦的，我呢是擅长解决客户麻烦的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呢与色彩息息相关啊 ，and so on 等等等等啊。啊，除了这个设计师呢，就是土木工程了。土木工程呢，不处任何的社交场合，因为人生呢就像一场土木工程啊，你得拐弯、扛剪、扛扭、扛压、扛震、扛打击、扛腐蚀、抗疲劳啊。当然，你的刚度啊，这个什么弹性啊、塑性啊，也都得有。你就可以跟他这么说：说人类的进步啊，就是把专业的技术不断的普及成常识，你呢就是用专业知识普及人生道理的这么一种职位，啊，这就提到这个土木工程技术了嘛？这些年这么一普及嘛，对不对？啊，没有图纸的都能造成安全的二三层楼。下次你家盖楼，你可以说你找我呗，我给你盖的相当完美啊。至于他是不是真的会来，那就看啊你愿不愿意接这活了，还有你们领导给不给你批假了。第三个提到的就是财会专业了啊，事儿多钱少一杯锅。竞争严重，考证难啊！财会从业者呢，吐槽自己做不完的报表，考不完的证书，但这一类行为呢，只会令外行人觉得你是在凡尔赛，在谈话间呢，不经意流露出对巨额金钱的漠视，才能轻易引得众人的侧目。啊，当有人吹嘘自己的生意做得多大时，啊，他们只需要稍加心算，啊，才报这点税，然后语气当中带一些轻蔑啊，带一些不屑。啊，这点小活我都不爱接，哎，你看你这样是不是你的回答就让他们更加对你刮目相看了呢？哦，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啊，这个幽默感呢对一般人来说很好，但对于医生来说，这个幽默起来能吓死人啊。如果别人问你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幽默性质来跟他们好好较量一下了。如果有人为了打开话匣子，不管有病没病就问一些问题，那么你也不需要客气，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吧，问题也不大啊，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建议掌握这些句式啊，你这个智齿是喜脉呀，孩子学书法可以找我啊，这药别说敏感肌啊，挖掘机都能用。但除此之外啊，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常见的职业，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啊，平时呢就一杯茶一包烟，一个 bug 改一天啊。但如果面对亲朋的拷问，你可以微微一笑嘛，你就说，哎呀，我们公司呀一开始是从私域流量做起的，逐渐呢在垂直领域打造自己的生态闭环，多年深耕，逐步做人群吸粉，终于打通链路，组织不断膨胀，构建成了一定的品牌势能啊。至于我嘛，就是公司里的腰部员工，现在资本寒冬，整个行业呢都被低估了，前景不明了，而且友商啊也太多，市场区域饱和，我决定啊去中心化啊，拓展下沉市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下，我也跟大家众筹一下，孵化出新的商业模式，你们看怎么样啊？绝对把他们全吓走，你知道吗？当然这个找工作嘛，我们必然呢还是要面临一个环节啊，就是被这个招聘方的 HR 的拷问，对不对啊？既然说职业，咱肯定要聊一聊这个就业当中会提到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 HR。 做人力啊，最好能跟外行人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否则呀解释的草率了，有可能会被追着要求安排亲戚家小孩的这个工作，说不定呢在这些人心目当中 HR 啊，他们觉得这就是个官嘛，对不对？你甭管自己有没有招聘话语权，只要你表现出啊随手就可以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的气场，发出几个口头承诺，哎，你就可以镇住场子了。反正简历呢发到自己的邮箱里啊，看与不看别人又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当然还有很多像这个新媒体运营啊，你就可以提，我手机里啊存着好几篇10万加的这个文章，哎，拿出来炫耀一下，是不是全网的这风吹草动都在你的眼下，对不对啊？包括什么段子呀，啊，包括一些梗啊，你都轻松能够让你成为这个饭桌上的脱口秀达人的啊。这一点呢，你就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专长，让自己呢处于啊不败之风，让那些人呢拷问你的人啊无言以对。当然还有啊，这种呢，我觉得可能会在老年人的面前呢，或者说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让你自己活得会更轻松。什么呢？就是这个翻译。哎，你可以啊用自己的普通话当中夹杂一些中式英语 啊，主动来聊一聊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风俗啊，乃至于这个什么汇率啊，结账买单的时候呀，就不会问什么我扫你你扫我这种问题啊，然后呢随便夹出两张这个什么信用卡啊，然后出自一些这种外企银行，哎，让他们觉得哇你这个好厉害呀啊，咱不管怎么样吧，主要是能够堵住他们那些无所谓的无用功的这种没意义的这种询问。当然说这么多，就算他们对一些职业有误解也不能全赖他们吧，对不对？认知的鸿沟产生误解，打游戏容易被家长反对啊，但是说成电子竞技可能就跟正规技术沾点关系了。包括这个门卫保安听起来朴实无华，但是一叫安防系统前端升降工程师，瞬间呢就有了这个高精尖的氛围。大家呢只要做到面带微笑啊，讲解轻声细语，话术稍微下点功夫，让人听不懂，哎，他们就会大受震撼了，瞬间把自己的气场拉满啊，番茄炒蛋上了这个 international 的感觉，就改名叫做法式茄汁配黄油蛋羹，这呢就是包装。当然了，说到底呢，不论相亲还是亲戚聚会啊，大家都是所谓的带一点这种商业互吹的性质和因素在里面啊，聊点有的没的的一些事儿。不论亲戚朋友如何处理嘛，咱们一笑而过就行了，这些不过是饭局上聊天的素材而已，不必太过当真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京城来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把自己职业包装好的一个话题哈。大家都是如何包装自己的职业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公子，这可是上好的女儿红，我们花满楼最好的酒，来干了。
3: 哎呀，阿楚姑娘啊，我都要喝醉了。
2: 公子才喝三杯就醉了，我不信。来，阿楚敬公子一杯。
3: 好，好吧，来干了。
2: 公子是第一次来这儿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2: 以前从来没见过公子，我看公子一表人才，穿着考究，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3: 我呢，确实是刚从京城过来的。
2: 那吴公子一定是个大人物，怎么会想到来我们乌龙镇这个小地方了呢？
3: 我呢来这儿啊，就是来考察考察。
2: 考察？那阿楚可得带您好好在乌龙镇上转一转，尽一下地主之谊。来，我再敬公子一杯。
3: 阿楚姑娘的酒量真的是太好了，吴某真是招架不住啊。
2: 公子姓吴啊，一听就是大家族。吴公子到乌龙镇来考察什么呢？
3: 我呀来这儿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特色产品可以开发开发的。
2: 吴公子是做生意的？
3: 也不完全是吧，我替朝廷做事，顺便呢也做了一点小生意。
2: 哎呀，吴公子是官爷呀，那我必须再敬您一杯。来，我先干了。
3: 哎呀，慢慢喝慢慢喝。阿楚姑娘，我是布政使的身份，你千万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呐。
2: 原来吴公子吴大人是布政使啊。那您做小生意能不能把阿楚也带上呀？
3: 阿楚姑娘这么红，难道还缺钱吗？
2: 哎，吴大人有所不知，你别看我是花魁，其实钱呢都被老板娘赚走了，也就给我剩了一些韭菜钱。我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全靠我一个人撑着，我不想办法赚钱也不行啊。
3: 啊，原来如此。
2: 我们乌龙镇呢，其实是盛产天蚕丝的，全国很多布行呢都在我们这里订货。吴大人如果想要投资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项目。
3: 阿楚姑娘对这个有研究？
2: 吴大人过奖了，谈不上研究。阿楚呢在这花满楼里待了好几年了，每天呢要负责指导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时间长了自然就懂得多了。王妈妈呢还给我封了一个时尚导师的称号呢。
3: 哎呦，原来阿楚姑娘是个专业人士啊，那我这个投资项目呀得好好请教你一下了，正好啊我在朝廷里管的那些事儿也能有所关联。
2: 你这个太好了，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呀，阿楚一定会为吴大人效劳。来，吴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3: 哎，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我明天呀要到镇上转转，看看那些布匹的质量。
2: 最后一杯，真的最后一杯，我先干为敬喽。
3: 阿楚姑娘，今天呀就辛苦你当导游了。
2: 吴大人，这都是应该的。您看，这家是王氏布行，是我们乌龙镇最大的布行，他们家的天蚕丝呢用的是最好的。
3: 确实不错，手感呢很细腻。
2: 这个扎染呢也很不错哟，我自己都买了好几批他们家的布料做衣服呢。
3: 果然不愧是特产呢。
2: 吴大人，看了这么多布行，您对这个项目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
3: 不错，乌龙镇的天蚕丝质量呢确实好。
2: 那朝廷那边应该需要采购这些原料来制造，吴大人要是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帮忙提供天蚕丝的商户。
3: 阿楚姑娘，咱先不着急啊，我呢还要向朝廷汇报，你等我消息吧。
2: 吴大人，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哦。
3: 阿楚姑娘，我跟朝廷汇报了乌龙镇的天蚕丝很好，得到了回复。
2: 怎么说的呀？
3: 朝廷啊，决定下半年的天蚕丝都从乌龙镇拿货。
2: 真的？
3: 我这可都是内部消息啊，当然你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啊。
2: 嗯，知道了知道了。吴大人，那什么时候下订单呢？
3: 年底

0: 后宫中的嫔妃娘娘们啊，都要赶制一批礼服参加年节大典，事不宜迟啊，你就尽快去备货吧。
1: 那吴大人，咱们第一批准备订多少呢？
0: 第一批那就先订300匹吧。
1: 那这定金？
0: 定金好说，我这儿呢有一个100两银子的银票，你可以先去订货。
1: 杨大人，这300匹的蚕丝少说也要1000两，这100两的定金会不会有点太少了呢？
0: 这定金嘛，就是表示个诚意，给多了万一到时候不给我货怎么办呢？等到出货的时候吧，我再把剩下的这个银票全给他，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吴大人，商家出货也是有成本的，万一备货备完了突然不要了，我们这小小的乌龙镇也卖不了这么多蚕丝呀。
0: 那你说多少合适啊？
1: 要不给个30，300两银子。
0: 嗯，好吧，那就看在阿楚姑娘的份上，那就30吧。喏，这是银票。
1: 谢吴大人，我马上就去订货。
0: 阿楚姑娘，既然你也想加入，那你也得给我一份保障啊。
1: 吴大人的意思是，
0: 万一你把这银票拿走了就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1: 吴大人，我可是花满楼的花魁，就为了这区区300两坏了我的名声是不值当的哟。
0: 话是这么说，毕竟啊咱们是第一次合作，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这次没问题，那咱们以后呢还可以继续合作嘛。
1: 好吧，既然吴大人都开口了，那我阿楚听您的。
0: 我呢给了你300啊，我也不要你多的，你在我这儿呢压200的银票啊作为保障那就行。
1: 好的吴大人，那咱们一言为定哦。
2: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骗到了200两银子，收拾包袱去下一站继续。
1: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到了300两银子，赶紧去钱庄兑换，然后去下一站继续。
0: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你再好好看看，这不是你们钱庄的红印吗？
1: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这可是京城最大的钱庄出的银票啊，
3: 难道我被骗了？

着职业包装啊，送各位一句话啊，包装职业不如包装自己，包装自己呢不如给自己持续的充电，大家认真生活呢才可以让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呢，这个实现目标啊还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你一步呢你也无法登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0: 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海地方为商贾群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是百货书转，加上苏阳各地之烟花也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照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致，炫逸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般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呢，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长顶一鸾。于是乎把60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作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哎，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怎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跟平常的应酬可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轨。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泛的，虽是空着心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对西游，好像除了蒸竹之外啊，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个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了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的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60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不逃走。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士，也不详其名，到了上海居住了10多年，从前也跟着一般浮荡子弟逐对西游，过了10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作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西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诈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啊不是好地方，西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郊游，唯恐不迭，一心要离开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治自家的道痛。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蒸竹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于是信步走到义庙御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只镖，围了许多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吗？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啊？

那汉子说，要卖便要卖10000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究竟是什么书啊？可容一看，那汉子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之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上面写着20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偏手数着九死一生笔记6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心想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地翻过2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说，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呐。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密一个知音的人附托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2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必有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带他传扬出去，比这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往往地嗅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啊，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是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一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演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为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他上海所交的一般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复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副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吗？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作了小说题材，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160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彭路日本邮便局，便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屎游去了。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

0: 将它逐期刊布出来。这下面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引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试的20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20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食，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绝，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吗？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15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得了不得。待后又连接了3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次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秀，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叫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秀，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3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里有一位当手，相当于后来的经理，姓张，表字鼎臣。他带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个房内问我，你父亲已经没了，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啊？世伯呀，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吗？
1: 是，
0: 我父亲同他是相好。那如今你父亲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啊，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啊。
1: 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
0: 我虽不懂得封建，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
1: 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
0: 不妙，不妙啊，你父亲在是最怕他，他来了就罗造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啊。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力。那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吧。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亦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
1: 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
0: 张鼎臣叹了口气，便起身出来了。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游云秀走来。今天张鼎臣

0: 跟你说些什么？
1: 并未说什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云秀顿足道：“
0: 你叫他同我商量啊，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
1: 说着去了。过了两日大练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账内的。母亲在家含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秀商量。
0: 哎，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吧，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吧。上海来往人多呢。
1: 那应该寄多少呢？
0: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啊。
1: 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132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不回杭州。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这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0: 那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
1: 张鼎臣又叹了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了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富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的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
0: 哎，这富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
1: 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吴家千里驹呢，这副文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七公司马一点儿也没有弄错。”
0: 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
1: 伯父又指着副帖当中一句问我：“
0: 哎，这你父亲今年45岁，自然应该做享受45岁，为什么你却写作春秋45岁呢？”“
1: 那45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受，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
0: 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呐。”
1: 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
0: 哎，招招啊，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带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
1: 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调。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站，寻着了云秀。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8000两银子，还有10条10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100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指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

0: 守志识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秀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4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及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秀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秀，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这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账箱里户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怎么你去年回来是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吧。我说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儿搁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

0: 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4: 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哎，这交通安全是个事儿啊，你说孩子自己走着上学放学，家要离得近啊也行，
6: 对，
5: 但是呢走着放学上学路上呢玩玩闹闹逗逗停停，他也容易滋事儿。
6: 对，但是要住得远一点的家庭呢，他可能让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但是呢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啊，因为大人没有陪伴，这心里啊还是有点担心。
5: 是，另外咱们也说啊，这虽然这社会治安真的挺好，但是呢有一些呢道德品质比较低下的个别人，俗称的这个坏人，那也是有的，心理变态啊，遇上了以后，哎，这孩子呀也是个心理阴影。
6: 没错，所以呀，我们就说这个最安全的呢，可能就是家长上下学的时候，是吧，拿咱们小私家车去接送一下。
5: 对，那是最好的，就是费家长、
6: 哎、对，但是接送的时候呢，可能您说我接送大孩子那还好、进来你坐，是吧，但是您要说我接送个比如说啊、有个二胎，
5: 哎，
6: 小妹妹小弟弟，或者我刚生孩子没多久，我去娘家接过来，是吧，我送到哪儿，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5: 怎么坐？那安全座呗，就得坐个安全座椅。
6: 但是儿童这安全座椅，很多家长买了之后啊，他就说怎么放、怎么卡、包括放在哪儿。
5: 特别是现在呢，很多家庭啊有了二胎，甚至很多家庭呢有了这个三胎的准备，这个孩子多了，这安全座椅、安全提篮怎么摆放才最科学、最安全？
6: 今天呀、就给您聊聊儿童这安全座椅到底怎么选、怎么摆。
7: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5: 那孩子坐副驾驶那种镜头，街上啊一点不先见。
6: 就是大家那会儿的安全意识啊，包括应急意识可能没有这么跟得上啊、包括大家觉得安全座椅我买它干嘛呀，一个也挺贵的，对吧、那孩子只要自己能坐了，搁车里、对，就这抱着，或者人少的时候让孩子自己坐，坐副驾驶还能有个天聊，大家没意识。
5: 对、甚至很多老人说安全座椅还没我抱着安全。
6: 哎，对，
5: 不懂这个相关的安全知识。
6: 没错，但是呢随着咱们这几年啊也算是苦口婆心的这个劝导啊，现在我们发现人们的安全意识是越来越高。
5: 哎，还真是，我反正自己观察，我觉得安全座椅的普及率特别高。你包括我的一些邻居，他的兄弟姐妹比如说从国外啊或者外地来他们家孩子很大了，十几岁了啊、他会为他的兄弟姐妹的未成年的孩子专门呢到邻居家去借这个安全座椅、就哪怕这十几天他都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而且呢法律现在呢也是明文规定，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那里面啊就明确规定儿童乘坐机动车出行，特别是私家车出行，应当安装安全座椅。当然他没有说必须啊，这个必须呢，那如果这么说了那就有罚则了，就是你不安装我就要罚钱。应当呢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宣教，但他实际上明确了家长的这个义务，就是你确实应该给孩子安装这样的一个安全座椅。
6: 没问题啊，现在家长啊是都知道孩子得需要个安全座椅，但是您进到这商场，包括打开手机软件，有时候一看啊，这琳琅满目的商品啊确实让人头晕眼花。
5: 家长最希望选一个跟自己的车、跟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孩子最合适的安全座椅。
6: 对，那安全座椅到底怎么选呢？
5: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一位汽车媒体人赵普他的介绍。
8: 真说到选择儿童安全座椅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家孩子这岁数还需要儿童安全座椅吗？应该买什么尺寸、什么型号的呀？我家那车能装儿童安全座椅吗？到底买多少钱的合适？就是越贵的越好吗？到底什么样的安全座椅才是最安全的？那问题可真是太多了。今天我们就总结一下，分享给各位正想买安全座椅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正在集体蒙圈的朋友们。先说说多大的宝宝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而多大的宝宝就不用坐了。其实这一点在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宝宝需不需要安全座椅除了年龄还要看他的身高体重。你得先知道宝宝们为啥要坐儿童安全座椅，因为他们个子太小了，直接坐在车座上那安全带都勒脸上了，碰撞的时候完全

0: 起不到保护作用，而儿童安全座椅可以让他们坐得更高更稳定，专用的安全带也能起到坚实的保护作用。你家宝宝要真是8岁就比你个儿还高了，那其实他也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直接系安全带，我没意见。而对绝大多数体型正常的小朋友来说，就应该按照年龄和体重对号入座。目前国际普遍认可的一套认证体系把儿童安全座椅分成了5个级别。零组适用于年龄在9个月以下、体重低于11公斤的婴儿，零家组适用于年龄在18个月以下、体重低于13公斤的婴儿。这两个级别统称为婴儿座椅或者提篮座椅。为了保护孩子的大脑和颈部，这种座椅都需要反向安装。一组适用于9个月到4岁或体重9到18公斤之间的儿童，这个级别称为幼儿安全座椅。为了留出足够的腿部空间，这种座椅就已经需要正向安装了。二组适用于3岁到6岁或体重15到25公斤之间的儿童，三组适用于6岁到12岁或体重22到36公斤之间的儿童。这两个级别称为大儿童安全座椅。现在多数安全座椅制造商会把这两个级别的座椅合二为一，只需要调整坐垫和靠背的位置，就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和体重的儿童的乘坐需求。有了这个分组体系，再结合你家宝宝的年龄和体重，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判断出自己需要买什么级别的儿童安全座椅了。
1: 反正啊，总的来说，您家里要有孩子，从出生啊到孩子不需要坐安全座椅，您起码，我认为啊，起码得买俩。
2: 哎，那为什么买俩呢？何出此言呢？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可能有的人比较讲究啊，觉得俩是不是三个更好，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俩就够了。咱们来说说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赵普说的安全提篮儿。
2: 哎，这个呀，可能是大家见过最多的。
1: 哎，你看啊，从那个产科医院出来的明星啊、演员呀、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啊，这挎一菜篮子啊，实际上啊，它就是安全提篮。
2: 对，这个提篮啊，有一特点，就是说它适合10公斤以内的婴儿。啊，您不能说我这孩子26斤啊，我30斤，您这
1: 坐不进去了。
2: 咱先不说坐不坐进去，您单手拎30斤，我说实话，您这也得练过呀。
1: 是，但是你听啊，赵普呢刚才反复的给大伙儿说提篮你一定要向后安装。
2: 哎，
1: 那为什么呢？我们俩呀就这个知识给您啊好好的唠叨唠叨。
2: 对，
1: 其实我以前呀看到这个安全提篮反着装，我也有点纳闷儿、我就在想这为什么要反着装呢？
2: 干嘛倒过来会不会晕车呀？你就觉得是吧？
1: 哎，真是。另外呢，反着装是不是为了跟孩子能够面对面？哎，这样上呢能逗闷子，哎，能跟孩子说话。哎，其实啊不是。
2: 嗯，那么为什么这安全提篮要反着装呢？
1: 首先，安全提篮刚才说了，适合的是10公斤以内的小宝宝婴儿，通过安全带固定，采用5点式，一般呢都有专用的接口，没有接口的地方呢也没关系啊，安全带也能固定，可以朝前可以朝后安装，但是朝后安装啊它是为了安全。
2: 因为啊1岁以内啊，咱们都知道宝宝这头部啊重量占比太大了，
1: 哎，
2: 而且他的脊椎啊是处于发育的状态，他不可能说我像成人似的，我咬着劲儿啊迎面正击这个冲撞产生的冲击力。
1: 所以安全提篮往后安装，也就是说呢大人呢往前坐啊，旁边的这个安全提篮呢孩子啊是面对面朝后坐，既能逗闷子，最关键的啊是当车突然减速或者碰撞的时候，
2: 哎，
1: 孩子头部的这个惯性的运动和脊椎的方向是大致一致的。
2: 哎，您想想，他这突然一刹车等于怎么着？孩子往后，他相当于躺在那栏，哎，还舒服。
1: 哎，他就不会前摆而伤害了这个脊椎了。
2: 对，特别呀，是咱们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啊，这对婴儿的脊椎呀，压力是很小的。
1: 对，所以啊，我们建议2岁之前的孩子，特别是他得坐安全提篮的孩子，一定啊面朝后安装。这样上啊，您跟孩子逗乐也合适。最关键的是，孩子安全。
2: 而且呢很多面朝前式的安全座椅啊也是支持向后安装这个安全提篮的。
1: 对，
2: 您啊就是用这安全提篮它套在这个安全座椅里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但是啊可能呢有的父母特别是老人会觉得、哎呦孩子那么小，胳膊腿那么软那么嫩，让孩子一个人
2: 那是
1: 坐在提篮里，那怎么能有我抱着我孙子那么安全、
2: 哎、
1: 那么方便呢？
2: 您看我这大宝贝孙子大宝贝孙女上车谁也别动，得我抱。
1: 嗯，那为什么

0: 什么提篮就一定比父母或者老人的怀抱更安全呢？咱们呀还真的给大伙儿再说说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咱们一块来听听汽车媒体人康福的介绍。
1: 一个6公斤的宝宝在50码的车上遇到了紧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的时候，他自身的重量可能会产生200公斤的冲击力，这个时候妈妈或者奶奶他是抱不住的。
2: 提篮式安全座椅，整体小巧精致，提篮采用的是仿亚麻面料，透气性不错，也很亲肤，不会对宝宝的皮肤造成伤害，可以有效的分散冲击力。提篮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手提篮模式，当宝宝乘车熟睡时，可以不惊动宝宝的情况下轻松将宝宝领回家。第二种是安全座椅模式，可以当安全座椅使用，安全又舒适。第三种是平地摇篮模式，底座有弧度设计，平坦的地方可以轻松让宝宝安然入睡。提篮的头枕可以无档调节，给不同时段体重的宝宝更合适的舒服睡姿。顶部的遮阳棚可伸缩可拆卸，为宝宝遮挡阳光，阻避风沙灰尘。
0: 那说到这儿，我其实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呢在买的过程当中买这种啊就是作用的三合一的。大伙儿说啊，什么三合一啊？就是第一，这个提篮和这个安全座椅是匹配的，就是您买的时候啊，您尽量的买这个统一品牌，这样他们俩之间呢衔接会方便。第二，如果说啊这个提篮安全座椅和这个孩子的推车是一个品牌的，那就更方便了。
3: 嗯，
0: 您可以把这个提篮呢从安全座椅里拿出来，直接放在这个推车里，它的这个卡扣啊，
3: 适配是吧？
0: 对，特别方便。所以您听啊，刚才康福呢他介绍的就是啊，他建议大家买提篮，买这种啊和其他的另外两个安全设施能够通用的三合一作用的安全设备是比较好的。
3: 其实啊，这个再通俗理解一点，就像咱们手机的充电器啊，您这个扁头的和苹果圆头的和华为那种尖头的或者 OPPO、哎、是吧，咱肯定是都买一个品牌充电器，它能充啊，它要不然不合适，您说您插里边那能通电吗？
0: 是啊，其实我平时生活当中啊也有同事啊朋友问我说，你说这提篮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他讲啊，反正时间不长，现在孩子个头也比较大，1岁半2岁顶多2岁就用不上了。他这话就接上说，那你说这安全提篮我还用得着买吗？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啊您孩子比如打疫苗啊，也不指着2岁之前经常呢出去玩坐车，
3: 嗯，
0: 您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咱们出门对车的依赖多大呀？
3: 没错，
0: 孩子呢2岁之前啊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甚至免费疫苗你必须去打。
3: 您就说这疫苗它总不能您说在家您自己给扎吧，
0: 嗯，
3: 这也是不允许的呀。
0: 而且2岁之前呢你带孩子去周围几公里的公园去转转玩玩
3: 散散心，
0: 哎，过年溜溜弯、
3: 嗯、哎，
0: 我是觉得提篮不必买太贵了，什么3-4千真不至于。
3: 那没必要，因为毕竟您时间短。
0: 嗯，达到标准的其实1000块钱的就够了。但是呢我建议啊，如果条件允许还得买个提篮。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独自上学呢锻炼孩子的自己的生活能力，乘坐公交车呀也让孩子呢和社会有个接触，但总的来说啊还是坐自己家的私家车那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呀，
3: 也是最方便的。刚才说了，您说您出门打个疫苗，咱们就算拿个提篮啊，您说您打个出租车或者咱们现在说叫个车，那人家来了上面那卡扣啊，包括那毕竟不是咱自己家车，您说咱再琢磨怎么安，那肯定是费事儿啊。
0: 对，耽误司机师傅的时间啊，人家得等你。
3: 对，
0: 所以呢，如果家里啊有这个低龄宝宝婴儿安全提篮，这钱啊能不省咱们就不省。您不用了，您还可以二手的卖了，或者是送人，
3: 送给自家亲戚嘛，
0: 对，
3: 是吧？比如谁生的，对
0: 对，共享起来，您生二胎还能用，
3: 那生3胎也能用，
0: 能用还能接着用，
3: 嗯、
0: 那就值了。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啊，这个体重20公斤以下的小宝宝，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提篮是最好的，安的时候呢，这个面朝后安哈。
3: 所以啊，现在咱们法律都规定了您得买安全座椅，那还犹豫什么呀？
0: 嗯，
3: 咱就赶紧买了吧。但是很多家长就说了，那你们不能光让买不交装啊。哎，接下来咱们就有请汽车媒体人赵普给您讲讲这安全座椅应该怎么装。
5: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基本只有2种， ISOFIX 和 LATCH。 ISOFIX 是起源于欧洲市场的标准接口，你只要在座椅的坐垫和靠背接缝的地方看到有这个标志，那所有 ISOFIX 的座椅都可以使用。 而 latch 是起源

0: 与美国的标准接口，一般会在座椅的背后有一个船锚图案的标志。现在国内市场绝大部分新车的后座都有 ISOFIX 的接口，不少车型也同时配备了 LATCH 接口，所以你在选择儿童安全座椅之前，只要先去车里确认一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只有 LATCH 接口的车型一般也都能兼容使用 ISOFIX 接口的座椅，但是只有 ISOFIX 接口的车型那就用不了 LATCH 接口的座椅了。不知道大家绕明白了没有，要是实在没明白的话，倒回再听一遍。最后说说安全座椅的价格，其实要说的呀是认证，所有关乎安全的产品都一定要经过有关部门的相关认证，这一点我相信没人会反对吧。在儿童安全座椅认证方面，国内有国家 3C 认证，国际上有欧洲的 ECE 认证，所以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安全座椅，产品上有这两个认证标志才是符合安全标准的。但是目前市场上但凡经过认证的座椅基本上价格都在千元以上，如果使用了更好的碰撞吸能材料，当然在碰撞发生时能给宝宝更好的安全保护，价格也就会更高一些。如果再增加一些额外的功能，比如座椅的前后移动，加个小桌板什么的，那价格肯定就更贵了。反正一分钱一分货，具体的大家还是根据各自的预算和宝宝的使用需求做决定吧。不过市面上也有一些就卖三四百块钱未经认证的，我个人意见啊，慎重选择。毕竟儿童安全座椅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摆设，不是为了应付检查的，而是真正在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能够保证宝宝的生命安全的。最后总结一下，大家选择儿童安全座椅主要看几点：家里宝宝的身高和体型，自己车里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还有安全座椅是否经过了国家国际的安全认证。
1: 所以呢，关于怎么买，赵普呢刚才说的特别明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纠结，哎呦那么多的牌子我怎么选、
2: 哎、
1: 第一几百块钱的您千万别买，因为它成本在那儿，它达不到国家和国际上的相关标准。
2: 对，它产品的标准啊，它达不到国际认证的一个安全的系数。
1: 嗯，它成本在那儿啊，但是如果说我也得考虑这个性价比、
2: 嗯、
1: 太贵的也没必要。您听刚才赵普也说了，1000块钱以上的基本上应该说啊，哎，就满足了国家和国际上的标准。
2: 那接下来呢，咱买完之后就得教教您啊，这安全座椅和提篮怎么安呢？
1: 哎，安啊，实际上是个大事儿。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按照这个相关的卡扣啊什么的哈。首先，咱们说位置。
2: 嗯，
1: 安全座椅和提篮安在哪儿最安全？
2: 这有些听众啊，可能就问了，说这孩子快出生了、
1: 嗯、
2: 啊，想给车里买个安全提篮，那哪个位置最安全呀？
1: 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哎呦那还用说吗，后排的右后最安全呀，而且你司机你在这个后背，在这个后视镜里啊，你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孩子的情况啊。
2: 你看这么想您就错了。
1: 哎、
2: 嗯、
1: 怎么错了？
2: 因为啊，实际上后排中间最安全。
1: 哎呦，中间最安全呀，
2: 没错。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呢，大多数交通事故啊发生在车头，
1: 嗯，
2: 后排座位啊相比前排距这个撞击点就要远一些。
1: 嗯，是，
2: 就算是两侧发生撞击，后排中间的座位也比两侧要安全啊。
1: 哎，还真是啊，也离得稍微远了点儿哈、
2: 嗯、
1: 不过后排中间我回忆一下我们家，哎呦，我们家后排中间那坐着可不舒服，也没头枕啊。
2: 那哪是让你坐的呀，因为那个正好是让婴儿的安全提篮和安全座椅可以安装的位置、
1: 哎、不错不错啊。不过您得看一下，如果你中间那儿没有安全带或者是卡扣，那可得选其他地儿了。你想咱们国家这个驾驶座是左侧是吧，
2: 嗯，
1: 如果呢您一个人带孩子出门，其实啊右边也可以考虑是吧。
2: 没错，您呀如果说想方便于观察呀，或者说中间没有卡扣的情况下，
1: 嗯，
2: 也可以考虑将安全座椅或者安全提篮放在中间靠右的位置。
1: 为什么我们俩不推荐您啊把它放在左边？第一，驾驶员看不见；第二呢，
2: 他在左侧辅路进主路的时候，如果发生碰撞，对孩子的危险是造成比较大。
1: 哎，你这个提示还真是，这样上的孩子不就离这个机动车那一边更近吗？他显然离行人那一边近的话，发生侧面撞击他不吃亏呀。
2: 没错，这是源于咱们国家道路法呀，是左侧驾驶位决定的、
1: 嗯、所以一句话，安全座椅还是安全提篮，您都放在后排的中间或者是右侧。那你说安全提篮儿、安全座椅放在后排的中间最安全哈？那孩子大了， 那还

0: 孩子坐在哪个位置最安全呢？
1: 同样啊，也是坐在后排中间或者靠右的位置安全。
0: 嗯，这咱们能理解啊。你后排要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坐在左侧，哎，那你要是在辅路，是不是？
1: 嗯。
0: 哎，左侧进主路这个位置是有点尴尬，一旦呢追尾碰撞，左侧呢这个位置就容易受伤了。
1: 没错，所以啊，坐在后排的中间或者靠右一点呢，是比较安全的座位。
0: 嗯，那有的家长说了，那后排右边，我这孩子大了一点儿，他这个安全系数，他和其他的位置相比怎么样呢？
1: 那后排右边肯定是比后排左边强啊。
0: 嗯，
1: 因为后排右边呢，一旦发生了碰撞啊、追尾啊，这个位置的舒适、便利还有安全性都要比左边强一点。
0: 嗯，那接下来我就能说了，这主驾驶室那肯定是不如后排呀，啊，因为它在车头处。但是呢，这个座位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主动权。
1: 嗯，
0: 发生事故的时候，它会本能的躲避，所以呢，它有这种规避主动权，又降低了一点风险。那最不安全的座位已经出现了啊，
1: 那就是副驾驶。
0: 是啊，没缓冲区。
1: 没有主动规避权，
0: 所以孩子呢绝对不能坐在这儿。
1: 安全座椅啊，您也别想安装在副驾驶。
0: 嗯，这个地方啊，安装了，警察见了，电子摄像头拍下来了，您就要挨批了。那最后咱们就说说了，有的家长说，哎，我们家呀要来二胎了，你说说这个安全座椅在私家车里怎么摆？那如果俩孩子年龄差不多，那就得摆两个安全座椅啊。
1: 嗯，那咱们今天啊就说以常见的五座车为例。
0: 嗯，
1: 二加二的布局。
0: 二加二，那我理解就是成人都在前头，孩子都在后头。
1: 嗯，但是这样的话呀，其实你根本无法照顾后排的宝宝。
0: 对，老得回头。
1: 对，您要真有个哭闹不适，那只能停车处理。相信大家不会这么做，
0: 而且处理的还不一定及时呢。
1: 没错，所以一加三就成为了很好的选择。
0: 嗯，一加三，前面一个司机，后面呢一大俩小啊，
1: 更科学了。但是一加三有两种方案。
0: 嗯，
1: 第一种方案就是左右各放一个安全座椅。
0: 哦，中间一个大人，两边两个小孩哈，这可以照顾孩子好，左右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大人估计不太舒服。
1: 没错，
0: 俩安全座椅一放，那中间就没什么地方了，肩膀都打不开了，腿和脚都没地儿放了。
1: 对，这个呀，适合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都比较小的二胎家庭。
0: 那就有点辛苦这个中间的大人了哈，照顾孩子方便，这长途估计就不太舒服了。
1: 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案二，就是靠边挨着放。
0: 哦，挨着放就是一大一俩孩子挨着放，然后呢大人呢坐在边上哈，这不错，大人有座了。但是呢照顾远一点的那个孩子呢会有点困难。
1: 没错，
0: 这个可能适合那种一大一小的哈，把大的放远点，小的放近点。
1: 所以啊，总体来说您要采取一加三的布局。
0: 嗯，如果孩子小，那您只能辛苦自己了。您坐中间，那也得照顾好孩子呀。刚才呢，咱们说的是五座。
1: 那么七座车的话呀，只要第二排有三个独立座椅呢，就不建议第二排、第三排各放一个安全座椅。
0: 嗯，那也就是说还是一加三的这个规格哈。
1: 嗯，那么如果您的七座车型二排没有三个独立座椅的呢？
0: 没有三个，那没办法。那我觉得啊，还是得把两个安全座椅放在第二排，因为这个第二排是最安全的呀。
1: 对，那么这个成人就要委屈一下，坐在第三排了。
0: 你看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最好的安全位置都留给孩子了。
1: 当然，这期节目呢，给您讲了安全座椅，包括安全提篮怎么选、怎么装。
0: 但是，一上车，所有人员都把安全带系好，这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也是希望带孩子出去游玩旅行的同时，也能有一个平平安安的路上旅程。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

0: 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

0: 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书籍是《记忆脑科学》这本书籍。可能很多的人都觉得啊，记忆对于自己来说非常的简单，那不就是我们用眼睛看，然后我们用耳朵听，然后急了您还可以上手摸一摸，然后您把您这样的这些所有的声音啊、影像的还有这种感官的接触变成了一个视频，就类似啊三维立体的视频存储在大脑里面，然后等到您要想起来这一段事情的时候，您就把您这样的一个视频也好或者三维的这个东西调出来，然后就说哦，原来我这本书藏在那儿了，我这个钱包放在这儿了。但实际上告诉您，其实您的这个记忆啊并不像您认为的这么简单，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说了，说我要出门我这煤气关没关，然后我要出门哎呀我那个晾着的衣服收没收，我要出门我这窗子关没关，一会儿可能要下大雨。所以说啊，这个记忆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记忆脑科学》呢，就介绍了我们的记忆啊是如何创造、存储还有找回的，还将了解一些神经疾病，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呀，还有多发性硬化、大脑创伤等等是如何影响大脑记忆的。如果您想知道怎样提升自己的记忆力，您可以也在这本书当中啊找到您想要的答案。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其实我一说记忆，很多朋友就说了是某某某某人的专业课的时间。没错，今天某某某某人就要来了，他就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斜杠青年汪斌博士。你好，汪斌博士。
2: 刘山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每次来都特别开心，因为刘山老师总是给我这么多的肯定，而且我也看到读书俱乐部确实有一堆自己的忠实的粉丝啊，大家已经在纷纷进入聊天室了。今天我们聊聊记忆这件事儿。说起刚才刘沙老师提到的说这个记忆不容易啊，我就想到了最近我看到的直播啊，一对夫妻做直播带货，然后夫妻两个就吵得真的很厉害。他们吵什么呢？吵当初恋爱的时候是谁追求的谁，谁主动的。两个人都言之凿凿地认为自己记忆是准确的。当然你像我们都可以猜到了，这个妻子就觉得是先生追的自己，先生就觉得是妻子主动倒追自己。你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记录是准确，还提出了无数他们认为确凿的证据啊。其实两个人说的证据并没有冲突之处，只是各记住了各自的证据。而且随着年月的增长，我发现心里越容易不平衡的人啊，就越容易觉得当时入坑啊，带引号的婚姻这个坑是别人拽自己进来的。所以你看记忆这件事情，不光记住事实不容易，而且防止我们自己默默的在后来的岁月当中篡改事实也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1: 哎，所以啊，这个记忆大家注意啊，原本我们都会以为这个记忆是一个客观的，但实际上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原来记忆它有很多的主观性，但是有很多的动物比我们清楚，人家那个记忆真的是纯纯的客观，而且还能够检索出来到底你的记忆是客观还是不客观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你的背书高招。有些朋友是考试前的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不能和学霸汪斌博士比，我主要都是靠考试前的临阵磨枪，我好多时候都临阵磨枪，那怎么办呢？平常学的不像汪斌博士这么扎实，要到时候觉得考试前再不磨磨枪的话，这个心里的愧疚感呀简直是无以复加。
2: 我觉得你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到大就没学过临阵磨枪，就没有磨好过。我也想突击能起点用，但是我发现凡是我突击以后第二天效果会更不好，因为我睡眠不足。
1: 就是只能说汪斌博士天天都在磨枪不像我们只有临阵磨。我告诉您，只要有隔两天不磨，等到快上阵的时候你再磨那就叫临阵磨枪。
3: 找到满意的坚果后，松鼠又是如何选择完美的储藏地点的呢？大多数种类的松鼠都会将坚果分散储藏在很大一片地区，有时储藏区域的面积可超过5个足球场。要想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找到之前储藏的坚果，单凭灵敏的嗅觉显然是不够的。松鼠能凭记忆找到之前埋藏的数千颗坚果，而有人连今早把车钥匙放哪儿都不记得了。那么松鼠是如何做到的呢？研究表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地图，松鼠会用栖息地中的标志性事物来帮助自己记忆。 他们会记住各种地点，比如树桩上、灌木丛旁边，或是公园长椅下面。因此，松鼠的大脑中确实存在一张坚果的分布图。接下来，他们会使用一个极为巧妙的策略。松鼠会根据坚果的类型来选择储藏地点，它们可能会把所有的榛子储藏在一处，把所有的花生埋在另一处，以此来帮助自己记住这些食物的位置。凭借记忆中的地图，松鼠能轻松找到之前储藏的坚果，而且成功率高达90%。看来，它们是自然界当之无愧的坚果专家。
4: 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5: 读书、考试，想变成最聪明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保护世界。
6: 如果你读错，到了80年级，那时候的你会运中有愧，文笔有效，有书吧，孩子。
7: 趁着年轻，多做点事，多学点东西，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脑袋。
8: 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9: 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8: 那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哎，千万不要说我们学习啊，我们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能考上大学。我们学习，我们读书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一次强调学习的意义啊，学习的本质。王明博士，您当时也是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考上北大当了博士的，一定是这样的，是吧？
2: 我觉得听完你说的，我有点惭愧啊。我想我可能理想没有那么远大。我小时候的感觉，当时高考，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每一次大考的时候就在想，要考好。成绩好了才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样人生才可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才可以拿到门票。后来才觉得其实每一个个体其实对社会都是有贡献的。当时学习其实最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希望成绩好有出路，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我能够找到一些快乐。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像刚才流沙精心挑选的这段短视频当中的松鼠哦，我就想可能我的学习攻克一个难关，记住一个个知识点，就像松鼠又找到了自己的榛子一样，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自己觉得来上这期节目，我最想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记什么东西能让你有成就感，你就更容易记住这件事情。
1: 您确定您记忆里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番话吗？还是说当时的时候是有另外一番话的？只不过说，哎，过了这么许多年，过了这么20-30年、30-40年、40-50年，不能再往下加，再往上加，人家就想这个斜杠青年已经变成斜杠中老年了。就是说，王明博士，第一。刚才是玩笑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你现在的记忆恐怕已经是经过你的人脑啊，你不是主观的了，是客啊，不是客观的了，是主观又修饰过的记忆。但是我们在前面播放了一段音频啊，那松鼠可绝对是客观记忆，因为它有一个检验标准是什么呢？我埋了5000个榛子，我能找着3000个，就说明我记对了3000个；我能找着4999个，就说明我记对了4999处。它有一个参照物。那所以说呀，汪明博士，第一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人是怎么记忆的？第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松鼠一样啊？松鼠人家是因为它智商低，所以它不会改嘛。你看松鼠就基本没改，因为它能找着好多嘛，要找不着饿死了，对吧？
2: 对，你看刚才你问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先说第一个，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啊？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已经在分享自己背书的绝招了，特别好，我们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在分享大家经验之前，我心想说，其实人记忆的过程跟计算机非常非常的像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
1: 计算机可不用人记呀、
2: 我们
1: 计算机不用人记呀、
2: 对，计算机不用人记，但计算机发明出来实际上是一种仿生的原理啊，是根据自然界当中已有的一些自然规律和现象。比如说我们用计算机做简单的数学运算的时候，我们输入的是阿拉伯数字，但是计算机本身我们都知道

0: 实际上大脑要做一个工作，
1: 我从别人那儿考来的，
0: 要把信号变成数据。对，比如说现在刘莎跟我说了一段话，诶，我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我想把它记下来，但是大脑不是简单按照刘莎说话的方式记录的，因为大脑当中没有，我们解剖一个大脑是找不着汉字的，我们找到的只有神经元，所以它要翻译成一个生物的存储器能够理解的存储方式和存储规格。
1: 哎呀，再讲，我觉得大脑太费劲了，我觉得咱们丢三落四是太正常的了，如只要是没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没伤害了大众的权益啊，忘点就忘点吧，太复杂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神经元，本来我就以为这是一二三，到您这儿变成神经元了。
0: 对，你会发现我们以为我们把一二三印在脑子里，对吧，把书印在脑子里，其实不是，大脑当中找不到这些书当中的文字和图片。大脑当中的记忆是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磁盘的记忆是依靠磁的介质，大脑的记忆我们都知道，大脑当中大家又说了，背书最近又死了不少的脑细胞，大脑当中有脑细胞，我们也叫神经元，而这神经元之间呢都伸着小手啊，互相是拉着的，他们是彼此可以交流可以对话，这个对话是带引号，实际上就是电信号的交流。那我们说到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强神经元之间的交流产生的记忆，所以记忆是可以改变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的。我举个例子啊，最近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出租司机就跟我说，说最近脑子不好使了。我说您为什么说脑子不好使了，他说现在不怎么用脑了。我说您何出此言呢，他说你看现在我问你到哪儿，我都直接输在导航里。因为他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出租车师傅，我们知道在90年代还没有什么特别棒的导航系统的时候，我们上出租跟师傅说到哪儿，师傅是靠头脑当中的地图去导航的。
1: 90年代的时候高德百度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0: 至少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普及，
1: 哦、对对对，
0: 因为没有智能手机啊，没有智能手机嘛，就没有移动的导航啊。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那英国有个研究就发现，出租司机在强制需要记背地图的时候，他们一个叫海马体的脑结构会比一般人要大很多。这海马体就是我们将要讲到的一个负责记忆的重要的脑区。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记背更多信息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元会发生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变化，这就我们说的硬件的变化了。我们先是把外面学到的，刘莎跟我说的话，我看的书，我看的电影，编码成大脑可以存储识别的神经元的之间的连接，突触之间的连接，就是神经信号。神经信号进一步存储之后呢，其实存储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短期存储，比如说刘莎刚才跟我说，哎，我们去吃什么，我打算吃什么什么什么，这件事在我们大脑当中存一段时间可能就过去了。但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的那些直指人心的话，可能最终会被我进入硬盘当中。我们都知道内存当中的信息存在是短的，但是硬盘或者闪存当中啊，固态存储介质当中的信息是长久的，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了。刘莎跟我上节目说了这么多话，我是决定把哪些放在短时的存储，哪些放在长时的存储当中呢？
1: 我都知道，刺激着他的了，肯定是长时存储，不疼不痒的，不咸不淡的，可能就是答完这句话就忘了。我说的没错吧？
0: 说对了，就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信息，更大的概率会进入相对长时的存储，而对我来讲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信息，短时存储很快就忘记了。在此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记东西他记不住呢？除了方法不得当，没有及时复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对你不重要。有人就说了，他怎么不重要？比如说学外语是吧，我周围很多人背单词，背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你看他背单词的时候感觉像什么呢？像在念经，
1: 其实就是一点都没过脑子。
0: 对，
1: 就是刚才说的没刺激着你，你根本就真的是一点都记不住。
0: 这个重要性体现在我要打卡背单词，但重要性没有体现在你真正用心用脑的在记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到，不论是高考，其实每一次考试都是能够让你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更高一点，能够看得更多，接触到的更广泛。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背书啊，这个想法都和这连接在一起的话，恐怕背的就会快一点了。就有的小朋友这当然打人是不对的，但有的小朋友一想到说我这考试考不好，我爸要揍我。
0: 你说的对，所以就有人就说
1: 就会记得快一点。
0: 为什么创伤我们记得这么深刻？因为创伤是和生死和痛苦有关系的，所以在前一阵啊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大家都知道这个字越来越熟了，这些人经历创伤以后会走不出来，其中一点就是记忆 太深刻以后，它会出现一个

0: 闯入性的回忆，就是你坐那儿正上班呢，突然创伤就栩栩无声的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让你这个当下就没有办法做别的工作了。
1: 嗯，
0: 所以就像刚刘莎说的，对我们生存有意义，包括关乎死亡、关乎恐惧、情绪很激烈的记忆是最容易被记住的。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说幸福的记忆也会记得比较久。哎，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到老年之后啊，记性不好的人可能会更快乐。第一个，坏事忘得可能快一点；第二个，他们回忆起的生活当中那些温暖的、美好的事情。
1: 我觉得应该是悲剧更容易记住，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句话说是，悲剧和喜剧比较起来，悲剧是更打动人的。也就是说，你不疼，你真记不住。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短视频网上一定是喜剧比悲剧多，对吗？因为悲剧太难被打败了，我们就需要更大数量的喜剧。这里我想重申刘莎刚才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记东西。有人说了，现在人工智能好发达，我最近试了几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真的很棒，你基本上想知道什么问他就行了。所以有人就生产出了一个新的读书无用论，就是说我背那东西干什么，是吧？我输入手机马上就可以查询到。
1: 一会儿我们告诉你背那干什么。
0: 好。
1: 然后接下来还有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人类这个记忆啊，我们主观，也就是说我们大脑一边记，然后我们大脑就一边篡改，还不如那松鼠客观呢啊？这话真的就是说到这儿，虽然不好听吧，但是客观的真的是松鼠，而不是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婚姻当中彼此的争执啊，松鼠它的记忆呢是空间记忆，空间记忆可能被遗忘，但不太会被篡改。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景的记忆和情节的记忆，就是充满故事性的记忆，是可以随时被编辑的。
1: 哎，那松鼠难道不会说吗？说我去年明明藏了100个榛子，然后等到我吃80个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个20个没有了。你说是松鼠是没找着呢，还是说它就藏了80个，而并不是100个呢？
0: 这个松鼠识不识数，目前需要还科学的确认。但是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松鼠把它的坚果的种类和位置进行了一个联系，这个在书当中也专门有写到了。改善记忆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建立联系，把一些能记住的线索建立联系。为什么情节性的记忆容易被反复的剪辑或者修正呢？因为它受主观影响太大了。我举个例子，还是夫妻之间的争执，对吧？当时发生什么和后来回忆什么，你会发现双方经常各执一词。
1: 但是如果最后掀了桌子，两方都不会记错，都会记得那一次掀了桌子。
0: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回忆的时候会不可避免的受情绪的影响进行加工。我们为什么要加工呢？我们希望这个故事对自己有利。这是一个
1: 好自私的人类呀，
0: 这是一个非常
1: 好无私。
0: 那我就讲到了我们在节目里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哎，你做了多少家务啊，那为什么对方总觉得说你做的少呢？那个人往往很委屈，他会觉得自己记住的做的家务是蛮多的。我们记住的事儿或者我们喜欢的故事都是更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所以当这个故事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修正。这也是为什么以前我们听到一个理论啊，如果人受了一些创伤，有的时候会压抑这些不好的信息。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面对，也不想面对和去处理。当然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事实，记忆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也就提醒大家，我们在和别人争执的时候啊，不妨听听对方记住的是什么版本。
1: 嗯，
0: 其实我还想告诉大家，他记住的事实不重要，你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剪辑者，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1: 所以说前面王明博士还有我，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放出来的啊，这些短片也好，这些内容都包含在这一本《记忆脑科学》里面。这本书它底下在书皮上啊还印着一个宣传语，叫做助力学习工作考试的高效记忆法。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以外啊，王明博士，这本书还有哪些内容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有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拿到啊，那么我们再把其他的主要内容简单说一说。
0: 嗯，这本书既然叫《记忆的脑科学》啊，里边讲到了很多跟记忆有关系的脑科学最新研究的进展。如果您是一个爱读科普书的人，我觉得这本书可能非常适合您，因为它是深入浅出型的，没有讲那么复杂，而且很实用，包括养护大脑。大家如果看看我们的购物平台，最近6月份有个购物节，对不对？有很多人现在开始专注不再买穿的，不再买包，不再买车，而是买如何让身体和大脑变得运转效率更高。
1: 我还以为你说要买黄金呢。
0: 如果你在今天啊也打算给父母买给自己买，我强烈建议你读读书，你会发现书里给你省下大笔大笔的购买大脑保健品的费用。基本上我会告诉你
1: 没用。
0: 对，已经剧透了。所以一般

0: 好的科普书，真的，我觉得可以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多实际的注意。它里边还提到了一个可以提高记忆力的，可以恢复青春的，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可以提升健康水准的，特别好的办法。每天只要做3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运动。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午睡呢。
0: 午睡也可以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科学现在证明很多有效果的是自然的方式，而非要花费重金的购买的方式。
1: 嗯，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啊，那么《记忆脑科学》这本书里面谈到的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大脑的一个运行的规律，我们怎么记住东西。然后呢，在我们了解这个规律以后呢，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些小的妙招，就跟松鼠似的，松鼠在这儿记点，那儿记点，这个方的它放3个针子，然后圆的它偏远一点的放5个针子，有一些小方法再教给您。此外啊，记忆里面还有一些陷阱，我们怎么去规避那些陷阱，然后您就希望您考出好成绩。
0: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告诉大家，书中告诉我们，无论是记还是提取记忆，最最重要的先要放松心情啊。所以如果您备考前特别焦虑，记不住东西，先不要着急记，而是先学会放松自己。一个好的状态有助于你大脑更高效的工作，因为焦虑会产生一个效应叫分心。你会发现有些人既着急又没有效率，因为他着急着的他已经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做的任何事情上了。所以其实着急反而不利于我们记住东西。如果您上考场的时候发现一个答案就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的时候，书中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做几次深呼吸。大家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想起一个东西，不是在使劲想的时候，而是没有那么使劲想，或者想别的时候。所以如果您考试的时候这个题答不出来，别着急，放一放，先往下面做。
1: 有的时候有一些辅助的措施也会让您的记忆进行比较大的恢复，比如下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原来这个时间段已经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感谢汪明博士的精彩讲解，感谢我们所有听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0: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再次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初春网的创始人以及旅游达人张波老师，欢迎张波老师。
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3: 张波现在还会带着夫人去郊游吗？
8: 也会因为主要吧可能带孩子

0: 孩子的这个几率更高一些，主要还是以孩子的需求为主了。但是说平时吧，如果说是孩子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可能说是去郊游的这个就少一些，大部分会选择节假日带着孩子，他们正好也放假，这样子的话然后走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不过我觉得说是因为像现在吧，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情侣啊，他们整个出去的这个几率问我的这个次数也是非常非常多，或者说是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偏多，她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这个几率也特别多，所以说是今天呢，我觉得说是应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旅行目的地。
1: 开始之前张波老师就说了，说这个适合俩人约会的这些出游的好地方哈，通常就是姑娘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姑娘们有话语权。
0: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因为从我身边咨询量来说，大部分男的一般的不选择说是目的地，都是由女孩子来确定说啊我们要去哪个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个比重是比较大一些。
1: 但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给一些男性的朋友提推荐，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女孩啊，他们说哎咱们周末去哪玩啊，又过节，然后男朋友或老公就会说你说呢，女孩会说随便，然后这个男孩比如说 A 的时候啊这地儿不好，那 B 呢啊这地儿不好，尽管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女士，但是如果你提不出 ABC 这个选项的话，女生会觉得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你连准备都没有吗，是不是会这样？
0: 反正是我觉得肯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大部分啊不是说绝对的，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士的这个特别喜欢玩的，他可能对很多地方都比较熟悉，啊所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决定可能也有时候这个建议有时候这个女孩还会去听的，
1: 有时候女生吧喜欢就是你准备好，尽管我可以挑刺儿，
0: 对，
1: 但是你要准备好，你不能什么都没准备让我说这个。他们会不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今天呢，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然后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目的地啊。
1: 特别好。
0: 当然，推荐的贵了或者便宜了，这个男士们不要去挑这个理儿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目的地确实是特别适合啊。就是说，远一点来说，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到这个新疆的喀纳斯，啊，
1: 这个近期就几天。操作不了了，
0: 几天操作不了，但是说比较好的是新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啊，它是一个机场特别多的一个省市啊，那么也就是说是大家可以直接飞过去，然后在喀纳斯，因为喀纳斯那边比较方便，它就是说它的整个机场的大巴会直接接到这个喀纳斯的景区，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确实是想要选择远行的目的地、远足的目的地，对吧？那么极具吸引力的一定是喀纳斯，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呀？因为它有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像这个瑞士，啊。
1: 像瑞士，
0: 对对对对，就是有中国的瑞士之称的一个目的地、
1: 啊，
0: 那么不管是它是夏天还是秋天，夏天的话，大家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冷一点啊，就是说，纵使是纵使是我们这边的话，已经37、38度，或者说你到了新疆某一些目的地也是37、38度的温度的情况下，然后但是在喀纳斯这边的话，它的晚上的温度最也就是可以达到4度到5度。所以说这样的目的地来说，第一个它极具就是特别浪漫的一个目的地，第二一个的话，它还是一个就是确实受欢迎，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因为你无论是晚上去看星星，对吧，就是说大家直接就是你打开窗户，甚至这边它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很多的没有很多的光污染，所以说在这边的话，然后是它是一个看星星一个好地方，再一个它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算是西北的边防区域，对吧，啊，就是说基本上在鸡的尾巴尖上啊，也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的地，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还有甚至包括说在青海的这个查卡盐湖，啊，这样的目的地也是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当然，这些目的地都比较偏远，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说是在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来说，其实我觉得说是3-2天可以完成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去大连。
1: 大连哈，比如说咱周五早点下班，
0: 对对对，
1: 就可以操作的这个事儿。
0: 你晚上的火车早上就可以到大连，对吧？因为它这个也不耽误你任何的这个就是上班的时间，然后你回来的时候，然后基本上说你一个动车，周日， 然后你一个动车，然后直接坐回来。
1: 嗯，
0: 然后在当地的话，为什么说大连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从大连到旅顺它也非常非常的方便，甚至你都不用开车啊。就是这个我给大家说为什么说好，第一个就是你完全第一个是选择在海边度假，
1: 嗯，
0: 啊，海边的小木屋别墅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这是说作为大连那边。再一个，它大连它本身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多个广场吧啊，
1: 嗯，
0: 广场当然这是适合于带孩子去，但是如果说带着情侣去的话，我觉得可以逛逛它这些街道啊，因为大连的整个一些街道，它的整个一些建筑啊，都是说比较有国外的这个风情的这个特色，
1: 对，啊，历史的气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觉得说是我推荐他去从大连啊，你坐上一个高铁吧啊，然后到旅顺。啊，为什么说到旅顺呢？因为旅顺这个地方，它这个城市啦，不大不小，但是建筑啦又特别极具这个田园风格，甚至说是包括有一些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些电影，比如像这个《夏洛特烦恼》，啊，然后也是在这个城市有它的一个取景地，
1: 哦，
0: 啊，就是整个街道两边，就是去走走街道，然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
1: 哦，这大连其实我只待过两天，也是上回去采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其实大连就是有很多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建筑风格的建筑，
0: 对对 对， 对，
1: 也是因为以前它是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嘛，哈，
0: 嗯，
1: 有一些租界区，所以它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建筑，中心的广场很像欧洲的感觉，还有好多好多鸽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甚至说鸽子也罢，或者海鸥也罢，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说白了，在这边是真的是很正常的，很多的。
1: 嗯，
0: 最主要的说，它整个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城市了，它为什么说好？第一个你会发现，它整个所有的整个街道两边没有这个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
1: 嗯
0: 啊，这是它比较城市比较好的一个概念。
1: 嗯嗯，
0: 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它比较浪漫的，比如说晚上你去逛逛这个什么各个国家的这个街道，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一点的话，那么吃，第一个就是女孩子最怕长肉的，你要是大鱼大肉的话，可能大家都受不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说这边的海鲜，我觉得你就可以甚至说白了，海鲜市场直接现买好，然后在旁边就加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价格应该也不错吧？
0: 价格，还是相对我们北京来说还是很优惠的，
1: 嗯，
0: 您可以放开了让他吃啊，完全可以吃的是满身都是海蛎子味儿回来。
1: 嗨，
0: 哎，对，
1: 尤其带着女朋友去，你一下让他吃爽了之后，他的很多性格的真实的那面全暴露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一个是这个城市它还存在一个吃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说是从旅行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去坐个船啊，然后说是就是说是整个去或者是快艇啊，就是整个说是出海这种的概念也是非常的好，甚至包括因为这边它本身有这个帆船出海的项目嘛，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再一点说，这边的话在大连城市在它的附近了啊，就是因为是有了海了，除此之外它还有一片这个牧场，
1: 嗯
0: 啊，这个牧场来，然后说是基本上说是属于类似于草原风格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还可以到这个牧场去转一圈。
1: 这个牧场是一个，
0: 啊，三环牧场，就是名字叫三环牧场。
1: 哦，它这个牧场是观光用的，
0: 啊，
1: 还是它真的就是现在还在做牧场用？
0: 一是就是现在主要还是以观光用，
1: 嗯
0: 啊，现在主要还是观光用，但是说游客不至于显得那么多，
1: 哦，
0: 啊，而且就是它是分不同的季节嘛，你比如到了大连这个城市里边，它不同的季节，你比如到樱花季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对吧？
1: 嗯，
0: 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它一个是海滨城市，在除此之外了，它这个还有这个草原，对吧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因为他很少去，大部分人都去什么就是什么老虎滩啊，对吧，等等这些这个海滩上去转转，对吧？但是比较好的是这个牧场里边它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盖的就是可以入住的这个民宿，
1: 嗯，
0: 算是民宿类型，但是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啊，
1: 嗯，
0: 就是说是一栋别墅一栋别墅这样子的，
1: 哦 啊，是小独栋呢、
0: 啊、对，小独栋的，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贵嘛、嗯、啊，我觉得说是你不管你说哎有几个朋友或者就是几个男女朋友都相约着然后去包住上一栋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现在不流行 double date 吗、嗯、就是两对或三对情侣一块儿出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大家可以到大连这边，这是我们所推荐的一个，因为它占有了海边的一个概念，同时还有一部分草原，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浪漫的街道
1: 啊、哦、毕竟这个夏天、啊

0: 天啊，很多的朋友是想去海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海边有海边浴场的问题，就是现在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所以有可能有一些线路会不太适合情侣约会，旁边一堆熊孩子们瞎闹什么的。
1: 几乎应该是这么说吧啊，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大家推荐了辽宁兴城。啊，距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大概是一个400公里的一个路程。
0: 嗯，
1: 但是说兴城的海滨浴场上，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下大雨，周五啊，是一个周五下午，然后正好下大雨，然后说是，哎，没想到周六天突然就放晴了
0: 啊，
1: 然后整个海滨浴场，我这么说实际的一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是，呀，这个是中式的这个海滩度假。啊，
0: 像煮饺子一样吧，
1: 就是下饺子还是其中之一。然后最主要的，你车在整个那一片海滩的附近，你几乎找不见停车位。
0: 嗯，
1: 啊，这是一种的话。然后另外，其实我更建议的是，你就是坐上一个船，从那个码头，然后直接赶到绝华岛上去，然后其实就是40分钟船程啊、
0: 嗯。
1: 然后船也坐了，然后你到那边码头，那边有个南海浴场。
0: 嗯
1: 啊，那个浴场相对来人就少了很多，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绝华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0: 嗯
1: 啊，所以说是这是说就是在我们渤海湾这一块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网红的啊，就是大家特别就是觉得说是特别像啊，我要到唐山的什么什么马尔代夫呀，就是说是这个唐山的国际三岛里边其中呢有一个岛，对吧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岛相对来说是人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称它为月头岛，
0: 嗯，
1: 对吧？啊，名字应该也是叫这个月头岛，然后还有一个是菩提岛、
0: 嗯。
1: 但是想要去浪漫一点的话，我觉得说我建议你到金沙岛上，因为三个岛里边有一个金沙岛。
0: 哦、
1: 对，金沙岛上的话，为什么说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第一个，它你车可以直接开上去，里边有一个停车场，啊，以前的时候车是上不去的，只能是摆渡坐船。啊，然后过去，再一个就是金沙岛上它的住宿各方面不像是说那个月头岛上就是那么多的那个住宿，所以说它整个接待量是比较有限的。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上面它本身有一片别墅区，有一个沿海的一个步道，啊，而且就是在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人要比在其他两个岛上人要少很多
0: 啊、
1: oh. 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是说沿着我们整个渤海湾，像北戴河，就是我这么说一下吧啊，我上一个星期，然后说是在周末的时候，然后也是一个周末返程啊，
0: 嗯、
1: 周末返程的这个高峰的时候，然后我400公里的路，然后我足足用开车的话用了十几个小时，
0: 从北戴河回来
1: 十二个小时，不是从北戴河，是从兴城回来，
0: 从兴城回来，
1: 对，但是一旦到东戴河那边，然后就已经堵成一片了。
0: 哦，主要是进入到了就是大家比较集中去的、啊、
1: 集中往回返程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1: 几乎全程都是在堵车状态当中、
0: 哎、
1: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走这样的一个线路来说，我觉得是不如我们翻过头来我们去想一下，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另外的一些线路、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或者两三天的时间，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在我们北京周边的郊区的一些地方啊，也是非常的好。比如像我们到了这个怀柔，
0: 嗯，
1: 往北，啊，就是说一个是喇叭沟门，再往北边一点，因为白桦林，当然说是这个是对于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说啊，白桦林子去拍照是非常好的，不只是秋天的白桦林，甚至夏天的白桦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从这边喇叭沟门往北走，大概是走个20公里左右。啊，然后就可以到一片就是几乎人特别少的一片区域。
0: 嗯，
1: 现在正值是当地的这个什么向日葵啊开得特别漂亮的时候，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沿路两侧的整个一些各种类型的花吧啊，都开得非常非常的、
0: 嗯、
1: 非常非常的艳丽。
0: 嗯，
1: 那么也就是你再往北走上，大概就是到了这个汤河，不是到了这个燕山大峡谷这个景区里边去。
0: 哦，
1: 那么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人是比较偏少的，它虽然不是。
0: 嗯，
1: 不收门票啊，
0: 嗯，
1: 但是说它的整个它毕竟已经属于丰宁的这个地界了啊，但是说不到丰宁，那么这条线路里边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啊，而除此之外，就是在离它比较近的一个千松坝这个森林公园，这个步道也是非常适合这个 这个情侣们去的一些目的地。像我们整个走这个怀柔这条线路里边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往下去走的话，然后是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情侣出行的目的地。当然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就是从延庆方向来说也是有非常

0: 适合情侣出现的去的一些目的地，比如像这个百里画廊。百里画廊整个沿线往下去走的话，因为为什么叫百里画廊呢？因为它就是第一个花海啊，就是万亩的整个一个花海，然后就是你刚刚还没有到百里画廊的进口的这块位置，已经有了成片的花海区域，所以说这一点又适合女孩子拍照，对吧？啊，也适合就是大家整个走这条线路的话是比较浪漫、比较悠闲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整个这个百里画廊也是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延庆的哈、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相对来说走的稍微远一点点，对吧？就是去一部分的草原啊、
1: 嗯、
0: 因为草原上应该来说是现在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啊，但是你要去选择合适的话，然后它一定有非常让你感觉到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我们不是特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线路我说了好多次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一直这个人流量也是断断续续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啊，也就是在这个算是乌兰吉宁，就是说用我们正常的叫吉宁，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是乌兰察布啊、
1: 嗯、
0: 在它的整个辉腾锡勒草原啊，这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乌兰布统、丰宁坝上、塞罕坝，对吧、
1: 哦、对对对，
0: 听的这些可能比较就是特别熟悉，但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这些景区里边就是说堵车就会给你堵的你自己受不了，而且从北京你要开车到了这个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哦、可能大概需要就是六七个小时，至少是七个小时啊，这个车程、
1: 嗯、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就是不光适合大家约会去、
0: 嗯、
1: 还其实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案，就错峰出行，别跟大六挤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
1: 尽量不要把大多的时间花在路上啊，交通上，
0: 对对对，虽然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
1: 嗯、
0: 但是一直堵着你也难受，
1: 对
0: 对，一个是在下雨的这个季节大家尽可能避免往这个山区啊去跑，
1: 嗯
0: 啊，然后近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去花海，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比如像我们在怀柔有什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薰衣草庄园、
1: 嗯、
0: 啊，也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在密云那边的紫海香堤啊、
1: 嗯、
0: 也是非常适合的，甚至包括说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比如像古北水镇这一类型的，对吧？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然后在这个周六日去出行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啊，当然可能说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说如果说是觉得就是觉得这个自己可能有些景区是去过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现在说，哎，北京周边我们跟着单位以前都去过哈、
1: 嗯。
0: 那么我说是，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去走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和单位去走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是赶得比较匆忙，或者有会议之类的，对吧？
1: 单位去就是固定那些吧，比如说野三坡，是不是？
0: 对，这是
1: 著名的会议景点。
0: 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常规，但是其实走这个方向还有一个目的地也是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我刚才给拉掉了一个，就是说在野三坡附近的一个九龙镇的百草畔景区。
1: 百草畔景区，
0: 对，
1: 真的没去过。
0: 嗯，就是说大家可能一般走的是野三坡、百里峡，
1: 对
0: 啊，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然后在其实在它的整个旁边有一个就是景区叫百草畔，
1: 嗯
0: 啊，百草畔它的整个山顶特别特别的凉快，纯自然风光，然后山顶也有高山草甸啊，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家能够去就是躲避人流能够去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地也是非常适合。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选择到延庆的玉渡山，
1: 嗯嗯
0: 啊，因为玉渡山它的整个景区里边的话，然后相对来说人不至于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主题娱乐项目，比如说是可以去露营扎。就是整个去扎帐篷，这是在景区管理范围之内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正好也有一个高山草甸，正好是旁边是这个忘忧湖啊，所以说整个是有湖有草有草甸有山，但是整个你不需要爬特别长的这个距离，只需要就是你开着车然后直接就开到那个高山草甸旁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旁边正好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型停车场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几乎就是走大概就是徒步，去走，然后在里边可以说去露营住一个晚上，也都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1: 嗯，哎，我会发现啊，这些刚才提到的景点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说过或者去过，
0: 嗯，
1: 但是呢，你不可能把整个的景点或整座山都逛过，所以你会错过很多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嗯、对，因为。可能大家去为什么我可能就是说比较特别熟悉的，比如像什么龙庆峡大家肯定去过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说

0: 我他的旁边就是玉渡山，
1: 嗯
0: 啊，就是玉渡山，他一直就是可能是没有去过，因为他本身是处在这个嵩山脚下，啊，
1: 哦，
0: 就算
1: 我就没去过，
0: 对，
1: 我去过龙庆峡很多次，
0: 对，
1: 但从来没去过玉渡山。
0: 对，他其实都是一家管理公司来做的，但是说玉渡山这边相对来说开发的更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大家去龙庆峡，一个是看冰灯，冬天会去，对吧？
1: 嗯，
0: 一个夏天去坐坐船，怕坐个这个龙梯，对吧？这是前些年大家玩的一些项目，对吧？但是像现在消夏避暑的在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对吧？就是甚至说很多地方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啊，比如你像雁栖湖这种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吧，有很多朋友，哎，雁栖湖我去过了，但是你现在去看它整个，因为是 APEC 会议，整个一个观光大道就值得大家去看，对吧？
1: 哦，
0: 就是不是说我们不一定到景区里边，而且它的整个夜景它就是也非常的漂亮，整个山顶的整个你在雁栖湖111国道，你完全可以看到整个山顶的灯会全部亮起来，到晚上的时候，
1: 那真的是很美。
0: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说是剩下的，就是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去能够选择在非节假日，
1: 嗯，
0: 非周六日，对吧？
1: 就工作日呗，最好。
0: 对，工作日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能够避免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堵车现象。第二个就是说是避免这个，就是你到这个地方订房订不着，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那个周边的为什么提前？我说确实是你订不着，属于正常现象。为什么你订的太晚了？大家都想去，对吧？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建议就是大家，你要是选择个错峰的话，你放心，第一个它价格不高，第二个就是你还不会感到去挤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在暑期，像一些知名的景点，比如像八达岭啦，或者像这个什么慕田峪啦等等这些比较就是特别大的这些景区，对吧？这个客流量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嗯，
0: 对吧？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104。

0: 3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段之文见到了马氏，段之文就和银花太岁婆多的媳妇马氏两个人呐，通奸有染。你看这山上那乱不乱？马氏闻听，普莲呐让人拿货了，银牙这么一咬，该，活该。那普莲呐不是东西，他就把金花太岁普莲如何用熏香蒙汗药把他给熏过去，然后把这奸污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一连半个月夜夜成欢。后来普多回到山上，马氏把这事儿就和普多说了，普多这心生一计。普多开始啊他不相信，最后一想，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普陀打定了主意，到了聚业分赃厅，那见到了金花太岁普莲，就和他告假，说是下山寨前去访友，另外游山玩水那散散心。可你二哥可没走，等到二更天，你二哥呀穿好了夜行依靠，就趴在内宅后院的这房坡上。普莲二更天来到内宅，又使熏香吹完了以后，听到屋子里没了动静，拨门来到里边，掌上了灯光，普莲是宽衣解带。就在这时候，你二哥来到前坡，由打房上跳下来，跳到天井当院，破口大骂金花太岁普莲，把这普莲骂得哑口无言，捏住嘴唇吹响了哨子。黄云峰、黄断峰还有黄花峰三人赶到，这才给解了围。普莲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再见众位寨主，他觉得脸上无光，这才带着黄云峰、黄断峰、黄花峰赶奔山东，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命喽啰兵向里边禀报。那时候的寨主是老侠客丁银龙，丁银龙啊把他让到了山寨，就把山寨让给了普莲。殷志文听到这儿，嫂子呀，那如今他们三个人上山东，多少日子才能回来？不过据我想，他们此去报了仇也是麻烦，打着你一拳，防备着你一腿，把何玉杀了，何玉也认识很多武林的高手，能不能不给何玉报仇？岂能和普多我二哥善罢甘休？如果这仇报不了，他们也命丧山东，莫若咱们带着姑娘三个人远走高飞，找个环境好的地方 咱们仨人往那一带乐手添丸，你看好还是不好？马氏听到这儿，那倒不必，容等我的丈夫回来，我听一听那边的情形，再做记忆。殷志文听到这儿，说现在这姑娘也12岁了，要等着姑娘那长大成人，可就脱不开大家之手。志文呐，我和你有夫妻之情，普陀呀也有耳闻，你可要小心于他，这事要让普陀抓个正着，不光是你，就连我全得让普陀给杀了。说完话以后，马氏奔东里间，把那婆子还有自己的女儿普红花一起叫到了西路，就向普红花说：姑娘啊，你爹上山东给你大伯报仇雪恨，容他回来听他有什么话，你可知道此事吗？普红花看着他娘：娘啊，我不知。又看了看这个婆子：你可知道其中的情形？这婆子点了点头。普多之妻马氏看着二人：好吧，现在我丈夫赶奔山东给普莲报仇，等到普多回来，我详细问他的经过，真要是把何玉杀了，给那普莲报了仇，你也想把何玉一杀，人家能干吗？肯定前来到此寻仇，那时我能躲开躲不开呀，那也没法子，一定死于他人之手。你也可以先把他带走，赶奔河南巨龙庄铁瓦罐，铁瓦罐的罐主那姓马，双名万良，人送绰号叫神手真人，精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消息埋伏神通其道，会摆走线转轮。他是我的亲哥哥，我出阁的时候他给我两张阵图，一张是摆阵的，一张是破阵的。殷志文听到这儿：嫂子呀，那马万良是您亲哥哥？马氏点了点头：一点儿也不错。要说这马万良与乔守将王万昌那是亲师兄弟，我弟兄二人与王万昌素有往来，我看就把姑娘送到铁瓦罐，您看如何？马氏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可这事儿可不行，于是婆子，我可将此女交给你了，一旦人家来寻仇，我要是不在了，你就把她带到铁瓦罐。旁边的殷之文看着马氏：嫂子，莫若我将那于氏和蒲红花一起送到那里不就完了吗？原来这殷志文呢，有他的花花堂子，那看上了这个婆子，一看这婆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长得有几分姿色，再者说啊，这婆子也不是好人，那经常在段志文面前搔首弄姿，移情卖俏，因此殷志文动了邪念。马氏那非常了解殷志文，就知道殷志文要送婆子和普红花赶奔铁瓦罐，他没安着好心。马氏一笑：志文呐，我这个婆子与我这姑娘你就不必惦记了。殷志文心中暗想：看起来这马氏这娘们把我的心思给猜中了。说到这儿，马氏忙叫于氏把姑娘那带到东里间。这马氏与殷志文在这讲话，殷志文就说：嫂夫人， 你能不能把他阵图拿出来，那让

此乃是阴阳八卦的阵图。把匣子打开，马氏看了看阴之文，之文你看，这边是破阵，那下边才是摆阵。阴之文忙将阵图打开一看，就见当中啊是个阴阳云，那四面有字儿，写的是千坎艮震巽离坤兑，里面写着修生伤度，景死金开。此阵有虚眼，有实眼，实眼在里头，那虚眼在后头。段志文还要仔细看看，马氏把脸往一沉，你也不用看了。当时把这个阴志文呐，弄了个烧鸡大窝脖。马氏把阵图又放到匣子里头，用布包好了。志文呐，容等他们报仇回来，人家要来寻仇，我躲得开，那是自然是好。真要是躲不开，那全家一死，你我有夫妻之情，你可务必给我报仇雪恨。那是我的阴魂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死而不屈。现下屋中没人，你可以对天赌咒，你要是对我姑娘安心不良，阴之文呐，说句实话，对你真不放心。你这个人如果对我姑娘产生了邪念，你当如何？你起个重视，我这才放心。阴志文心说，哎呀，这娘们的心眼儿还真挺多。刚才我的眼珠一转，我一看这普通话12岁，这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真好似一朵戳水的荷花，我对她还真有意思。没成想让这娘们儿那给看出来。阴志文听了以后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嫂子，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让我跪地起誓，这有何难？就见阴志文往地一跪，嫂子呀，我要是对蒲红花您这姑娘有一点不良之念，叫我段志文不得善终。马氏听到这，好吧，志文呐，你起来吧，到前边去吧。这阴志文一看屋里边没人，就把马氏抱过来，奔着奔还亲了两口，然后出离了后宅，到了前面与段志武等人巡查山寨。这里马氏就把婆的于氏与蒲红花就在西里地儿，马氏把包裹交给了蒲红花，女儿啊，你可把他那放好了，时刻不能离你的身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于氏婆子那也不是好东西，就和段志文的那兄弟段志武二人有染。如今咱们再说二寨主普陀，也就是银花太岁和黄段峰、黄云峰，他们三个人赶奔山东，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报仇的心盛啊。这天离着河街口可就不远了。黄云峰就说，二哥，咱俩要进河街口的西村口可有认得的，在没到凯的时候，我二人常上河街口来，咱们到了那里先往前街。普陀点了点头，好吧，这三个人这才赶奔前街。进了村口，来到中间路北的一座客店，这字号着祥魁老店。进了店门，有这伙计

0: 赶紧跑过来，哟，你是要住店呢？店家呀，你这里可有干净的房子，我们不怕花钱。伙计一笑，哎呀，我们这房子全都是新，又干净又亮堂，你随我来。这里三间西房是新收拾的。仨人来到屋里边，伙计就打来了镜面水，镜面烹茶。这个伙计还挺爱说话，你们三位从哪儿来的？婆多就说，我三人呐，由打西川而来。伙计听到这儿，呀，您来这儿做什么？婆多看了看伙计，我到这儿找我一个朋友，看着望一个贵友。伙计听着此，又看了看普多，不知道您看望哪一家，您的贵友是谁呀？我呀多问这么一句。普多说，贵村可是何家口，不错呀，正是何家口。我要访的这个人呐，在何家口那提起来是鼎鼎大名，我要是打听你也肯定知道。伙计听到这，哈哈哈哈，只要在这何家口居住的这三条大街上，我呀全认识，我就没有不知道的。我在这一住全都多少年了，您就说吧。普多看着伙计说，这里边有一位溺水豹子，那姓何，叫何凯。伙计一听，呀，您要访何凯？那何凯可不是外人，那是我家的二东家，我怎么会不认识？颇多听到这儿，烦你走一趟，把他请来，那不是外人，是我的盟兄。伙计看了看颇多，哎呀，您来的不巧啊，我们二当家呢现在不在家。哦，倒一说这盟兄不在家上哪儿去了？现下我们镖店的这些达官全都赶奔京都保护宝凯，那压着贼去了京都了。银花太岁普多呀，这叫明知故问，因为他知道何凯不在家，这才打听何凯。伙计接着说，您在这儿住几天，估计没有几天那就回来了。颇多闻听，原来如此，那既然何凯不在家，我们三个人先在这儿住着，就等候我的盟兄。那二爷不在家，谁在家呢？我们大掌柜的在家呢。你们大掌柜的官印如何称呼？要说起我们大掌柜的，在本地也颇有名声，名唤何玉，江湖贺号分水豹子。我且问你，那是什么人盗去宝铠呀？客官呢，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说话这嘴冷，您可多多的包涵。要说那盗宝之人呢，也是西川人。普多那看着伙计，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他是银花沟的金花太岁普莲，来到屯龙口打虎滩，把宝凯就放在山上。看守宝凯的李翠和云龙啊，和我们大掌柜的有交情，后来我家庄主那请来了各路的宾朋，公开了山寨，没成想这三个贼寇这腿儿还真快，也有一些个本事，那逃跑了，跑到了中山母园。老少群雄来到中山母园，才把盗宝之贼给拿住了。如今呢，人和凯都借往京都，您就在这等着吧，我估计我三天五天的也就该回来了。 普多听得正，何玉他们住在哪儿呀？伙计看着普多，我们大掌柜的那中间路北有座吉祥殿，我们大掌柜的就住在那儿。你把上等的酒席给我备上一桌，我们三个人呐，那去请我大哥。既然我的盟兄何凯不在家，就和我大哥在这儿，那欢聚欢聚，也好一同用酒吃饭。伙计答应一声，到厨房前去吩咐。时间不大，这酒菜全端上来，摆齐了以后，就见银花太岁普陀那一伸手，在怀里边掏出了有五两银子，递给了伙计。伙计啊，这是五两银子，现在的酒席那摆好了，你在这儿给我看着点，我三人去请我大哥何玉。这哥仨有点店房里溜溜达达出来，出了个店口，赶奔西村口，往北进中街。到了中街的中间，看到何玉呀，正从祥顺殿出来。黄云峰低低的声音和普多说：“二哥，你看那人就是何玉。”说着，他二人紧行了几步，就到了杂货铺屋里边去躲避。银花太岁普多用袖子挡住了面孔，偷看何玉，就见何玉往那一戳一站，身高有九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精神矍铄，头上戴蓝布的头巾，净白的抹子眉。再一看，哎呀，这两只眼虽然上了年纪，二拇指光滑硕硕，是二目如电，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还下一部花白的胡须，年纪啊才六十开外。这老头儿脸色相当好，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面似晚霞。不过老头啊有点驼背了，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背背包裹，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花里不打着国腿，走在吉祥殿门口，往南的一拐，叫开了店门。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 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来到了河街口，打尖住店以后，这哥仨有点店房里溜溜达达出来，到了中间的中间，看到何玉呀、正从祥顺店出来，三个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就这样又回到了店房。伙计一看，哟，三位爷您回来了。普陀答应了一声，我们回来了，您见到我家大员外了吗？ 没见着。

那也许是我家员外，那有事儿出去了。他的事儿太多了，这何家口的三条大街，那不管那什么事儿，是大是小，全要请示我家员外。您三个人呐，在这儿休息休息。三个人来到屋里边，伙计，给我们把灯点上，叫你你再来，不叫你你不用来了。伙计答应一声，把灯给送来，灯点上，出去侍候别的客人。这三个贼在屋里边窃窃私语，低声小语，银花太岁不多说话了。那待会儿啊，我到他家，我一人抵住老儿何玉，要给我哥哥普莲报仇雪恨。你二人呐，与我打下手，杀他的全家满门。黄云峰听至此，呵呵一笑：“我说二哥呀，现在咱们吃喝玩乐，也叫天骄二谷。我看咱们到了何玉的家中，先给他放起火来，这火这一起，可以扰乱人心。”老儿何玉一看家宅起了火，他的心呐就乱了。咱们再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何玉老儿再有能耐，他也不行。普多听完了，那笑，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咱们到了那里，临时再商量。这三个人一直等到天过了二更，三个小子换好了夜行衣，上房的软底鞋袜，绒绳狮子畔，背背单刀，明露刀把，又把白天的衣服包在小包裹里边，轻纱不扎油，收拾了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然后看了看零碎的东西，一点也不缺，这才把灯熄灭了。三个人出离了店房，反手把门倒带，扣好了镣铐，三个人掌腰上房。这仨人全都是飞贼，那轻功全都不错，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赶奔中间。战斗房上看见吉祥殿殿门大开，来往的人不少，这仨贼呀没敢进去，不知道店里边那有什么事。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何玉自从有哪个店收账回来，夜查没有疏漏之处。何玉就和众人说，就拿我兄弟来说，自打出世以来，便叫江湖的朋友行侠仗义，不敢说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觉得我何玉没有得罪过多少人，要说得罪的，那也是一些个采花的淫贼，就连我儿何斌全都不知道什么叫得罪人。今天可以叫人到各镖店找来各处的伙计，每家两个人，把木头枪刀全带来，在此练习。先生一听，对了，您可以传授我们点儿真正的武术，我们也多学点儿，您老可以活动活动筋骨，您这一累呀，一出汗，也能多吃点儿，放松您的心情，心情舒畅。何宇一听也对，此时外边把各店的伙计全找来了，祥顺店的伙计早把这刀枪架子给拿了出来。何玉病人就在院子里边那长起了灯光，把院内照的真好似白昼相仿。就见何玉刷了起来，把大衣脱了，收拾了紧沉利落，来到院子里边，老英雄何玉那看了看大伙儿，

问大家爱使什么兵器就使什么。众人答应，个人都挑选自己那适合的兵刃。有人拿起一把大刀，何约看了看，要说这大刀有四个字，那叫山砍劈剁。大刀，这是兵刃当中的大帅。又一个人拿起根棍来，何约看了看，这棍呐，乃是百般兵刃之王，凡是长家伙，全由那棍上所拆。齐眉棍是短兵刃之宗。那边又有个人拿过了一条禅杖，何约看了看，要说这禅杖是百般军刃之威，也有四个字，支铺传盖。又有个伙计拿起一条方天画戟，何约看了看，要说这戟呀，百般军刃之耳，也有四个字，钩牌锁挂。这时候又有人拿起一把剑来，何约看了看，这剑乃是百刃之师，也有四个字，鸡刺割丝。大家个人全都拿了兵刃，往四外这么一站。何月伸手拿起了一口刀，那掂了掂，这刀太轻不合手，那放了些，又拿起了一口朴刀，仍然不成。老英雄看了看，你们大家在此等候，等我去取我的军刃。说完了以后，来到柜房，把立柜打开，取出了自己的金背砍山刀，来到了外面。众人一看这口刀，哎呀，你要不用看这刀，就这刀鞘那就与众不同。这口刀的刀鞘镶明珠嵌一宝。就见老侠客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浪，金背砍山刀就出了匣子。就在这天井当院，打了一道电闪寒光，熠熠生辉。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伙计这么一看，哎呀，达官爷，咱们不练了。何月一听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不练了？哎，我们使的全是木头的那家伙，那您使真的，那哪能成啊？您那刀那肯定是锋芒利刃，刻木如斧，那削铁如泥，您又有武艺在身，那江湖上成了名的侠客，我们哪行啊？那稍微要是不留神，那时候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嘿嘿，那不就完了吗？我们不练了。何玉笑了，哈哈哈哈，不要紧，可是我这口刀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不过有一样，我有眼力，不叫你们受伤。不信你们把大衣服穿上，我的刀要划破了你的衣服，那赏银不两，要是见了血了，那再给10两。伙计何四旁边听，就知道何玉那真有本事，也非常了解何玉。老侠客在江湖上成名多年，金背砍山刀在山东地界，一个来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何四说话了，我说众位，如果有谁不小心成了刀下之鬼，那时候再给抚恤银100两，只要有我那姓何的在，你们苦主每月来取10两银子。自从你这个人那出生算起，切限你100年。有个伙计也是跟何四开玩笑，我说四哥呀，你今年高寿了？何四一听，我今年40有4。你家中有多少口人？我家里边有你嫂子，还有3个姑娘，1个小子。对呀，
大的是姑娘还是小子？是姑娘啊，那小子今年才4岁。我看这么办，莫若您跪在那里，就让咱们大员外那给您来个平顶侯，叫我那嫂子每月领10两续银，还有100两续金，你看这合适不合适？你还不用做工作，到时候就领钱。何四一听，我说你小子是净说废话，那好死还不如赖活着，谁愿意死啊？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我也不愿意死。说着话，他双手抱着一条大青，打怪看清。何玉一看，你拿枪扎我，你就别告诉我。我跟敌人动手，他能告诉我吗？说完了，还了一刀。何四一转身，他心里明白，我这两下跟大掌柜的何玉比，那哪行？因此啊，往北一转身，这时候何四手中枪那掐在手里边。何四不打了，就和何玉说，我说东家，你后宅是不是没有人呢？何玉点了点头，不错，那后宅确实没人。哎，您快去看看后宅是不是出了事儿，我看着好像有火光。何玉一听啊，急忙往后观看，就发现后宅果然有红光。他赶紧往后边夹道而来，到了夹道这么一看，银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段峰在那站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寇来到南房，那看见他们正在院里边比试较量，三个人便绕房来到吉祥殿的后宅，往下这么一看，是黑咚咚的，这下边就没有人。银花太岁普多连忙纵身跳下房来，上了北上房的檐子底下，那伸手取出了银针，在窗户上扎了个小孔，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屋里是灯火通明，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银花太岁普多冲着二峰一招手，两个恶贼由哪房上跳下来。普多看了看云峰，瞧了瞧段峰，何玉这老贼料是料得远，这老小子把家眷全转移了，既然杀不了他的家眷，咱们就把后宅给他点着了。当时就把窗户给点着了，东西配房连在一起，火光冲天，火搁在乱飞，这就叫水火无情啊！三贼一看火光起来了，急忙拿出了自己的兵刃，来到夹道上等着何玉。何玉由打那前宅到后宅，必须经过夹道。何玉提着刀来到夹道，那见到了三寇。老侠客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人家之间到此作甚？普多一看，摆刀向前，老贼何玉呀，你也有今日，休走看刀。说着话上前举刀往下就剁。何玉闪身行，往后一窜，来到院子里边，黄云峰、黄段峰也追了过来，当时就把何玉给围住了。伙计连忙放下木头刀，来到柜房，那取下了铜锣，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锣这么一响，就在店门外鸣锣聚众，四面的人呢前来救火，大家一闹，可就把店门给堵上了。此时三寇围住了何玉，银花太岁普多过来，
迎面就是

0: 刀。
1: 老侠客和玉王左边一闪，黄云峰一拖刀，唰，那奔着老侠客就扎过来了。老侠客何玉转身行，把刀闪过去，黄断风拦头就一刀砍了进来，直奔何玉的脖子。何玉一作妖，稍微慢了点，就在头领心给削下一块皮。老侠客何玉说声不好，这四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说分水抱的何玉，我也不寒，金背砍山刀，一压武林，一夜出众。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再者一说，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风，这哥仨的武艺那也不弱。今天何玉可吃了亏了，心中暗想：我是何斌和我兄弟何凯押着贼人，还有宝凯入都，兄弟徒弟全没在家，如今我一个人恶斗这三寇，怎么能够敌住他们三人？想我弟兄在外做事光明磊落，不想我何玉会落到如此的地步，我只有祷告佛祖的灵验，千万给我落个全尸，就这死后也是感念的。四个人打得正在紧急之时，何月头上收了一刀，自己不由得使了个炸雨，喊了一声：你们诸位才来。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风一听，有的是贼人胆虚，以为老少群雄来了，赶忙的一回头往外一看，何玉就在此时，用手一分，说了一声：列位赶紧闪开了，如今有西川的恶淫贼前来取我的性命。说着话用手一分，众人大家往后一退，后边救火的人救火心生，往前这么一拥，何玉趁机一掌腰往外一窜，由在人群当中跃出了殿外，到了杂货铺的门外，到了门前，来到门前，何玉就喊：老王啊，你赶快给我开门，西川的贼人找我前来报仇。这老王啊是个山西人，那平常啊何玉净和他开玩笑，老王就怕虫子、老鼠、长虫这些个东西，这何玉呢总和他斗。若见一叫门，老王以为啊这何玉又跟他开玩笑来了，没给他开门，在里边还说呢：我说你呀，不要捣乱了，假装做事跟镇子一般，那当真呐，没给何玉开门，这回可要了老侠客何玉的命。何玉坐在门外，那面向北，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风出了吉祥殿，普陀在前，二峰在后。黄云峰一看见，那不是何玉吗？双手抱着刀，坐在了殿门口，这也叫冤家路窄呀。就见这黄云峰那掏出毒药镖来，用左手那一推，银花太岁普陀：二哥你闪开了。然后这小子喊了一声：老儿何玉，那今天你跑不了了，你看上面的刀到了。那说着抖手就是一镖，老侠客何玉往上一抬头，上了当，这镖啊奔他的哽嗓咽喉，灌风声就来了。何玉听金风所响，再想闪呢可就闪不开了，这镖正打在哽嗓咽喉，普陀上前就在何玉的左肩上砍了一刀，

两人还要上前砍和。就在此时，南房上砖瓦标绣剑铁吉利，这样好似飞黄相反，一起打了起来。这三寇一看不行，赶紧往下退。有打房上跳下两个人，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三弟，你要快去追那贼人，别叫他们跑了。”此人过来一看何玉，何老侠客早已气绝身亡，这人的眼泪滴滴答答就掉下来：“哥哥呀，小弟我迟来了一步，哥哥命丧黄泉。”这人哭着哭着背过气去，当下救火的众人全都过来扶着这个人，扶着前胸，爬到后背。众人这么一看不认识，就见此人身穿蓝布的衣服，年纪大约30左右。旁边的何四问道：“列位，谁认识这个人？”有人说了：“这位二太爷非常慷慨，那仗义疏财，每一次到了咱们这些店，全都是每人五两银子，跟老当家的神仙结拜。”何四就问：“那么你知道人家的姓名吗？”何四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你们好好的想想，如果要是知道他是哪座山寨的，也许啊，我能想起他的名姓。”旁边有个伙计说话了：“我倒是知道，他是豹熊山的二寨主。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 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商旦竞筹，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对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以精忠报国之志抵抗外族入侵，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而戏曲中杨家将的故事更是受到百姓的喜爱，百岁挂帅、金沙滩、杨八姐游春，这些耳熟能详的剧目表现了杨家一门世代忠勇、英雄豪杰辈出、巾帼女将忠勇战斗的故事，也表达了人们谴责权奸、表彰忠烈的愿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以赏析经典、传承文化为宗旨，专门编辑制作了以杨家将故事为主题的经典唱段，希望您能喜欢。

寇准碑帖讲的是北宋时期辽军进犯边疆告急，八贤王和天官寇准听到杨延锦的噩耗，心情十分沉痛，二人同往杨府吊唁。夜晚寇准忽然发现柴郡主提着篮子急忙向花园走去，便尾随柴郡主来到花园。当他听到杨延锦

在花厅里讲话十分惊喜，从此世代忠良的杨家又为国为民捍卫边疆。作为唱作并重的折子戏，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

叙述的是焦赞杀死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被发配沙门岛，杨延景命任堂会暗中保护焦赞和介差二人，行至三岔口住宿刘丽华店中，任堂会赶到，黑夜中与刘丽华发生误会而格斗，等到相互通报姓名后误会解除。这个戏呢是武生和武丑以做工为主的戏，道白极少。

0: 进入到婚恋阶段、
1: 嗯、
0: 那这个形成伴侣关系其实对一个人而言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1: 嗯嗯，
0: 一个好的伴侣是双向滋养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的伴侣的确没有那么和你合拍、
1: 嗯、
0: 或者是和你相处的来、
1: 嗯、
0: 那未来其实你们的婚恋生活

反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啊，在相亲阶段可能是一个考虑，但进入婚姻阶段

0: 给包虎二狗的料。
1: 那老半天给白打了一圈，
0: 却为壮士罪名大兴。
1: 但且刘丽花，这是我的老婆，方才有一次来喊叫爷的，麻烦，
0: 你夫妻在此如此仗义，最难难得的。哪两国劫财的？
2: 凭我杀死你！
0: 杀得好！哎呀，杀死劫财，你夫妻在此多有不便。
3: 何不同枪三关？
1: 哎呀呀，只有你后堂一去请。
0: 哎呀！
4: 不惧白沟河叙述的是辽兵南下要夺汴京，太宗派杨继业举兵抗辽，大战于白沟河，辽兵兵力不支，假意求和。杨继业深知辽兵不怀善意，力劝太宗收复失地，但太宗听信谗言，最终把太宗困于城内。杨继业得知消息后，与妻佘赛花率众子女及代州百姓出骑兵于白沟河，救宋王，收复了失地。剧中蒲剧名家云集精彩的表演，成为一代人的永久记忆。

葡剧《金沙滩》讲述了奸臣潘仁美私通辽主萧天庆，诓宋太宗赵光义至幽州五台山进香，辽军趁机围困太宗，杨继业为破辽主之计，让大郎杨延平假扮赵光义，其余诸子随行保护。宴席间，杨延平用袖箭射死辽主，此时辽兵四起，杨家仅五郎六郎七郎突围而出。作为临汾葡剧团的看家戏，剧中所传送出的浩然正气，打动着一代代观众的心。

0: 呀千岁。大楚国王李清，万家千岁，
1: 请您我携手而行。

0: 从皇帝驾到，未曾冤影，望其恕罪。
1: 岂敢！请到跪地，王家海海。
0: 岂敢！
1: 想要寡人前来赴会，不知有何事上议？
0: 两国和好，百姓也免受刀兵之苦。
1: 嘿嘿，好一个仁德之君呐！
0: 大宋皇帝重殓边贡，也是应无之主。
1: 啊，千岁，你家太后果属严道，远在开邑知县，想将人马撤出幽州，可有此事？
0: 我帮人马不是早已撤出幽州了吗？
1: 城内撤兵，城外增兵，却是何意？
0: 这
1: 什么？
0: 燕青，酒宴拜赏，待我与宋王罢。

0: 洪荒地清，
1: 万家千岁请。
0: 你为何停北不应？
1: 有道是主不识客不应。
0: 好一个主不识客不应，那我先干一杯。大宋皇帝请，
1: 王家千岁请。

之父。

谱剧《太清词潮》写了杨家将代代为国尽忠，转战疆场，屡建奇功，反遭奸人所害，而皇帝却听信谗言。佘太君悲愤至极，在平定黄花国之后，就写本上殿奏请，告老还乡，毅然辞官不做，退归家乡隐居。仁宗挽留不住，只得率百官长亭相送。

0: 岗前面不远就是缆车头一站。
1: 哦，太行山的卧虎岗。

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专门赏析了葡剧舞台上杨家将的故事。舞台上慷慨激昂的唱腔，把杨家一门抵御外族入侵、浴血沙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故事中呈现出的无私奉献和忠烈爱国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钦佩，让人敬仰。好，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沪语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

0: 大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

0: 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给您说的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他的父亲说，您既然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呢？一个好商人老波罗喘了一大口气，慢慢的说道，不能专凭眼睛看的，还得用耳朵听，还得用脑子想。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暴打，蒙古军曾经到过那里，我还到过宽田、吉斯海，蒙古军在那里打过仗。听说现在蒙古在报答已经建立了伊尔汗国，在宽田、吉斯海的北面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听那里人说，蒙古军是一个野蛮的人类，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但是我却不相信，如果果真那样，他就不可能万里征战去征服另外的一个国家。因为打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充分的物质供应，这绝非是一个野蛮民族所能办得到的。老波罗说过这一番话之后，不久就死去了。尼科罗跟这个马菲奥兄弟俩都是急性，他们办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就商议着东行。尼科罗就说了，马菲奥，你对父亲的遗嘱准备怎么做呢？马菲奥想了想，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只是嫂嫂已经有了身孕，还得要等上几个月，孩子生下来之后看看是男是女，咱们再走。尼科罗一听，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倒是你尚未成婚，我们这做商人的一次出海往往不知要费多少年，还是等你结了婚再走吧，不然的话年龄大了再想结婚就不容易了。马菲奥一听，只要是生意做得顺，只要是能发财，管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哥哥，如果不等嫂子分娩，我们明天就走。就这么着，两个年轻人稍事准备，丢下了尚待分娩的妻子，看着自己这个家上路东行。他们先是乘船经亚德里亚海入地中海，转入了爱琴海，穿过了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黑海，沿黑海向东到黑海东岸后登陆，经过了太和陵以南的小国，那些个小国啊，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来到了宽田吉斯海，从宽田吉斯海的南面绕过去，到了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攻打过的花刺子模这个国家的布花刺城，屈指算来，已经有万里之遥了。但是一打听，

着，蒙古国土啊还有10000多里呢，而且全是旱路，再走下去还得用多长的时间呢？到这俩人呢有点动摇了，他们决定先在这个布花寺城住下来，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吧。他们不是旅行家，是商人，是一边经着商一边前进的。走到这里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如果专程回去1年半载就可以到家，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少有人说好话，仍然说是蒙古人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好家伙的，甚至于还有人吓唬他们，可不敢去呀，到那里头把你逮住就把你当成牲口了，我告诉你说到了那儿就把你们当成蛆口了。马菲奥非常不明白什么是蛆口啊，那个人一听啊，蛆口就是奴隶啊，蒙古人让奴隶放羊，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放丢了就把你杀了吃肉，像二位这样没有干过活的生意人，你们到那简直就是白送命。马菲奥动摇了，提出向回走，但是尼克罗提出了怀疑，这里曾经受过蒙古军的侵略，恐怕对蒙古人有这个仇恨，因此多诽谤之词。你想想，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羊，这说明他们那里的羊是多么的多呀！有那么多的羊，羊肉尚且吃不完，怎么会吃人肉呢？显然这是谎话无疑。依我看，咱们还是等一等，蒙古总不会没有商人到这儿来，咱们见见真的蒙古人，就知分晓。于是兄弟二人又住了下来。不久果然来了一个蒙古的商队，蒙古商人身穿绸缎，脚蹬皮靴，骑着高头大马，驮货物是挂着铃铛的骆驼。布花寺城的人一见蒙古商队到来，都争着跟蒙古商人做生。这些个蒙古商人有说有笑，非常的和气，根本没有要吃人的样子。尼科罗向弟弟马菲奥会心地发出了一笑，心里话说，怎么样，这里的人在骗我们吧？马菲奥也笑了笑，跟哥哥想到一块儿去了。蒙古商人这阵从这个骆驼身上取下了货架子，打开一看，哎呦，波罗兄弟简直惊呆了，红绸绿缎明花暗叶，真是五彩缤纷，牙雕玉雕陶瓷泥塑件件都是玲珑剔透，珍珠琥珀银镯金链闪着珠光宝气，生产这些名贵的物品的地方绝对不会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波罗兄弟都暗自敬佩自己父亲的眼力。波罗兄弟主动向这个蒙古商人搭话，并且请求他们回国时带着自己一起走。蒙古商人欣然地答应，他们向东穿过了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进入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绕过了河套，来到了上都开平。忽必烈接见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在我这里生活，我是非常欢迎的。我知道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对基督教也不反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教都是在劝人向善的，没有教人作恶的，所以我什么教都信。听说你们基督教的最高领导是教皇，如果你们愿意作为我的使者带给教皇的一封信，沟通东西方的联系，那么我就再高兴不过了。马菲奥一听，阁下，世界上难得有你这样的英明的国王，什么教都信，真是了不起。尼科罗也说，阁下，我们情愿做您的臣民，并且听从您的差遣去做任何的事情。忽必烈听到两个外国人说的恭维话，这心里真仿佛乐开了花，当即写下招旨交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全国任何的地方经商，任何的地方的官员都不得与他们为难。哎，这倒不错，有后撮了，这后撮还挺硬。这兄弟俩在此逗留2年，要求回去，忽必烈又给了他们足够的路费，并且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们回去交给教皇。两个兄弟回到欧洲的时候，老教皇已经死了，新教皇尚未产生，忽必烈的信无处可送，于是就先回了自己的家威尼斯，一来一回啊，整整用了15年呢。波罗兄弟走到了自己家的门口，正要往里进，从院子里走出一个少年，堵到了门口，两只手插在这个裤兜里，鼻孔向上，吹着口哨。尼克罗禁不住地问，

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少年呢，看了尼克洛一眼，出言不逊地说道，先生，您大概是从一个野蛮国都来吧？哎呀呀呀呀，您这是向谁说话呢？马菲奥急了，我再问你，你站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呀呵，有意思。那个少年眨巴眨巴大眼睛，这位先生大概有神经病吧，不然的话定然是让那烧酒烧毁了你的肠子。这是我的家，怎么变成你的家了？告诉你，这是我的家，我马可波罗的家，听见没有，醉鬼？说完了又这个鼻孔啊朝天吹起口哨来。尼克罗突然想起自己临走的时候妻子肚子里尚有一个孩子，于是就问，我猜想你大概是尼克罗波罗的儿子吧？对呀、啊、对呀、啊。马可波罗这阵又眨了眨他那双大眼睛，尼克罗是我爸爸，不过他也出去经商了，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他。尼克罗上前拉住马可波罗的手，激动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尼克罗呀。马可波罗从这个尼克罗手啊抽出了自己的手，您先生又开玩笑了，我虽然说没见过我的父亲，但是我认识他，见过他的画像，英俊的很呢。哪像您这位先生这一副尊容啊，胡子满脸啊，不不不，一脸的胡子。说着开心的笑了。尼克罗无可奈何地说，请你把你的母亲请出来认一认就知道我真的是你的父亲。我的母亲马可波罗脸上出现了悲伤，低声地说，他两年前已经死了。啊，尼克罗像疯的似推开了马可波罗走进大门，马菲奥也跟了进去。15年了，房舍依旧，只是人不同了。早的时候家里只有妻子，现在变成了儿子。尼克罗为妻子的早逝非常的哀伤，进屋以后张着大嘴哭起来。马可波罗这阵也随着进来，他听尼克罗一边哭一边叙述着往事，和母亲跟自己说的一样，于是相信眼前这一位一脸的胡子的中年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父子啊，这是天相，抱头痛哭。痛哭之后，儿子询问父亲此次出外的经过，父亲向儿子详细的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思想活跃的马可波罗听后急不可耐地说，爸爸什么时间也带我去那里玩玩，那该有多好。叔叔马菲奥插话说道，会带你去的，我们这一次回来，一来是回家看看，二来奉大元朝皇帝之命出使教廷，请教皇派100名教士往东方传教，还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带一些个圣墓前的长明灯的灯油回去，等我们返回东方复命时带你一块儿去。好啊，好极了。马可波罗啊欢声雀跃，看来您是一个蛮不错的叔叔野小子。马菲奥爱抚地拧了一下马可波罗的脸蛋儿。3年之后，新教皇继位，尼克罗兄弟向教皇呈送大元朝皇帝的国书，教皇拆开国书一看，心中异常的高兴，东方有个蒙古国，他们曾经打到欧洲来，教皇是知道的，在过去历任教皇曾经派过使者去蒙古，指责他们杀人放火，劝他们改恶从善，信奉基督教，结果有的被赶出来，有的甚至于被杀掉。今天自己刚一继教皇位，蒙古却主动的派来使者，要求派教士去传教，怎能不使这位新教皇兴奋不已？可是大元帝国毕竟太遥远了，教皇不敢贸然的派这么多的传教士去，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传教士敢去，最后决定只派2名传教士带着教皇至忽必烈皇帝书与他们3个人同行。这一次他们顺着地中海一直东行，从地中海的东海岸登陆，准备先到耶路撒冷圣墓前去取长明灯的灯油，一登陆大部分时间都要步行，两个传教士累得呼呼直喘大气，最后呢落在了后面。后来又听说前面有部族在打仗，这两个传教士吓得更是走不动了，常常是马可波罗跟叔叔马菲奥在前面走，父亲尼克罗陪着这两个传教士在后面赶。但说这一天马可波罗与他的叔叔在前面走，往后看看已经不见了另外3个人的踪影，于是停下来等他们。马可波罗抱怨这些传教士只会唱圣歌，咿呀的满道

倒是好听啊，到实际上全无用场。马菲奥说也难怪他们，听说前面正在打仗呢。马可波罗一听，打仗怕什么，你又不是交战的一方，他们会怎么样你？再者说了，基督的牺牲精神哪去了？马菲奥一听，你这小孩子家不要乱说呀，要是被他们听见了，不愿意跟我们去了，咱们怎么回去向皇帝陛下交代呢？马可波罗一听不服气，他们不去更好，省得到了东方去丢基督的脸。叔侄二人呢，一边说着一边等，等了老半天，尼和罗这才追上来。可是两个传教士不见了，马菲奥忙问那两个人上哪去。尼和罗啊，懊恼地说，他们两个不愿意再往前走，返回去了，我无论怎么劝都不行。马菲奥一听，那咱们如何向忽必烈陛下复命？他们把教皇的回书啊交给我了，我们见了忽必烈陛下只有如实的相告了。好好好，这阵马可波罗把这个话接过来，他们回去正好，省得拉后腿，这下咱们可就成了双重的使者了。尼可罗苦笑了一下，到教廷我们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的使者，到了皇庭我们又成了教皇的使者，太好了。马可波罗欢声雀跃，双重使者，爸爸叔叔，目标正前方耶路撒冷，取长明灯的灯油去。说着迈开了大步，老兄弟两个对视一笑，跟了上去。爷儿三个在摆脱了两位传教士之后啊，速度快得很多呀，不久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地，传说耶稣基督死后埋葬在这儿，圣墓前面有一个长明灯，谁如果能取一些长明灯里的油回去，是国王，便能啊保佑其国泰，是百姓，就能保佑其民安。因此凡是来过这里的都想尽办法取这个灯油回去，如果自己不能亲自前来，也常常的托人带回一些。忽必烈就是啊后一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例子，起初啊取灯油本来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只要是你买一些灯油添到长明灯里的，就可取一些个灯油回去。到后来管理圣墓的人发现这是一件极容易敲诈别人钱财的事情，于是翻出许多花样了。他们说了，基督啊曾经告诉他们，圣墓前的灯油不能乱给人，给不给，给多少，都要秉知基督知道，由基督自己决定。反正基督的话只有他们能听到，他们怎么说都行啊。实际上就是你给贿赂基督啊就答应给，不给贿赂基督就不给。您可听明白了，这基督啊加上引号的，因为基督死了，贿赂越多基督给的也越多。好在这三位是富商啊，钱财广有，很快就买了不少的灯油，启程上路。耶路撒冷在这个阿斯伯半岛的西部，这个半岛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等经常的在这里打仗。不过呢，这里头地广人稀，一般人啊不容易遇到，即使遇到了也很容易避开。所以说这三位并没有把战事放在眼里，继续的走他们的路。他们先向北进入叙利亚，然后向东进入报达，从报达这里再向东就到了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的港口霍尔本兹。尼科罗波罗跟这个马菲奥波罗回国时就是从水路坐船到这里登陆的，然后从路上西行的，他们还想从这里返回去。可是到这一看港口啊没有大船，只有一些个不起眼的小船呢，根本没办法远渡重洋。因此他们决定继续北行，经过伊朗折向东北，经过阿富汗，这里已经属于伊尔汗国的地盘。伊尔汗国是大元帝国的宗藩之国，他们带有皇上忽必烈发给的金牌，又有罗马教皇给忽必烈皇上的这个信呢。所以说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跟这个驿站倒是很能好好的招待他们，只是这一带太荒凉了，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要走好几天，有的要走啊十几天，甚至于几十天，路上的辛苦真是没办法形容。有志者事竟成，走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到达了上都开平。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都由这个
大都到这个上都避暑，忽必烈听说自己派往外国的两位使者，但

0: 来了教皇的信回来，信里非常的高兴，当即接见了他。忽必烈见又多了一位年轻人，于是就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尼可罗波罗还没回话，马可波罗答道：我是尼可罗的儿子，叫马可波罗。哦，你也会说中国话？是的，陛下，我一进入中国领土就开始学习中国话，现在说的还不太好。好好好，已经很好，朕都能听得懂，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忽必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出外巡游啊，游猎常常的带着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被上都的繁华迷住了，常常的夸赞道：太好了，美极了。忽必烈每当他夸赞的时候，就说了大都比这里还要好上好几倍呢。于是这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巴望着去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然跟现在的北京城啊还有一定的距离。回大都的日子到了，马可波罗随着忽必烈来到了大都。大都的建筑果然比上都啊又雄伟华丽多了，最外面一道城墙称为外城，外城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呀，城墙是土制的夯筑，高十丈，底基呢宽五丈，上宽一丈五，周长100里，每边25里，中间有一个城门，出入外城都得从这个门经过。外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空地，军队驻扎在这里的，除了四门设立岗哨之外，夜间还得派值班部队到外城城墙上进行巡逻。内城也是一座方城，周长80里，每边20里，东西南三面各有3个城门，北面有2个城门，一共是11座门。城门上有城楼，4个城角各有一座望楼，一共是15座建筑，每座建筑当中都藏有兵器供这个打仗时候用。城门及城门楼子还有望楼都是用砖石砌成，其他城段都是土质夯筑，无论是砖砌还是夯筑一律涂成了白色。城外也有一道护城河，河上有能开启的吊桥，每座城楼跟这个望楼上都有常驻的兵丁负责守护跟这个巡城。内城以里是繁华的街道，大街小巷都是笔直笔直的，将内城啊建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与这个城门啊直接相通的是大街，有些个大街笔直的能从这个城的这个门望见城的那个门，比方说西城北面的肃清门和东城北面的光照门，正当中啊毫无阻碍能从这边看到那边。皇城在这个内城的偏南部也是一个正方形，周长12里，每边呢3里，全部用砖石砌成，其高度跟这个厚度和这个内外城相同。皇城啊只有南面开有城门，并排5个门，中间是大门，平时不开，只在兴兵打仗或者皇上举行大典的时候开一下，平时皆由4个小门出入。城墙上每边的中间和4角绣有城楼跟这个望楼，像这个内城一样是储藏武器以准备打仗用的。皇上有12000名禁卫军，每天要有3000人在皇城内值班巡逻，定期的更换。皇城内还有一个宫城，是皇上居住跟办公的地方。宫城的中央是一个大厅啊，建筑在一个高台的上面，百官对皇上朝贺，皇上接待外国使者以及举行大典全在这里。大厅的北面是皇上的后宫啊，皇后嫔妃都住在这里的。宫城四面各有一座门，南门最大，东西2个门次之，北门再次之。皇城与这个宫城之间是一个大圆友，假山假湖错落有致，歌台楼榭点缀其间，奇花异草争先斗艳，珍禽异兽嬉戏追逐，真是神仙般的境界。马可波罗一看乐不可支，一天到晚皇宫内外皇城内外他到处都乱跑。皇宫当中的禁卫军呢，认得他是皇上陛下的客人，哪里敢管他呀？再说长得模样也不一样，说话之间到了新年了，皇上要在这一天大设国宴，这可是马可波罗又开了一次眼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

0: 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了，到了新年了，新年这一天，所有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员，以及皇上贴身使用的各类人员，都得向皇上拜年，胡背列着，站在大殿的台阶上，来拜年的一律站在台下，最前面的是太子跟皇子皇孙，稍后面是各汉国的王人，再后面是按着官职大小排列的文武官员。最后是各国的使者，按说啊，马可波罗应该跟他的父亲叔叔站在最后，但是忽必烈为了让这个年轻人开开眼界，特许他站到了最前面，站到了皇太子的旁边。朝拜开始，丞相担任司仪，他喊道：跪下。说怎么这么拉长音儿？那年没扩音器呀，就凭这肉嗓子。所有的人一律跪下敬拜，这气门要短的还不灵了。所有人一律磕头。马可波罗呢，没有经过训练，只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他自己跟着怎么做，动作老是比别人晚半步，很不协调。特别是他跪下的时候，差一点把皇太子给碰倒了，磕头时又磕到了皇太子的脚上，逗得在这个台阶上受礼的忽必烈忍不住大笑去。礼拜过后，丞相喊道：望上天保佑武皇陛下玉体康泰，万寿无疆。大家伙齐声的答应：希望希望。丞相这人又喊：愿上天保佑我大元百姓身心健康，幸福安宁。这人众人再一次的应道：希望希望。 常向第三

次喊道：愿上天保佑我大元国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众人第三次响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四次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天下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最后大家伙齐声答道：希望希望。四次祝贺之后，仪式结束，下面是这个向皇上进献贺年的礼物。这阵有人向后退出一段距离，让出了前面的这个地方供这个献礼人的通过。献礼人所献的礼物，有的是用这个大象驮着，有的是用骆驼驮着，当然也有用马驮着。他们经过忽必烈的面前停下来，人跪在地上，大象骆驼马呢也屈着前腿伏在地上，等到忽必烈欣赏过后示意他们走时，这才站起来走去。马可波罗正看得高兴，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跑过来，吓得他不禁往后退缩呀。但是仔细一瞧，这狮子身上也驮着礼品，原来也是献礼的。那狮子走到了忽必烈的站的台阶下，也像别的动物一样会屈着前腿伏在地上敬礼。马可波罗禁不住想上前摸他一摸，这阵那狮子猛地一回头，吓得他急忙退回了原位。在他身旁的真金太子小声地呵斥道：老实点，你乱跑什么，小心他咬你。朝贺之后，是忽必烈大开国宴，宴请皇子皇孙、文武臣僚以及各国的使臣。忽必烈坐在了大殿最北面的最高的位置，依次向南排，这个位置是越来的越低。忽必烈的左前方是女媳，皇后的位置最高，依次往下排。右前方是南喜，皇太子的位置最高，依次向下排。大殿里排不下，排到了殿外的台阶上，台阶上排不下，再排到台阶的下面。坐在最上面的是忽必烈，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整个的宴会场面。忽必烈的面前有个大酒缸啊，缸里头有一把大勺子，案子上放有大酒杯，酒缸、酒勺、酒杯一律是金子铸成的。其他各席的席面上也有小酒缸、小酒杯、小酒勺，一律也是金子铸造的，可能是五个酒以上的。宴会啊，至始至终的有这音乐伴奏，乐声很低，并不影响人们的这个说话。如果一个大臣向皇帝敬酒，皇上接过酒杯之后，那个大臣得迅速的后退三步，然后跪下，同时所有出席人也一起跪下以示恭敬。皇上饮酒的时候，音乐迸发，气氛热烈。饮毕了酒，敬酒的人上前接过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此次酒宴皇上的酒性很浓，敬酒人有很多，跪下，起来，起来，跪下。很少有喝酒的空，简直就是个苦差事。不过人们都以能参加皇上的国宴为荣了，本来不是来吃喝的，所以说就不觉得苦啊。至于马可波罗，他只认为好玩，简直是乐不可支了。每当这个春末夏初之际，忽必烈都得出外打猎。这打猎的队伍有两万人组成，一万人放牧猎狗猎鹰，捕猎这个野禽野兽，一万人散在打猎队伍当中的周围，警卫着安全。猎鹰500只在天空盘旋，能遮住了太阳，猎狗500条在地面上追逐，能盖满了山坡。忽必烈在这个狩猎的时候，住在一个用这个木头造就的高大而美丽的房子里，这个木房子由四匹大象驮着走，这四匹大象训练有素了，走起路来步伐协调，使坐在里面的这个忽必烈好像住在了地面上房子一样，根本不觉得颠簸。跟忽必烈住在一起的上有12只猎鹰、12只猎狗，这猎鹰猎狗比其他呀那个猎鹰猎狗都要大得多。猎鹰的两只眼睛，那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的，时刻准备出击。那猎狗的一条长舌头伸出来老长，那个哈喇子直往下掉。感情这大房子就如同啊一辆凯迪拉克，说悬了就跟一列火车一样。在忽必烈的大木房子周围，跟着许多一同出游的大官一律骑着高头大马，如果说他们发现天上有一只鹤，其他的鹰追赶不上，于是就喊：陛下，天上有一只鹤，请把您的鹰放出来吧。忽必烈让大

大伙停止前进，将这个猎鹰放出来，与此同时打开木门向外观看，直到把那只鹤捕获了之后，这才继续前进。每天晚上游到哪算哪儿，就地宿营。每当宿营的时候，四匹大象一起伏在地上，上百号人喊着号子，将木房子从这个象背上抬下来，放到平坦的地方。安置好皇上之后，人们纷纷从马背上落到背上，卸下了帐篷，伸开来像一个一个的大蘑菇。哎，这倒不错，这些个大蘑菇围绕着一节火车的车厢，随着忽必烈出外游猎的有少数汉人士兵，但是绝大多数是蒙古族的士兵。蒙古人像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忽必烈一样，非常的迷信，什么神呢，哎，都信，并且非常的吝诚。他们至少信仰两种神，一种是天神，一种是地神。他们每次吃饭前先要敬这个天神，再敬地神，然后这才自己吃。他们深信天神会降给他们聪明才智，地神会保佑他们居家平安。特别是这地神，他不像天神似的光棍一条啊，他有妻子还有儿子。蒙古人随身带着地神以及啊他那妻子儿子木刻的或者泥塑的肖像，吃饭前将本顿饭最高级的菜肴先夹起来往他们嘴上啊抹一下，然后这才自己享用。你这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哎，可是那年月他这人呢就迷信。如果这位蒙古人除了天神跟地神之外再信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佛教的释迦摩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吃饭前的仪式坏了，更复杂了。马可波罗看得很有气儿，他在这个蒙古人祷告完吃饭时拿起一个木刻的地神玩起来了。威尼斯城素以雕塑相克著名，但是这个地神的刀法之细不亚于威尼斯。他正在欣赏的时候，被地神的主人发觉，上去将地神从他手中夺过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皇上忽必烈的客人，肯定啊，挨一顿狠打。皇上在外面游猎了一个多月，一则来说玩腻了，二一则来说天气热了，于是返回大都。回大都之后，天气一天一天的热呀，又到了去上都避暑的时候。忽必烈准备再将马可波罗带去，可是马可波罗提出了另外的请求：陛下，上都我已经去过，不想再去了，我想到您的其他国土上开开眼界，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吗？忽必烈想了一下，好吧，朕最近要派一个使团到云南去，你就跟着去吧。好好好，马可波罗急忙地回答。不过忽必烈这人又交代，到了那要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路程，要与豺狼虎豹打交道，你敢去吗？敢敢。忽必烈赶忙地答道，陛下，我与无论什么东西打交道都会感觉到有兴趣。忽必烈看着他笑，他也看着忽必烈笑。这个忽必烈随着使团前往云南，他们从这个大都出发，一漫西南，经山西入陕西，然后翻过秦岭，跟这个大巴山到了四川。四川的这个西部是一片原始的大森林，这里头是野兽出没之处，豺狼虎豹狮子狗熊猿猴猩猩什么都有。说王传林，你别胡说八道，现在四川都没有，您可别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好，一千多年以前呢。使团在这里走了20天之久，夜里不敢走，白天也得结队前进，并且手里拿着火把。火把原来由这个大竹子制成，其实也用不着制，点燃了就行。因为什么呢？每燃到竹子的那个管节处，就会发出嘣嘣的巨响，野兽看见这个火光，听见响声，大概认为是失火了，恐怕烧着自己，于是逃向了远方。马可波罗是皇上的客人，随着使团前往，很自然就成了保护对象。他们让他走在中间，周围有士兵保护着，可是他偏偏的不愿在中间走，常常乘着守护他的士兵不注意窜出了对外，使这些个士兵哭笑不得。单说有一次傍晚时分，使团在一棵大树底下搭了一个帐篷准备休息，马可波罗啊乘人不备，一个人溜出去，他遇见了一群猴子。这里的猴子还不怎么怕人，他们一见马可波罗过来，
只是向后面退了几步，一看这个马可波罗没

要进攻他们的意思，于是停下来，与这马可波罗嬉戏。猴子爱模仿人的动作，马可波罗呀，拔了一株啊野花，高高的举起来。这猴子们于是也纷纷的去拔那个野花向上举。马可波罗将野花掐下来，插到了自己的帽子。猴子们呢，也就将野花掐下来往自己头上插。但是怎么插，这头上没有可插的，他没戴帽子，野花纷纷的落下来。两只顽皮的猴子发现了马可波罗头上与自己头上有不同之处啊，于是过来抢马可波罗的帽子。这么一来，马可波罗可着了慌了，他跳着躲着，猴子们跳着追着，乱成了一团的。突然猴子们不追了，纷纷向树上爬去，并且爬到了树的顶部。马可波罗非常的纳闷，向后一看，可了不得，过来一只大黑熊啊！这一回啊，该马可波罗学猴子了。他急忙爬到一株树上，已经爬到这株树上，两只猴子不愿意让他上，用这前爪子来推他，抓破了他的脸。马可波罗忍着疼痛啊，抱着树杈不撒手，这嘴里说着：“别挠我，别挠我，咱们都是同类，你让我上去吧！”并且用力的呼喊救命。出来找他的士兵闻声赶过来，这才把大黑熊撵跑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一个人出来游逛。穿过了这一片原始的森林，渡过了金沙江，就到了云南地界。这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这里的金子很多呀，沿江的沙子都能淘出金子来，因此取名叫金沙江。这里有一种肉特别的好吃，马可波罗不知什么肉，于是就跟这个卖肉的询问。卖肉的回答：“这是蛇肉。”“蛇肉？”马可波罗有点不太相信，蛇肉怎么会这么大的块？你不知道，卖肉的人说了，这种蛇大得很呢，名叫蟒啊，有水桶那么粗啊，大嘴一张能把整个活人给你吞下去。哎呀，那么是如何抓到它的？这种蛇啊，身体很笨重，并且怕热，白天躲在洞里不出来，晚上出来寻食，渴了到河边或者湖边喝水，因此河边跟这个湖边的沙滩上往往留下他们的印记。捕蛇的人在他们经过的印记下埋下刀子，刀尖向上，当他第二次再从这里路过时，刀尖就会划破他的肚子，于是他就死了。捕蛇者将他运回家，蛇胆制成了药，蛇肉拿到市场上来卖。马可波罗继续的追问，那刀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这条蛇考虑到别人可能暗害它，不从原来的印记上经过，又如何能捕到它呢？卖肉的一听有点不耐烦了，蛇没你聪明啊，原来的印记好走它就走，不会考虑到有人暗害它。至于刀子什么样子，等会儿我卖完了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块回家看看。马可波罗真的耐心的等着那个人将蛇肉卖完，随着那人回家看了这个刀子的形式，并且买了一些个用蛇胆制成的药。这种药可以医治狂犬的咬伤以及各种皮肤红肿溃疡。此次啊出使云南，先后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呢。等到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皇上忽必烈早已从上都啊返回了大同。马可波罗将自己买的蛇胆制成的药献给了皇上，皇上非常的高兴，问及出使云南的所见所闻，马可波罗说的绘声绘色，忽必烈听得非常的有趣儿。马可波罗还有一些个文学天才，可以把生活当中的素材按照自己的意志念加工，并且和谐自然，不露这个痕迹。比如说当他谈到了森林当中遇见了大黑熊往这个树上爬的时候，修改成下面的样子：“陛下，当我回头看见那只大黑熊的时候，可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往树爬，可是我爬树的技术不高，再加上这心里害怕，怎么也爬不上去。这只已经爬上树的两只猴子伸过两只圆柱的手将我拉到树杈上，我心想到底是忽必烈陛下的国度里连猴子也这么懂礼貌讲交情，但是事实已经不允许我多想，那黑熊已经到了树下。黑熊抬起头，眯缝起小眼睛，仔细地打量我一阵子，看来他对我的出现也有些个迷惑不解。于是我向他解释，我是忽必烈陛下的客人，从威尼斯跋山涉水
不远

0: 你还想到哪里去？朕可以满足你。忽必烈啊，这阵啊说出这个话来，马可波罗啊其实心里早有了打算，随口的答道：我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好吧。忽必烈想了想，苏州、杭州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早就想去看一看，只是国务太忙，脱不了身。你就带朕去一下，把那里的奇人异事记述下来，回来对朕仔细的讲一讲。太好了，马可波罗急忙跪下磕头，谢谢万岁。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威震寰宇、四海仰慕的意思，忽必烈让马可波罗此次到东南去旅游，还让他兼了一个官职，扬州同知，元朝的这个行政编制，行省以下有路，路以下有府、州、县，州里的正职叫州尹，也叫知州，同知是副职，协助州尹做一些个具体的工作。扬州州尹接到吏部的通知，给自己派来了一名外国籍的同知，心里啊就觉得好笑了。但是仔细一看通知内容，是如果他愿意做事呢，给他一些个事情做，如果不愿意做呢，可以让他随意的去游。到这阵禁不住啊就觉得好笑，这算一个什么官呢？为了试一试这位外国同僚的工作能力，这位周隐呢还真给啊马可波罗一个案件去问。这是一件财产呢诉讼案，兄弟两个为分家不公而打官司，马可波罗升堂问案，他先向两个人要他们的父亲遗嘱，两个人说了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他又问二人的代理律师为什么不出庭，这二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代理律师，这律师是干什么的，眨巴着眼睛不知啊该如何回答。马可波罗认为连律师都没有你就来打官司，简直是荒唐极了，于是命令人把二人给轰出去。这位周隐一看自己这位同僚处理问题很有困难，便不再分配他什么任务。马可波罗呢也正好乐意什么都不干，他的目的就是旅游啊，当官原来啊就不在他的愿望之中。此后马可波罗先后到了淮安、宝应、高邮、泰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玩了个痛快，官费旅游啊。数年之后，马可波罗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皇上禀报此次出游的见闻。马可波罗很健谈，用一句宝话来说，那就是很会使用夸张修辞格，用一句扁话来说吧，那就是说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这脸都不红。在他的描绘下，这个杭州是这样的：陛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不错，杭州的确比天堂还要美，城里一共有160条大街，每条街有10000所房屋，共计有房屋160万所，城内河道纵横有12000座桥梁，桥梁一律是拱形的，小船可以在任何一座小桥下通过，大桥的拱度可了不得，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别说小船了，这个大船从它下面驶过，连那个桅杆全不必放下来。真的？忽必烈一听啊瞪大了眼睛问他，我怎敢欺骗陛下，是真的。还有杭州的东西特别的便宜，我用在大都能买到一只鸭子钱，竟然买到4只鸭子跟2只鹅，哪里的人民特别的好客，我在大街上走，往往同时被几个人拉住，要求我到他们家里头做客，并且跟我说，
1: 说什么？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陛下，我跟你说，杭州这个地方经济特别的发达， GDP在这个全国能排在前20名，大伙一听，这叫胡说八道。那年有这个词儿吗？这忽必烈一看，那你在那里一定生活得很幸福了，幸福幸福，托万岁的鸿福，非常的幸福。杭州的城外有一个西湖，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丽，湖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游船，坐在上面可以游山观景，还可以举行宴会。要不是我跟您说陛下有一个困难的话，我就长期的想住在那儿，

0: 那你有什么困难？
1: 我没搬那个居住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关注调频889和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听见零粉节目组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青春飘香每天早间就听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啊，那坐到这个位置上就很想说出去的当年那句 slogan 啊，每天早间就听中广早声音啊。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那当然呢，如果说这会儿啊您这个方便的话呢，您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来跟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一起留言互动打个招呼啊。朋友们，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您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了。很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我今儿早上这两个小头发对吧，我这个小辫儿，我这个小卡子好看吧？你赶紧来走进直播间来夸夸我啊。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是星期三啊，已经到了这个本周的一个周三了。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啥呢，周三过了越过越心宽没毛病，但是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19、20和21三天的一个假期，我们这个快乐即将会加倍。但是对于很多这个中考的孩子来讲，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焦灼了，因为今年端午遇上了中考，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双重 buff 的叠加之下，也希望各位小同学们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啦。

在今天早间这时段呢，我们也同步开启了我们直播间的互动点歌环节。如果说的话，此时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啊，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可视化的直播，也就是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来看见我们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啊。就包括呢，很多这个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呀，好无聊呀，对吧，然后就听听广播吧。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架在旁边，然后呢时不时呢就可以瞥一眼啊，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就是这个主播这个状态如何呢，主播今儿给打扮的漂漂亮亮了。你像我今天早上找到这个小卡子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觉得说，哎呦哎妈呀，我也太聪明了啊。

0: 每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去听这首儿时哈，你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应景，为啥呢？因为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于已经结束了高考的孩子，还有即将要步入到中考的孩子来讲，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会在这个六月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啊，就这样突然间变得好像与众不同了。那当然呢，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啊，时光记的旧容颜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点歌的消息，说我们的时光来自于赵磊的什么行嘞，稍后的这个时间段这首歌听完给您排上单啊，然后我们下一个时间段把我们的这个时光这首歌就送给你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来跟刚明打个招呼，来跟我们说一句早上好吧。
1: 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夜路
0: 那当然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来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市区其实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啊，从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就跟大家去说了啊，连续三天我们市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容乐观。所以截止到昨天的时候呢，目前关注了解到我们市区最高的温度呢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红桐啊，也是红桐啊，红桐最高温度是达到了 34.9 摄氏度，没错啊，就将近35了。近期呢，其实受到了高空冷涡的一个影响，其实我们整体的天气状况都是以晴到天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但是午后有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么今天呢，平川地区的这个最高温度仍然是稳定在35摄氏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啊。那么从19号开始，也就是在我们正式的进入到端午的一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市区呢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水，而温度呢也将会随之回落，已经进入到汛期了。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天气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的一个预警信息。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0: 昨天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有聊到，就说到底哪下雨了，对吧啊？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昨天应该是这个部分阵性降水也没有降到瑶都区，昨天那场部分的阵性的降水降到哪儿了？大家有人知道的吗？昨儿跟哪块下雨了？来告我一声行不哈？你像前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红桐那边曲亭对吧？还下的蛮大的，还下冰雹，那哈维也乐子里啊。那结果这边呢，瑶都区呢，瑶都区没下。那昨天的时候呢，昨天那场阵性降水又降到哪儿了呢？如果说您身边下雨了，昨天的时候来跟我们说一声吧，好吗？今天的全天的一个温度的话呢，关注了解到呢，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在就是22到35摄氏度左右，西南风2至3级，整体来说跟昨天的话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关注到就是明天的话呢，我们市区降雨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部分地区的一个阵雨和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一个天气。后天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哈，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一个雷暴大风天气。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猫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留言了，说眼睛妹颜值担当，才艺第一，有才又有颜啊，这个身材又很棒，这个有你说我才艺，我突然间你一说我才艺，我就想给你唱歌了，咋的？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条件反射吗？

0: 招摇。
1: 赶紧来夸一夸我今天这个小卡子啊，夸一夸我这个高马尾，夸一夸我这个麻花小辫儿，对不？大早上起床挺早的，费了老半天劲呢，我觉得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活力哈。每每到了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题栏目的时候呢，高敏就会绞尽脑汁的给自己做一个非常青春且洋溢的一个发型，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个发型也好，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表现也好，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哇哦，这个就是世界杯的这份欢腾。然后就在刚刚，我的手机给我推送了一条消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早间6点钟的时候，是这个挪威跟伊拉克正在踢我们世界杯的一个比赛，挪威3-1了，各位进球了。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开启了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会跟大家继续去分享聊一聊关于这个这两天这个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的那些事儿。哎，挺揪心的。昨天是周二，昨天一整天都是一个什么平局，就是零比零啊，一比一啊，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昨天是一个评分日啊，然后呢，今天大早上的应该说是啊，没错啊，今天大早上的，然后呢，就是有了一个这个二比一，对吧？三比一啊，挪威三比一了啊。然后呢，我们等会儿呢，在这个稍后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会跟大家共同来聊到关于世界杯比赛那些事儿，关于这个礼拜一的时候踢的那个七比一啊，对吧？各位，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昨天的时候爆冷这个黑马勇冲出圈的那一场比赛啊，来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一首非常好听的《我们的时光》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了啊，各位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提到的音乐的话呢，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发布留言的一个信息，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当中呢，高明也将会把你点播到的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了。各位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说有任何想要一起来分享到的那种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这个送给某一位特殊的朋友的那一句话，您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抖音的一个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在这里等你。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招财狗给我们发消息来说，早上好美女啊，早上好两雷啊。

突然间听到这个汪苏泷的歌了啊！这两天的时候，汪苏泷不是正在我们太原开演唱会吗？对不啊？前两天的时候啊，我罗曼城啊再次来到了我们这个太原龙城，哇哦，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夏天了，大家会发现，你像什么音乐节呀，开始变得频繁了，你像我们这个演唱会啊越来越密集了，你像大家出门的热情呀也越来越高涨了。所以说伴随着这样一个非常炙热的一个夏天，伴随着这样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暑假时间，大家家里有小朋友吗？有没有打算这个出门去玩的，或者说有一些其他计划和安排的，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呢

关注到啊，接下来的一时间当中呢，我们即将要跟大家分享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机场时间。前两天的时候呢，有朋友在这个问，在后台当中就问啊，说有一些特殊的旅客去乘坐飞机出行，比如说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旅客，问到了说这个咱们机场有没有轮椅服务呢？来跟您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申请轮椅的旅客呢，您是需要至少提前48小时向航空公司来进行申请的。根据航司的差异，可以在航司官网查询，或者是致电客服热线。航班起飞前的2小时到达机场，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来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呢会帮您安排使用机场的轮椅，之后呢这个将自己的轮椅来进行托运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您。除此之外呢，后台当中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关于这个没有家长陪同的孩子乘坐飞机有什么特殊的服务吗？来跟您去讲啊，无成人陪伴的儿童，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无陪儿童，5周岁以上的12周岁以下的无成人陪伴的旅客，单独乘机的儿童是需要在购票的时候呢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无陪儿童的一个服务的。申请成功之后，那么呢您在出行当天，家长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填写特殊旅客单据，工作人员呢也会全程跟随陪护，引导通过安检，安全的交至乘务人员的手中，会将孩子们安顿好的。然后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出门玩这个需求会比较旺盛一些，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对吧，我的化妆品到底该怎么带呢，能带多少呢？有朋友也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跟您说一下这个明确的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定呢，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呢是禁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的，但是呢你可以办理托运，其包装呢应该要符合民航运输的有关规定。旅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种化妆品限量一件啊，其容器体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应该置于独立的包装袋内啊，并且呢是愿意接受开瓶检查的。这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后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一个留言消息，跟大家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回复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或者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想要知道的，关于临汾民航机场的一个消息，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回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看到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去罗列罗列，整理整理，并且呢去找到最官方的最准确的解释来告知给各位的。

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的这个平台当中啊，中年男孩说心跳男孩的一起来，心跳男孩一起来这首歌是吧，这首歌目前我找到了有这个牛奶咖啡的版本，有孙悦的版本，有阿瑞的版本，有朱小飞的版本，没有找到这个叫什么心跳男孩的版本呢，心跳男孩是谁呀、啊，这是哪个内娱新出的组合吗？就是我这个是突然间被这个拍在了沙滩上呢，怎么突然间啊，这个心跳男孩是谁呀？

骄傲的少年啊，都能够在人生路途当中不断的去努力去进加油进发了啊。然后呢，这个心跳男孩说到，中年男孩说啊，说是武汉的一个组合，是最早的男团，最早的男团，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我认识的男团最早的是谁呢？是小虎队，还有比他们早的对不？心跳男孩一起来，那是那首歌吗？一起来那首歌是一首歌吗？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位叫做果冻的朋友给我们发说云起的这个暮云起行嘞，稍后的时间段把这首歌也送给你。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已经即将要进入到北京时间的一个8点钟了，那么在这会儿呢，我们市区这个早高峰的压力仍然还在持续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路况，也让各位朋友们啊，您在这个路上出行的时候能够去规避一些这个紧急突发的一些拥堵的一些路段啊。举个例子，这会儿呢，在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略显增多。鼓楼的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能看到有一小波车多的情况。朝店南街南往北可以去正常通行，北往南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堵车。莲花池一巷目前也是北往南的一个方向啊，目前车多缓行。然后呢，我们观众了解到呢，目前呢是在我们的客北巷南往北，各位车流量比较集中，但是啊，远不及我们广宣街。咱们广宣街在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它就属于一个就是。你走两步停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再走两步再停三步的那种情况，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如果说您非必要的话，各位别从这边走啊。如果说您就是在这附近上班呢，骑电动车比开车要快多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建设街建设路北口啊，跟这个环城北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是目前出现了一个双向的一个车多和双向的一个拥堵，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城区的南半部今天这个早间这个时间段表现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在体育南街也就是跟我们这个福利巷交叉这个路口，这里是稍显车多，但是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那种大幅的堵车啊。所以说基本上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区域路段之外，大家可以去正常通行的。要提醒一下各位，火车站门口车站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由北往南那个方向，就拐弯那个地儿，车贼多，别往那儿走了啊，别往那儿走。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中间男孩说一起来是歌名，我知道呀，就是我搜一起来这首歌，然后就搜到了很多版本啊，什么这个牛奶咖啡的、阿瑞的、朱小飞的，对吧，还有这个孙悦的，大家一起来，就有这么多呢。然后呢，既然你说到那个组合我没找着，其他的这个版本你有想听的吗？我是想这么问的啊，包括像无名啊，孙慧莹啊，哎妈呀，这名叫的不知道还以为我跟他们贼熟呢。你想听谁唱的呀？你想听那个孙悦唱的吗？我给你安排啊，你到时候我直接让他给你唱一下啊。

再来关注一下贝贝小姐，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说早上好，早上好，小姐你看球了吗？看比赛了吗？就在刚刚，哎呀，十分钟之前啊，不算是刚刚了啊。然后呢，这个挪威3-1伊拉克看了吗？你是中午回忆，我提笔。来啊，奥斯蒂高进球了，知道不？直播间的球迷反正是已经沸腾了，我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而且还是头球啊，那挪威3-1伊拉克，截止到目前为止一个成绩，这是在今天早上的一个6点钟刚刚开踢的一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呢其实即将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啊，3-1目前的一个成绩，然后是一个头球给进的，哎呦啊，真是恨不能分身啊，分身的话就直接能够进入到就是能赶紧就打开我的视频，呵呵，然后呢走打开我的小耳书，然后赶紧去看一看这个赛场上最新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3-1其实算是稳了吧。落叶上雨起雨滴，不好说不好说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临汾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